0: 户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来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刚才呢，在广告期间，我们邓可可小姐姐就在那说了，说贾汪啊。贾汪往徐州就进城进徐州市区的方向、
1: 哦、
0: 然后在师大科文学院的后面、
1: 嗯、
0: 他压车好严重啊，特别堵车、
1: 哦、对，
0: 那可能是前面修路的原因、
1: 嗯、
0: 咱给大家分享之后，没想到刚才我们的那个追尾事故的那个小伙伴出来了、
1: 哦、
0: 不仅仅是修路的原因哦、啊、他还骄傲上了，
1: 还骄傲上了，这是、啊、
0: 还骄傲上了就是因为有事故啊啊
1: 行啊，目前从监控的大片来看，最堵的一条路啊是矿山路，
0: 是
1: 由西往东方向在压车。另外呢，你像这个环城路徐甲快速通道刚才提到的、
0: 嗯嗯、
1: 大学路双向啊，大学路的双向，还有这个响山路黄河西路的双向，北京路、
0: 嗯、
1: 还有这个北三环
0: 嗯西往东，
1: 对、
0: 啊、
1: 车流量都是蛮大的。各位啊，有最新路况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分享一下，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到底咋回事、啊、咋堵车的呢，这次啊
0: 哇
1: 哎，
0: 小伙伴们今天就是给我们这个直播间注入了很多的能量、
1: 嗯、
0: 很多的支持、
1: 哎、对，
0: 所以如果此时此刻您在听广播、
1: 嗯、
0: 在副驾啊，
1: 好，
0: 一定要在副驾或后座的小伙伴们，
1: 对，
0: 可以打开手抖音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
1: 嗯、
0: 我们在线跟着大家一起来聊天啊。
1: 哎，您说到这个每个人啊，就是给了我们很多能量。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能量获取啊，主要靠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你不断的去汲取那个营养，
0: 是
1: 吧？你学到了很多东西，你有新的能量。第二种啊，你得靠吐槽。
0: 哦，
1: 你把自己心里面的那种就是不开心的那种能量啊，就是释放出去，
0: 对，出来。
1: 哎，你得比如运动啊、嗯、分享啊、吐槽啊什么的，也让自己分享出来，也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能量跟磁场。嗯、那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给各位一个释放的一个窗口。
0: 好的，
1: 好不好？让自己今天的能量变得更好，好不好啊？
0: 我们一起来说，你自己最讨厌的是什么样的人？性格特征。
1: 对，你最讨厌什么样的人？
0: 哦，
1: 就是他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
0: 他的性一般来说会因为一个人的性格讨厌一个人。
1: 对对对、哦，从今天开始啊，就是我们不能再叫听友们了
0: 啊、
1: 哦，要叫兄弟们或者闺蜜
0: 们，
1: 因为一旦在一起说过别人坏话啊。
0: 对啊，
1: 我们
0: 可是一起说过别人坏话的人哈。还有路过巴拉拉说、
1: 啊、
0: 这是打灯了吗？怎么你白到发光、
1: 啊、
0: 我告诉你啊，真的没有打灯、
1: 啊、
0: 这是阳光，
1: 对，
0: 太阳照在了我的脸上，
1: 对对对、
0: 啊、
1: 晒足180天，
0: 哎，回头就变成个小豆浆。还是酱油
1: 变成酱油这个、啊、来，今天咱说的是你最讨厌的人有没有哪些性格特征，这也是这两天的一个微博热搜话题。好多人呢、
0: 啊、
1: 也有很多网友在网上也开始
0: 聊了，是吧，
1: 留言啊，这是
0: 大自在他是这么说的、
1: 啊、
0: 我最讨厌的是我自己个儿、
1: 哦，你讨厌自己个儿？
0: 我太善良伤害的永远都是我自己呀、
1: 啊！哦，永远自己是属于被伤害的那个，
0: 对，
1: 别人伤害你啊？
0: 哦，
1: 姐，大鹅怎么叫的？
0: 对，该啊！我不能说他，因为他是今天他把我整个展馆都点亮的，他是、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对不对？
0: 付费用户怎么能说我的 VIP 呢？
1: 姐，你问我大鹅怎么叫？
0: 大鹅怎么叫啊？
1: 该呀、
0: 啊。
1: 是的
0: 啊。还有这个 CC 说肉了吧唧的。
1: 哦，有那种
0: 啊，
1: 就你跟他说什么啊，不进去。
0: 对，就听不懂。
1: 哎、
0: 说不定明白，讲不透啊，
1: 讲不透，真的。
0: 哎，我们的同行
1: 啊，
0: 我们就是淮北
1: 啊，哪位老师？
0: 赛阳老师。
1: 哦，赛阳老师来。
0: 哎，赛阳老师，淮北最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
1: 对对对，前两天我们正好在一起交流了一下
0: 啊，
1: 对对，
0: 非常棒，
1: 非优秀。
0: 现在也开始聊足球了。
1: 对对对，
0: 啊、
1: 聊球、各位。想看晚超的啊，
0: 晚超，哎，对，
1: 是是
0: 安徽晚超的朋友找到赛阳老师啊，
1: 对，
0: 程老师、
1: 风和说有那种人啊，他聊啥都能跟你聊成辩论，
0: 是的，
1: 有吧，
0: 有，
1: 对，你说啥他都能给你反驳，
0: 就是他，就叫 叫 ETC 性格
1: 啊，
0: 自动抬抬杠啊，
1: 自动抬杠那是
0: 啊。
1: 对，我有时候一看别人给我抬，就过辩论啊，我就想对方这位就是
0: 辩友，
1: 对，一辩二辩，就是他完全是一个辩论赛的那个，
0: 是，
1: 对，有的时候啊，他说话并不是那个想说对，你知道吗？
0: 啊，
1: 他只是想赢，
0: 是。好胜心太强
1: 啊！对，
0: 邓可可说，我前男友就很肉
1: 哦，
0: 但是他疼老婆。
1: 我将辞职研究这句话啊！我将辞职研究这句话，就是说你前男友已经结婚了
0: 啊？怎么了？
1: 这
0: 他就是他性格就很肉啊！
1: 哦，
0: 但他还挺疼他老婆的。
1: 姐妹，我问一句，你羡慕不？
0: 不羡慕
1: 啊，不羡慕，只是觉得他肉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他唯一的优点就是疼老婆
1: 啊。
0: 嗯，我是因为肉才跟他分的手。
1: 因为肉跟他分
0: 啊，我这人减肥。
1: 有的人确实，你看有时候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跟他讲、讲啥讲不进去，
0: 是
1: 难受。
0: 还有这个叫卢卡，他说、我来说几个啊，
1: 好，
0: 就那种敏感的。

0: 哦，敏感的
1: 讨好型人格，说咱呢、
0: 哦、
1: 说咱呢说咱呢啊，
0: 哦，
1: 爱内耗的。
0: 没，我跟你讲 啊，我生活中也不是一个纯讨好型人格
1: 啊，
0: 我是节目当中是讨好型人格
1: 哦，
0: 我偶尔也是讨伐型人格。
1: 你在节目中偶尔也讨伐呢？
0: 对，也有的时候是讨厌型人格。
1: 哦，
0: 哎，对，反正也不一定非得讨好。啊，我觉得啊，就是有姿态的节目主持人，应该有点态度。
1: 有什么态度？
0: 我累了，朋友们，休息了啊。
1: 你这不叫有态度。
0: 怎么了？下节目。我说那种很冷酷的人容易招粉吗？这个
1: 你招什么粉呀？
0: 下节目了，
1: 下节目人力就要找你谈谈了，
0: 说下就下的那种啊。有没有哪种人就是让你很讨厌那种性格？今天咱们就在一起说说那种你心里面的那种就是小怒点，好不好？
1: 好。
0: 哎，
1: 还有这个路过的巴拉拉说，有种人特讨人烦、
0: 哦、
1: 就觉得自己穷得有道理，别人就活该帮他迁就他，就什么事都得别人来付款。
0: 哦、
1: 嗯、
0: 他穷他有道理
1: 啊、他穷他老大，
0: 吃饭他不付钱
1: 啊、
0: 有事儿也就是凡事他也不召集几个人，反正就觉得我没钱我不该付钱。
1: 哎，
0: 对不对？
1: 邓可可说
0: 啊、
1: 我听我闺蜜说的
0: 哦，
1: 我前男友给他老婆单独买了房买了车。
0: 你等会儿，姐，我你知道我听到这种瓜的时候，我脑子有点慢，你再讲一下。
1: 就是他不说他前男友有点肉，但是疼老婆嘛、
0: 啊，
1: 他是听他闺蜜说的，
0: 哦、
1: 说他前男友给他老婆单独买了车，
0: 哦、
1: 买了房、
0: 哦。
1: 他妈说他儿子心里只有他老婆。
0: 哦，
1: 说实话有点羡慕。
0: 哦。哦，姐妹，我说实话，你都分开了，人都结婚了，你还在意这些事情吗？
1: 我不在意啊，
0: 哦、
1: 我只是当时我没有搂着。
0: 哦，明白明白。
1: 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股票在我这里边是底
0: 啊、
1: 我一抛，它开始成天涨停了。
0: 对，就这种感觉是吧、哦，明白了。
1: 生气吗？
0: 生气，直接生气。
1: 你看我闺蜜啊，就不把我当外人，
0: 不把
1: 我
0: 当外人、对对对，说明这心里头还在意着这事，
1: 也不在意，
0: 也不在意
1: 啊，当梗听，
0: 就觉得
1: 你看真好，这是，
0: 在我手里可以就是没可以那个叫什么，可以亏着、
1: 啊，
0: 但不能让我没赚着，
1: 哎，
0: 就这种感觉是吧？
1: 他说、
0: 哎，
1: 我如果知道他这样，哎、我高低我得忍一下他的肉。
0: 姐妹，
1: 肉不是他的那个最大的问题是吧、
0: 嗯、
1: 是我没有发现他的财力。
0: 对，行啊，识时务者为大鹅。
1: 该呀、
0: 啊、该呀、啊啊、段秋说，其实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外面讲，哎呀，我刀子嘴但我豆腐心啊。
1: 哎，
0: 他就这种人啊，他就嘴上说话难听、啊、
1: 你为什么要刀子嘴呢？
0: 对哈，
1: 就要刀子嘴，你就刀子心到底。
0: 啊，对啊，
1: 你做个表里如一
0: 啊。
1: 哎，你把人得罪了
0: 啊，
1: 然后给再给人就是做点就是为人好的事儿。
0: 哦，
1: 人不接受这个结果，
0: 就不接受这个结果，
1: 也不接受你的好。
0: 哦，
1: 哎，
0: 对对对，我现在，我以前啊，我说说我的感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可怕人那个叫什么刀子嘴豆腐心，我觉得他一说我就碎了
1: 啊，他也。
0: 对，他一说我就碎了。
1: 现在你都是拼好好几回的。
0: 现在我就是我蛮喜欢别人刀嘴。
1: 他现在防弹玻璃。
0: 对对对，啊，他话说话难听啊，
1: 嗯，
0: 办事好看。就是这种人。
1: 那你就是说，一现在你成熟了
0: 啊，
1: 你是只要结果了。
0: 哎，对啊，
1: 你不需要过程，只要那个情绪了。
0: 对对对，你像我妈就这种。他说我可难听了
1: 啊，
0: 得办事儿好看。
1: 有事儿人是真上啊，
0: 哎，真好。
1: 还有坏学生说，刀子嘴豆腐心，我觉得是个伪命题。
0: 哦，
1: 真正善良的人是说不出伤人的话的。
0: 哦，
1: 他只是说话不好听，
0: 对，
1: 他可能叨叨你，
0: 对，叨叨你，阴阳你，
1: 啊、对对对对，
0: 去拿上天，就这种，说话有点难听，但是人疼也真疼你，
1: 哎，唐朝大栗子说，我感觉每天节目就像一场心灵辅导，
0: 是吧？
1: 安慰我的上班路。
0: 嗯，
1: 虽然说我上班路上挺堵的，
0: 哎，
1: 但是没有大学路响山路那么堵，
0: 是吗？
1: 这就是人生有了对比之后，
0: 哦，
1: 日子感觉也好过了一点哈。
0: 哦，
1: 虽然说我在其他道路上拥堵，但我想想大学路，
0: 哦，
1: 我想想响山路，
0: 对、啊，
1: 我想想解放路，
0: 哦，
1: 我想想现在的矿山路，
0: 对，
1: 我想想现在的徐甲快速通道，
0: 啊，
1: 我想想现在的西三环，
0: 对对对对，
1: 我比他们好。

0: 好多了，北京路，南三环快速路，环城路，是不是黄河西路、黄河南路，黄山大道，
1: 这位朋友
0: 他叫黄的，他的道路都标黄了，
1: 是吧？黄河西路，然后完了以后，这黄山大道，都堵车，
0: 对呀。
1: 这位朋友，你可以快乐，但不能建立在这么多人的痛苦之上。
0: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
1: 但是想到这路况确实挺堵车的哈。
0: 是，有很多的朋友加入到了我们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啊。有这个薛维就说，虚假太堵了，由北往南，京杭大运河桥附近车流量早高峰都特别大，但是还挡了一条路，画地上的标识线。今天早上还有四五起事故，有一个当事人在我们直播间里呢。
1: 对，
0: 他说能不能避开早高峰施工？他挡的一条路，他应该没有施工，他正常的施工时间，一般来说，你看我们市区曹大队都会跟我们说，9点之后，
1: 对，
0: 9点之后他才会施工，
1: 会避开这个早晚高峰。
0: 对，
1: 那行，那我们也把这情况稍微反映一下。
0: 他应该是甲汪的交警大队，
1: 其实徐甲呢，之前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就压根就不太出现在我们的排行榜上。
0: 对，
1: 9月1号之后
0: 突然间就上来了啊。
1: 对，这估计很多学校开学啊什么的，影响了这个徐甲快速路的一个通行啊。
0: 彭博士，就是。呀，这个出事故的朋友说，我在呢，我在呢，
1: 在呢是吧？
0: 我还在呢。
1: 行，林俗人说，我挺怕哪种人啊，挺讨厌哪种人啊，喜怒无常
0: 啊，
1: 情绪不稳定，
0: 控制不住自己情绪
1: 啊，
0: 也有
1: 这个吧，就有点，说实话，你有点
0: 幼稚，
1: 你有点难理解，不要难理解，
0: 摸清他的套路。
1: 对，你比方说咱，假如说咱一起去谈个什么客户啊，还是干嘛的，咱要情绪稳定的，咱也知道就是牌该怎么出，咱有个谈判策略，是不是？
0: 他一句话给惹恼，转转走了，所有人面面相觑。
1: 对，你也得给他收拾残局。
0: 我懂，
1: 你懂，对吧？
0: 我经常做收拾残局的那个。
1: 对，所以就是。这情绪不稳定啊，好多时候你拿不准他，
0: 是，
1: 这就有点难猜了，这事。
0: 克拉说，徐州的路都让你说完了，到底是交通广播啊？交通广播不能不识路，除了它有点遥远，比如说今天早上说的是太梗路，我就不太知道在什么地方。
1: 对，太梗路今天早上也压车了。来，各位，今天呢，咱们来说点小秘密啊，就是你最讨厌的那种人。
0: 咱可是互相在背后蛐蛐别人的人。
1: 对。今天咱们是属于那种就是关起门来做的广播，朋友们。
0: 不能让别人知道。
1: 就这种人啊，就是他身上有些性格特征，他这种点到底是什么样的点？
0: 我太能了解不服就 battle 这位小伙伴说的了。他之前他们团队中有一个人都惊到姥姥家了。
1: 就这么精明吗？
0: 精到他姥姥家了，真的。
1: 怎么
0: 就对分配的工作挑三拣四的
1: 啊？
0: 自己觉得不合适的，除了别人不干。一个团队里要有这种棍儿啊，我跟你说。有
1: 搅屎棍儿是吧？有这种人上。有，你看啊，他们说这个团队当中啊，有20%的人你不用催他他就干那种类型。
0: 是。
1: 有50%的人可能就是说干和不干呢就是平常普通正常。
0: 是。
1: 有20%就自己也不干也不让别人干，心思啊。
0: 他就是那种什么 NPD 的那种样的性格。就是那
1: 嚼个事儿。
0: 对，
1: 这种很麻烦，团队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也挺麻烦的，是吧？
0: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说，那就比较自私了，
1: 比较自私，
0: 计较。
1: 对，
0: 半口奶酪说，就那种绿茶。既要又要。装表里不一。我真的是扪心自问，想想我不喜欢绿茶的主要原因
1: 是什么？
0: 是我不会。
1: 不会装那种。
0: 装不了。
1: 装那种精致。
0: 哎呦，这不像绿茶。你干什么呀，兔啊？
1: 他们不会说我怀孕吧？那种谣不会造，真是有点反胃，真的哈。
0: 真的。
1: 兔台的上这样。就是有的时候
0: 谁怀孕都没吐胎的。
1: 我问问大家哈，我问大家就是扪心自问一个问题，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你们鉴察能力怎么样？
0: 都行，只是男人享受，女人烦。
1: 就是说男生女生都知道他是茶
0: 啊，
1: 只是男生觉得
0: 挺好的。就是你男生觉得他可以茶
1: 啊，
0: 他只要对我茶我就受用
1: 啊。
0: 女生说他不能茶
1: 啊，
0: 他查了我就不喜欢，
1: 查我就恶心。我觉得还有人就是完全分不清那是查，或者说他
0: 怎么会有人分不清呢？ 我不相信。
1: 你不相信？
0: 我不相信。男的不知道
1: 啊，
0: 男的就是那种自信到别人给你一个眼神，他都可以想好。

0: 名字叫什么的、小孩名字叫什么的人，他能不知道他是在查自己？
1: 我觉得大部分男的知道，有的男可能太享受，以至于自己有点不知道。
0: 他就只是沉浸于此。
1: 对对对对，他有点沉浸啊。来，各位，你工作当中有那种，或者你生活中有没有见过那种很查的？你怎么发现他查的？好不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2: 支援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7: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接多啊！今天啊，确实是气啊，元气满满啊。
1: 对，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聊到的就是你讨厌的人有哪些性格特征？
0: 大家好，我是苏苏啊。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移动，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站，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您后浪算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三星的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
1: 哎 ，Uncle 八七说，我讨厌的那种人是什么？双标，
0: 谁都双标。只是看什么事
1: 儿，是吧？都双标，
0: 任何人都双标，
1: 对吧？但是那这种啊，这种算计，什么事算可紧了，天！
0: 我们确实想算计，我只是算不明白。但凡我要能算明白，我跟你说，我可厉害。
1: 主要是算不明白啊，亏就亏在这地方，这是算不清账，这是
0: 啊。
1: 还有就是勾心，什么意思？
0: 勾心，
1: 勾心斗角是吧？勾心斗角，
0: 那不就是算计吗？
1: 啊，对，就是，
0: 那就是算计
1: 啊，阿谀我诈啊，
0: 对，是，我们还挺喜欢看那种，
1: 哎，
0: 就是那种算计写在脸上的人，
1: 好看出来是吧？
0: 对，就他怎么会把他的所有的算计算盘和这种样的勾于心计都能写在脸上呢？
1: 啊，写在脸上还
0: 好啊，就怕写在写出说明书了，我马上要黑化了，
1: 对呀，
0: 我马上要陷害你了，我马上要给你使绊子了。
1: 但是有的那种人你完全看不出来啊，对不对啊？那今天咱们讲的就是你讨厌的人，
0: 你讨厌那种性格。
1: 对对对，
0: 阿七说不喜欢那种他可以给你开玩笑，你给他开玩笑，哎，破防了。
1: 哦，当我用你对我的这种方式来对待你的时候，
0: 你就受不了了
1: 啊，你就受不了了。
0: 哇哦，也挺双标啊。
1: 你就这样对我的，但我这样对你，
0: 你就不行了，
1: 你就不行了。这种就不行。
0: 哎，船到桥头自然沉说，大美素，你今天衣服很有年代感。怎么有年代感？这个衣服可贵了，潮牌好不好？你要知道它的价格
1: 哦，
0: 你就会容忍它的款式。
1: 你这钱，你这钱白花了。这
0: 真没看出是潮牌
1: 啊？行，
0: 一个刮拉子好几
1: 哦，刮好几千
0: 啊？也没有好几吧？
1: 啊，哎，
0: 对啊，
1: 对啊，姐，你这件我可算了，你给我5-4，我就想我买3件。
0: 多少钱给你买3件？
1: 50块钱啊，买3件的。
0: 不可能，没有那么多水钻。
1: 钻鼻子还多嘞，还不灵不灵，还更亮。
0: 真是啊。
1: 真是啊。
0: 啊，
1: 这个有点像当年那个叫，这个衣服有点像当年那个 QQ 炫舞里面跳舞那个。
0: 跳舞的。
1: 穿的衣服。
0: 还有朋友说我今天心情不错，因为今天跟大家聊的都是私密馆呀。
1: 哦，
0: 都是
1: 聊天。
0: 都是背后蛐蛐人这一套。
1: 对对对对。
0: 那么你说完之后你多开心啊，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1: 自己人了。
0: 不在一起嚼过别人舌根。
1: 咱们说过别人坏话。
0: 以后不要说讨厌背后说人坏话的人，咱就是。
1: 你讨厌的人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哈？
0: 是
1: 讲细节，
0: 哎，
1: 讲那种就是感觉，怪我不懂说，就有种人你知道吗？他永远在吐槽，
0: 哦，
1: 永远在诉苦，你永远是他的情绪垃圾桶
0: 啊！
1: 哎，不管你跟他聊到什么吧，你最后都能够落得倒霉啊、委屈啊，别人对不起他，反正
0: 少反思自己，
1: 很少反思自己，
0: 说你也听不进去安慰，
1: 对，
0: 就只会输出坏情绪，
1: 坏情绪这个，
0: 那就说明什么？其实有些这种样的人，我们换种情绪来说，他是不是生活的也挺可怜的？因为他沉浸是在坏情绪，或者是他生活环境、生活的状态，导致他变成了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
1: 哦，
0: 但是又我当时我又在想，祥林嫂她只是一件事在那骂，咱上班骂的事可多了。
1: 哦，
0: 咱
1: 我跟你讲啊，所以人千万不要跟这样的情绪相处
0: 啊。
1: 嗯，就是我最近给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
0: 啊。
1: 绝对不叹气，而就我对自己的要求，我甚至都把这要变成家规了，真的。
0: 啊，
1: 就是你看，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帖子哈，是有一个这个保姆
0: 啊，
1: 他呢给很多家里人提供过服务嘛。
0: 啊，
1: 他说他总结了很，他接触了很多有钱人，身上有一个点啊，他就是以他的视角观察了一个角度啊。就是他经常会跟比方说在雇主家里面会讲，哎呀很烦啊，什么烦心事儿什么的。他经常跟这个女主人讲的时候呢，女主人可能听一听安慰安慰他。
0: 是。
1: 但男主可能一听这种话，他一般就关门了
0: 啊，
1: 就不说话了。
0: 对。
1: 他说他生活中有些同行也就是因为这种负面情绪太多了被吓唬了。
0: 哦。
1: 就你发现有的时候咱们嘴巴上也不说那些难听的不好的话。
0: 是的。
1: 自己行动生活当中也尽量跟这样的情绪少接触。
0: 是呀、
1: 对吧，
0: 越说越烦。
1: 哎。
0: 越说越难受，
1: 越描越黑。
0: 对，其实有人说是这样的，因为一个人、一个劲儿在输出负面情绪的话，你就觉得哇，他的能量好低。
1: 所以呢，咱们就是说，第一个呢，咱自己不说；第二，咱也少触这种霉头，
0: 是
1: 对吧？有的时候有人有这种讲究
0: 啊。刚刚我的电子闺蜜说
1: 啊，
0: 能不能这样的话题不念名字，因为她不方便
1: 骂。可以，没问题，没问题。闺蜜，你大胆说，你全部匿名今天、
0: 啊？今天我们全部匿名啊！
1: 哎，对，
0: 如果不匿名的话，他们不好意思，因为抖音名大家好搜嘛。
1: 哎，
0: 啊，
1: 还真是这样、啊。
0: 然后他就不好骂了。
1: 啊，没事儿，你今天你可以就是，no，
0: 随便发挥。
1: 对，
0: 我们接下来都匿名了啊，不念你们名字了啊。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最让人讨厌的性格特征有哪些？半口奶酪说，性格缺陷确实很让人崩溃，
0: 对，
1: 相处起来非常的累。
0: 刚刚广告期间就有一位小伙伴说的，就是他平时有个朋友跟他相处挺好的，
1: 哎，
0: 不知道哪一句话惹着他了，一下就毛了，然后就对他特别冲，
1: 对，
0: 然后后来又对他特别好，
1: 哦，
0: 来来回几次，他发现这种朋友处不了。
1: 但是我的一个观察哈，就是性格缺陷就。大家应该生活中都接触过所谓有
0: 性格缺陷
1: 的一个人，但这个人往往身上他是个怪才，
0: 是
1: 啊，
0: 一般性格缺陷的人确实有一点点拿魂之处，
1: 要么很有那个能力
0: 啊，
1: 销冠啊
0: 啊，
1: 对吧？类似于这种，要么某些能力很厉害，比如文化，
0: 是
1: 对吧？研究做学问。厉害着呢，
0: 是
1: 厉害着。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看他的那种缺，你要看他德。有人是全才，有人是怪才呀。
0: 用我们领导的话说，用他优点
1: 啊，用他优点。
0: 龙仔妈妈就阿姨的话说
1: 啊，
0: 不是龙仔，是我朋友一个朋友的妈妈说，
1: 哎，
0: 和对方的优点做朋友。
1: 哎，那可不，这是啊，就是你要看人之长，对吧？天下都是好朋友。
0: 是
1: 看人之短，天下无疑一人可交，这是
0: 啊。是的啊。
1: 不服就掰头说，平时啊，我请他喝好几次下午茶。
0: 嗯，
1: 这个惊人哈，
0: 这个惊人哈
1: ，从来不请，咱也没说啥，是不是？
0: 有一次他喊谁喝蜜雪
1: 啊、
0: 冰城
1: 啊，
0: 我想可等着你八毛。
1: 我亲娘嘞，终于喝，竟然喝回蜜雪冰城的。
0: 结果奶茶来了之后，他说四块，谢谢。
1: 啊，蜜雪冰城还得要钱啊？
0: 还得 AA 啊？
1: 哦，
0: 哇。
1: 哇、wow, ！Amazing！
0: 为什么呢？哦、
1: 这个景真太景了，景桑。
0: 是的。
1: 哦，就我觉得太帅了，有点恐怖。
0: 就没有必要了
1: 啊，有点恐怖。
0: 对呀、
1: 啊，
0: 就是
1: 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一旦要相处朋友啊，你说相互送送东西很正常、啊。
0: 很正常，而且我们一般都会比着对方给你送的什么东西，
1: 哎、不能少喽。
0: 你不能少了，你得加点的东西再给了还给人家，对吧？
1: 还真是这样的啊。来，今天咱们讲到的就是你讨厌的人的性格特征。咱们今天呢，就是释放一下自己心中的一些能量，让自己变得更开心一点。
0: 是，
1: 这是另外一种就是让自己情绪变好
0: 快乐的
1: 方法，
0: 低成本的办法。
1: 对啊。
0: 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不讨厌，你讨厌哪种人啊？这个默默说，性格没有什么讨不讨厌的
0: 啊，
1: 大家的性格都是独特的，有自己的特点。
0: 是，
1: 我觉得真正的讨厌的还不一定说是性格，而是对方做出的让自己反感的一些行为。
0: 有的时候性格也决定行为啊。
1: 啊，对，因为他的性格就能干出那事儿、
0: 啊。对啊，就是这是他干的事儿。有的时候你这个事儿一说，
1: 啊、
0: 你脑子里都已经排好是什么样的人了。
1: 对，就是他的行为
0: 啊，
1: 也挺让你挺反感的。
0: 刚又有朋友说我讨厌我自己，怎么着？
1: 哦、
0: 你又太善良了吗？
1: 太帅。
0: 哦。
1: 太帅。
0: 太帅是什么性格
1: 啊？我
0: 自信的性格是吗？
1: 对，就是我也经常有这种性，就是讨厌的点嘛。
0: 嗯，
1: 你看过沈腾那一段吗？
0: 啊、
1: 嗯，我最讨厌的就是
0: 我
1: 爸爸妈妈。
0: 把
1: 我
0: 说把你说太好了是呗？
1: 第二就讨厌我自己，令人着迷
0: 啊！是，
1: 令人着迷，
0: 令人付费。
1: 最让人讨厌的一个性格特征，你生活中你跟哪类人接触在一起啊？你们俩顶的话，
0: 515说、特别讨厌满嘴跑火车的
1: 哦，
0: 和不知感恩的人啊、哦。现在感恩我觉得都是一个稀缺物品了
1: 哦，
0: 太多人都觉得是该呀、
1: 啊，
0: 一、哦、大额呀、啊，该呀、啊。
1: 对呀、
0: 啊，但是
1: 我以前啊、看到那种就是特别能搜索啊，那种跑火车捅词儿那种
0: 啊，
1: 我佩服他。
0: 啊、
1: 我想人怎么能这么厉害？我现在见着这种人，我也佩服他，但我也离他远点。
0: 这说话不知道哪句话
1: 哦，跑火车
0: 是真的是吧？啊，
1: 对，没边没溜，反正啊、 哈哈说那个负面情绪是吧，
0: 刚刚已经来说了，
1: 对对对啊。
0: 还有就是 VAI、
1: 啊、
0: 他说的是、嗯、就是那种进入新的环境就可以对所有人 social、
1: 啊、
0: 然后忽视自己已有朋友的类型。
1: 哦、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他还挺累的
1: social
0: 啊
1: 啊、哦、没你觉得别人累的时候
0: 啊、
1: 嗯、
0: 他很享受是吧，
1: 不累。就是我前两天看一句话说，就是什么是自己的天赋啊，
0: 嗯，
1: 就是你自己瞧不上的东西
0: 啊，就觉得这不就很常见吗，
1: 哎，你觉得所有人都可以，你比方说他就是觉得自己 social， 这不是所有人都应该会 social 吗？
0: 啊、
1: 哎，不是所有人都会 social
0: 哦，
1: 不是所有人都会 social
0: 啊、
1: 哦！哎，我们觉得所有人都应该
0: 会说笑话呀，
1: 会说笑话啊，找点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不是，
1: 哎，会哄人啊，
0: 能手会拉，
1: 哎，能手会拉的、哎，不是
0: 啊、
1: 哦，对，有人啊就觉得哎，我自己那个什么，这所有人世界上所有人不是对数字敏感吗？
0: 那就是自己的天赋，
1: 算账啊什么的，你自己瞧不上的，
0: 嗯。
1: 你那就是你的天赋。
0: 他们还说怎样能发现小朋友的天赋呢？
1: 啊，怎么发现？
0: 就你把他关掉所有的电子设备，
1: 哦、
0: 看他一个人开始玩的时候，他玩啥了？是画画呀，还是什么了？
1: 哦，
0: 能沉浸心流去做的那个事情，应该是他未来的天赋。
1: 那完了，我儿子不会步我后尘吧？这是
0: 也说话，自言自语是吧？
1: 我不跟你说过，他想，他一直想，找不到他的开关，他太想了，真的。
0: 太吵了，真的，
1: 真的，
0: 这是个喇叭，哎呦我的天哪，
1: 这喇叭啊、来，接下来咱们得稍事休息了，各位广告间隙想一想，最让人讨厌的性格特征，你比较反感哪种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8: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7: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8: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9: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欢乐接待，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老年黄老师啊，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新生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
1: 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了啊。
0: 哎，
1: 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有没有比较讨厌的一些性格特征？
0: 哪种性格你最受不了啊？
1: 今天咱们在一起讲讲那些自己其实挺反感的一些点，好不好啊？
0: 看看路况情况，刚刚我们来看到城区的情况，只有南三环快速路还是有点压车的情况。汉景大道、苏堤路、公堂路、和平路、解放路、湖东路啊，湖东路还好，到和平路
1: 对
0: 是有点缓行吧。
1: 对，那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了啊。
0: 哎
1: 骆童说弄啊弄啊，怎么说您呢真是
0: 啊，
1: 平常您主任都烦您烦别嘴歪真是
0: 啊，
1: 遇到个好机会踢你一脚，你不是也睡着叫救护车你爸爸说啥说你真是你就是
0: 他要这样我可就报警诈骗啊。
1: 妹我
0: 现在妹
1: 我已经很好了按照我正常希望我应该打开董事地了对不对？
0: 对
1: 对对，主要对你太好了，这
0: 是谢谢你哦。
1: 对对，是让你少
0: 奋斗一点，要不然你要打开董，
1: 就得给我买车了，就是。
0: 我得从4点就开始直播。
1: 对，啊，开出去那挺有份，到时候谁去买？靠自己赚的，
0: 靠脸皮赚的。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有哪些人在你看来，就是你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一种跟他的一种相处啊？这个小荣有心事儿啊，他说苏龙啊，我现在很喜欢那个晚上下班以后的加班那种感觉
0: 啊，
1: 工作效率特别高，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其实你想啊，猴哥，他被压在五指山下
1: 啊，
0: 500年了、都是个阳光大男孩，
1: 对呀、
0: 很开朗，很快乐，
1: 开开心心的、
0: 吃不上穿不上，风吹打头的，他都无所谓，才取经几天呀？
1: 怎么着啊？
0: 他口头上变成烦死了。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呢？
0: 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啊！是不是？
1: 是是。
0: 不如一个人在石头点玩。
1: 对。
0: 你在那待着，我挺清闲的。谁喊我去叫那么多人妖魔鬼怪来围攻我？
1: 对，在那压好好的。
0: 在咱们天天上班遇到这些妖魔鬼怪少吗？不跟取经一样一样的吗？
1: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们也得经历那99、81难。
0: 对呀、
1: 是不是啊？来，各位，
0: 然后回
1: 啊，
0: 你99、81难都不一定能取到经。
1: 是啊，人这99、81难能取到真经。
0: 是啊，
1: 是吧？你这99、81难可能取不到，只能取个假真经。
0: 哎，是的。
1: 啊，来看一下这个吴静夏，他说，磨磨唧唧的有，你知道有那种人吗？
0: 啊，
1: 就很别扭的人。
0: 磨磨唧唧的。
1: 对。他遇到什么事儿了就一直说，哎，你跟他解决办法呀或者建议啊，他又反驳，
0: 但是
1: 对吧，然后过一会儿吧他又开始说那个事儿
0: 啊，
1: 你跟他说的东西他不进去是吧，
0: 不入脑子，
1: 不入脑子，
0: 他因为他的在自己的思维里啊，他比如说思维是很乱的，他就在这里乱撞
1: 哦，
0: 但是他这个乱撞的这个思维的区间呢，他是个重重的壳
1: 哦，
0: 你东西润不进去，
1: 对对对对，
0: 你不能触发他什么东西、
1: 我是很喜欢听别人说话的那种人，
0: 我也很喜欢听别人说话，
1: 对，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要说话嘛，
0: 也要，就因为我们平时输出的太多了，所以我们想听一点
1: 对
0: 有营养的东西，然后给自己丰富一点、
1: 我当年上专业课的时候老师跟我讲说，你要做一个好记者的话，你不会听你就不会问好的问题，
0: 对，
1: 对，
0: 不会听就不会问，
1: 对，你就不问不出好的问题。
0: 嗯，
1: 现在我生活当中我很喜欢去，比方说我判断一件事儿，比方说我现在要判断一个事儿，我现在只掌握了大概30%的信息，我没法判断它，我可能要了解很多个信息，比方说70%-80%了，
0: 是
1: 我大概知道咋回事了。
0: 以前老听一面之词，
1: 对，100%我做不到哈、你凡事你也没有100%都知道，
0: 是
1: 70%-80%了。那个时候你了解多了你才好判断、你信息量收集不足的时候你别判断。
0: 前两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帖子，也说的特别对、说现在的很多的脱口秀演员其实和我们差不多啊，职业差不多、他们老是说埋头闭关写东西、但是他觉得是不是有点太重了，
1: 哦，
0: 脱口秀就应该多接触生活才会有素材
1: 啊，是啊，
0: 他就应该出去多走走感受。
1: 你说到这点太对了，
0: 在全市里就行，不用出去。
1: 哎呀，我说您 装修下的条子掏出来，你又说又不能出去，你
0: 不用出太远，出太远共情也不多呀。咱共情的主要还是徐州人民嘛。
1: 啊，有道理。那我十月份的假，您看到时候
0: 十月一到十月七批了嘛，七天嘛。
1: 我到时候还是连着的这个假，
0: 连不住啊。
1: 对，我去大连那个。
0: 大连，你脸怪大。大连。
1: 那我觉得有道理。就凡事你生活当中你必须要去汲取一些营养，
0: 哎，
1: 知识也好，常识也好，那些东西你汲取的越多，你判断很多事情你有把握。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特别爱听一些播客啊，
1: 哦，
0: 就想听一下。
1: 对，哇，这行，哦，这行原来是这样，
0: 是，
1: 哦，这人是这种性格啊。
0: 五幺五说，静听别人心声的人都是很温暖的人，我们确实啊，
1: 哦，听别人心声，心里面真正的声音。是能听出来的。
0: 还有说浅情说苏说话没过去叠漏了，我底调都不叠漏。刚开始的时候，去年、第一次做苏龙侃苏超的时候
1: 啊，
0: 咱不是不懂嘛，
1: 啊，
0: 咱不懂，咱就想当个傻白甜呀，
1: 啊，
0: 就有一点点说话嗲，底下就有评论说
1: 啊，
0: 怎么又是来做主持人啊？
1: 啊，
0: 打那之后，咱又就把这种面具撕下来了。
1: 哦，啊，以前有面具啊，姐，
0: 那当然
1: 了，不真诚，还真是。
0: 可真诚了
1: 啊！现在面具都撕下来，连妆都不化。
0: 哦，我不像姐姐，我妆都不会化。
1: 你话都不会说了，是不是？他说有那种人，咋咋呼呼的，特别热情那种。一般这种人也让我有点害怕。
0: 对，过分热情也有点害怕，
1: 是吧？
0: 但是有的时候
1: 啊，
0: 我又觉得我可能是心里看多了，
1: 啊，
0: 我觉得那是他的保护色。
1: 哦，对对，这种也好，就这种人，因为我们生活中可能相对的话少的话呢，
0: 还需要这种人热情
1: 一点。
0: 他是很热情的，但别太热情。但是我觉得是他的保护色，他觉得这个场子他
1: 需要他热。
0: 对，
1: 他其实也善良这事儿，
0: 对
1: 吧？啊，某种意义上讲，他也善良这事儿啊。
0: 我现在就觉得问题没有一面，就不像我们小的时候老问爸爸妈妈，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看电视剧看不明白，他是好的还是坏的呀。
1: 对，
0: 爸总说没有好人坏人，只有立场，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当时听不懂啥玩意儿，你告诉我他好坏的就行了。但现在明白了，
1: 对，
0: 每个人就是现在我看容嬷嬷我都理解了他三分，
1: 就立场。
0: 他在那个在其位谋其职，他只能扎紫薇啊。娘娘让他扎，不扎紫薇可就扎他自己了。
1: 对对对，后来出去开了个容嬷嬷中医馆。
0: 对呀，
1: 故事讲偏了是吧？
0: 哎，
1: 啊，怪我不懂，说我讨厌一种，就是我同事那种，因为他经常说别用你的无知挑战我的内心。看来你蛮多无知的嘛。
0: 那你可能同事仅仅是有点厌蠢
1: 啊。对，咱不安慰人吗？
0: 不用吧。
1: 所以我说你这人为什么共情了容嬷嬷？
0: 我觉得还真拿得好好使啊，
1: 你还是扎人的这是啊。行啊，将来咱们得稍事的休息啊，进足广告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玩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5: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在吐槽的心情总是按捺不住。
1: 哎呦，没想到这节目时间太短，这是
0: 老想滔滔不绝。
1: 对，今天咱们说的呢，就是你讨厌的人的性格特征。
0: 哎，
1: 咱们在一起相互蛐蛐，其实有时候这种蛐蛐，我觉得
0: 是一种心灵疗愈。
1: 很好的，
0: 非常好
1: 啊。
0: 嗯，除了我们没有指名道姓，就差骂脸上了。
1: 就他们说啊，从心理学上讲，人一生在追求两种东西哈。
0: 嗯，
1: 第一种东西呢，就是自我的认可，
0: 对，
1: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可。
0: 嗯。
1: 还有一种东西呢，就是别人对你的一些点的认可。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面真的蛮讨厌那种东西，而且你也希望别人认可你的讨厌那种东西，
0: 是，
1: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就因此而共情。
0: 哎，而且还有很多的人就是说，也不能老活在别人的认可当中。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啊，然后导致自己不自洽。
1: 啊，
0: 这个3569说你们俩刚才说的
1: 啊，
0: 那你让爸爸说一天呗，倒也不必。
1: 倒也不必，因为我们白天有白天的会要开。
0: 就怎么说呢，就珍贵的事情啊，就是物以稀为贵，我们要把它拉伸到全天。
1: 哦，
0: 不珍贵了。
1: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啊。沈阳说，我说讨厌啥样的人哈，就你说生活中有些人咱有啥说啥呗，没有这事就不说。
0: 哎，
1: 他非得搁那吹牛。
0: 嗯，
1: 有时候你听他，他就是搁那吹牛的，一听而且吹的还挺离谱的。
0: 哦，
1: 特别喝完酒
0: 高声量吹牛。
1: 对，音量又高还跟他吹，你知道。
0: 哎，
1: 哦，那种就听有点听不下去。这是
0: 妈呀，说还记得之前在长江物流园车展吗？每年都期待车展能够见到你们。
1: 哦，对，好多年。
0: 哎，那些月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都在来买车。那时候车流车保有量越多，
1: 对，
0: 我们交通台的收听率越高。
1: 那各位现在如果想买车也依然可以找一下二妮儿哈，比方说有些车型啊感兴趣的，看看能不能有合适的价格。
0: 我尽量帮你找，你们先去自己谈价格啊。
1: 对 对, 对, 对，
0: 别让我们谈，他们到时候坑我们听不懂。
1: 哎，找一下二妮儿，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那各位近期比方说买车买房啊，装修的朋友，需求的朋友，找二妮儿就可以，应该是帮你解决掉。
0: 对，还有朋友会怀念我们带着他们去自驾去台儿庄的。
1: 哦，
0: 我们还带着大家去过临沂。
1: 哦，对，
0: 临沂带队回来，我车就爆胎了。
1: 这次我姐妹从来没出过300公里。等于多摘了一个人。
0: 没有，带也带队出过国。
1: 真是啊，对对，不仅他不让不出去，还不让我出去。这次
0: 你这当面去去是吧？
1: 还要怎么说？
0: 再骂就难听了。
1: 苏婷，点名这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有没有让你比较讨厌的一种，就是性格特征？
0: 嗯，
1: 对。嗯，这是讨厌咱们吗？
0: 怎么了？是
1: 突然大笑或者尖叫？
0: 我们不是突然的，我们都是有铺垫的大笑。
1: 有铺垫的
0: 啊！
1: 哦，对对对啊！Light 他说还说的是永远很丧气的感觉
0: 啊，
1: 不给别人好的情绪反馈
0: 啊。
1: 哦，这也有
0: 啊。
1: Luna 他说还有一种就怂
0: ，
1: 把自己的姿态放得非常的低。
0: 说我们呢？
1: 哦，
0: 我们就是怂的。
1: 啊！对对，
0: 每天又戳大家，就是
1: 戳一下就走了。
0: 对
1: 对对对啊！
0: 还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每天节目一结束就立马关到直播，就不能跟大家多拉会？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有其他的工作要干了。
1: 对对对，你比方说
0: 我们拉呱的时间就2小时。
1: 对，聊完以后呢，9点钟我们可能下来有一些活动的安排呀，会议的安排呀，事儿就比较多一点。
0: 哎，
1: 所以朋友们多多担待呀，一天就能聊2小时。
0: 你们要珍惜我们呐！
1: 对对对对啊！行，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啊，
0: 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9: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和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

0: 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P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 6 5 4 3 2 1，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启动往南通方向的10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学期再见。
7: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8: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7: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8: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7: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8: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7: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
9: 说交通，
0: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宇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把黄宇律师请进直播间。您好，黄律师。
1: 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王女士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这也是关于一些交通事故的一些纠纷啊。王女士说呢，她是在城市主干道正常行驶，然后呢对方李某是骑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还横穿路口，两车发生碰撞。这个事故导致王女士车辆的前保险杠受损，李某呢是腿部擦伤，经过医院检查诊断呢没有住院，应该伤的也不重啊。那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呢，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行人李某是承担主要责任，王女士次责。李某目前是拒绝承担车辆维修费用，要求王女士全额的赔偿他的医疗费和误工费。车损也不大，3200块钱。李某的医疗费呢1860，但是李某主张误工费是4500。他想咨询一下黄岩律师，就说要求对方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承担车辆维修损失，拒绝承担对方全部误工费啊。希望呢，这个他估计他这个调解应该是在人民法院这个层面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划分赔偿比例，因为目前双方沟通肯定是已经没法达成双方预期了啊，所以只能是靠诉讼的方式去解决了。然后他想咨询一下黄律师，这样这种诉求能不能实现的可能性有没有？大概什么一个概念？
1: 我们首先说，因为我们大家都就是有过这个事故经验的，大家就说听朋友的一个印象，就一般来说，当事故发生之后的话，那么在交警处理过程当中的话，也会力促大家来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损失比较小的，那么分歧不大的这个事故哈，那么尽可能让大家在短期内那么快速的解决问题。当然了，如果是说双方能够谈成，问题就解决了。如果真的谈不成的话，当然也不排除双方继续通过协商的方式来保持沟通来解决问题。但是所有的事故的处理它都建立在一个基本的事实基础之上的，就是我们事故认定书。那么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其实交警已经做出事故认定书的认定，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一方啊，就是李某这一方承担主要责任，而王女士承担次要责任。也就是说对这一起交通事故的话，王女士是有责的，不是无责的。那么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如果是说那么我们不说对方损失的多少，但至少从自行车电自行车这方来说，就李某这方来说的话，他确实在门诊进行检查，他有腿部擦伤，那么有受伤，即便是没有住院，那么也要看他具体伤到什么程度，
0: 就是人伤是产生了，
1: 对，人伤是产生了，他不光有医疗费用，那么他主张的误工费用，当然我们不说他的数字是如何量化的，我们说这赔偿的项目，那么要看他的腿部的擦伤有没有导致他这个因此没有到单位去工作，或者无法从事他以前从事的相关的劳务工作也罢，正常的工作也罢，如果有，那么他的误工损失就是存在的。那么这个项目就是要进行赔付的。其实我们往往在这个事故处理当中啊，首先确定是哪些项目，就是事故导致了。
0: 也是关于这个误工费的话，之前还有朋友就咨询过啊，能不能算到他自己这个机动车的交强险里头来进行一个赔付呢？之前很多朋友都关注过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误工费的损失啊。今天咱们也可以就是这起比较典型的事故案例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这起事故案例应该是咱们市区发生的70%的这个事故形态就是这种，
1: 对对对，
0: 机动车、非机动车事故，然后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比较大，这个责任比较大，承担主责。但是一般来讲呢，交警部门呢，为了尽快的去来处理和协商这个交通事故，会给机动车呢也会赔一部分责任啊。尽管可能王女士自己还是很委屈，觉得我正常行驶没有责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一直在说机动车啊，他会去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个事故量不大，造成的后果也不严重，那如果真的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了，那肯定又不是这样一个结论了，是吧？
1: 对对，其实刚才四号谈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哈，就是保险的问题。因为王女士她驾驶的小型轿车，其实这个轿车基本上来说，我们的轿车至少是有交强险，至少是有交强险，但绝大部分的车的话，它同时还有商业险。所以对于我们机动车这一方来说的话，刚才咱们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其实很多的损失都是可以在我们的保险当中来记得

0: 个赔付的。嗯，是我们自身在市区，是刚才谈了市区有很多的事故都是比较小的事故，那么这种事故的碰撞不是特别激烈，但它大概会造成一些损失。
1: 嗯，
0: 但这个损失额度的话基本上都能够在我们的保险覆盖的范围之内。
1: 嗯，保险内覆盖啊，
0: 交强险、商业险基本上就能覆盖掉。嗯，像这种小的这个事故，上面这个事故，
1: 就像之前一直欢律师会提到几组数字哈，
0: 嗯，
1: 2000块钱是你的财损，对
0: 对，
1: 对方造成这个财损啊，发生交通事故要3者的财损啊。那李某这个电动车，目前看的话呢，修车应该问题不是太大啊。
0: 对，他没有提出来这个诉求。
1: 对，
0: 嗯。
1: 然后李某的门诊费，那这个门诊这个损失的话，18000块钱，
0: 嗯，
1: 是吧？这医疗损失啊，
0: 对，
1: 他门诊也能覆盖这个费用，
0: 交强险已经覆盖掉了。
1: 对，他是门诊医疗嘛，他也没有住院啊。
0: 对。
1: 然后就是他主张这个误工费呢，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
0: 对，
1: 是吧？
0: 其实误工费用呢，刚才嫂子说的交强险、交强险是可以覆盖掉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实际上面从他这个表述来看，没有住院，腿部擦伤，应该也没有骨折。
1: 嗯，
0: 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软组织擦伤。那么即便是休息的话，误工的话也不会有太长的时间。
1: 嗯，
0: 这个损失，因为对方只主张4500嘛，基本上也能够在交强险的范围内覆盖掉。其实纵观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故的损失哈，其实加起来费用不是特别的多。
1: 嗯，
0: 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扣除掉我们这个王女士的自身哈，因为即便是王女士承担这个次责，但是交强险是不分责任的，
1: 嗯，
0: 不分责任比例的，
1: 嗯，
0: 只要有责任的，交强险是可以全部份额是可以全部使用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对方的损失基本上在王女士这个交强险的这个份额内就能够得到一个赔付。
1: 是，
0: 对。
1: 然后王女士呢，可以依靠诉讼的手段去来起诉对方赔付王女士自己的本身的她这个修车的费用啊。
0: 但是
1: 按照比例。
0: 对，但是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去沟通
1: 。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其实有过诉讼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我们在这个诉讼当中会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1: 是。
0: 这个成本是大家一定要考量的，而且实事求是的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法院的工作的负荷是比较高负荷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很快捷的，对一些小的争议不大的纠纷，我们能够自行处理掉。
1: 这种其实可以去来跟对方沟通一下，那折抵一下对方的损失费用，就把这个车辆进行一个相应的维修也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哈，张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张先生说他是在小区内部道路倒车，首先是小区内部道路啊，
0: 嗯，
1: 然后不慎撞到了一辆南京牌照的一个小型 SUV，
0: 嗯，
1: 然后现场没有人员受伤。这个张先生当时也没报警，就私下跟对方车主应该进行了协商，
0: 嗯，
1: 口头也答应赔偿对方的维修费，
0: 嗯，
1: 啊，这个也很常见，就撞到别人车了，嗯，通过这个挪车指示牌联系对方不报警了，是吧？
0: 对，
1: 因为责任没有任何的争议，人家停那儿了，我撞了，是吧？
0: 也愿意赔，
1: 是，
0: 嗯，
1: 最后去4S店之后，对方去维修了，然后4S店出具一个维修报价单，张先生现在认为呢是报价过高，拒绝全额支付，对方就是说要起诉。4S店的维修报价是8700元，张先生认为呢合理的维修费用应该是4200元，估计张先生也针对这个损失进行了一个咨询，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他现在就是希望呢核实车辆实际的维修价格，那就是说怎么去核实这个问题，另外就是协商按照实际损失赔付，不接受4S店的虚高的这个报价。
0: 嗯嗯，其实我觉得张先生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哈，
1: 嗯，
0: 就是4S店一个虚高报价，就是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张先生的纠结的地方就是他认为4S店是一个虚高的报价。
1: 嗯，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到4S店修的话，可能4S的报价要比一般的我们找的这个维修厂家可能要稍微高一点。
1: 嗯，
0: 他可能
1: 会高一些，
0: 哎，会高一些，嗯，但是我们要就是专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词儿，虚高，
1: 嗯，
0: 是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张先生可以到相应的4S店，就你如果是说，比如说您的邻居给您出具的这个4S店哈，比如说是某个品牌的一个4S店，那你可以到这个品牌的其他的4S店去了解一下，那么相关的报价它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报价？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报价，那么就说明在这个类似的4S店进行维修的话，它这个价格都是通常是一致的，
1: 嗯，
0: 不存在就是说这个被撞的这个车主他到4S店也是4S店给他出具一个虚高报价的这样一个情形，所以我们还是看他真实的去评价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虚高。
1: 是，这个很关键啊，就是你得弄清楚他这个车究竟产生多少损失。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探讨过类似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咱撞坏了一个车门，对吧？撞坏一个车灯，撞坏了不同的这个位置，4S店它都有相应的一个维修报价的一个记录。
0: 嗯，
1: 你要说是我只撞你保险杠，你给我说前挡风玻璃也坏了，那肯定不能修啊，嗯，这个事儿，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其实还是给张先生提个醒哈，包括类似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认为事故的碰撞造成的损失不大，
1: 嗯，
0: 不光是财产损失，还包括人损，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最好是报个警，同时报个保险，
1: 嗯，
0: 因为我们无法去估量真实的损失情况，或者说可能会有这个误判，
1: 是，
0: 我们以前有过类似这样一个案例。

0: 说当时撞了之后的话，认为只是一个这个轻微的擦伤，但是后来事发之后的话，发现它是骨裂，存在骨裂。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人身损害的损失就会比较大了。
1: 刚才黄英律师建议就是，不管说只要您是说和对方发生了类似的交通事故，报警呢应该是一个第一选择啊。起码警方到场之后，你不管说是咱公安交管部门，还是说咱们辖区派出所民警到场，他会把证据先固定下来，起码有个执法记录仪或者有个现场证据，
0: 对，
1: 你能确定当时发生了什么。
0: 对，
1: 现在是他都修车了，你说当时咱也没法说跟对方再去沟通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况了，
0: 对，
1: 是吧？而且你又承认这个事儿，
0: 对，
1: 你就很麻烦这个纠纷。你就说去主张你证据在哪儿，你也没法提供。
0: 对对对，包括报个警呢，你报个保险，但是你如果说报保险之后的话，发现没有理赔的必要性，你可以再取消保险，
1: 对，
0: 这个是没问题的，
1: 把这个保险撤掉就是，
0: 撤掉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说真的是发生了，后续发现这个财产损失比较大，或者说人身损失比较大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通过保险来这个把这个损失给分摊掉。
1: 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7: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8: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云律师来做客，为大家一言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刘女士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刘女士说呢，她是打一个网约车啊，车辆呢在快速路上被后方的货车给追尾了。那这个撞击力应该比较大啊。刘女士呢应该是坐在后排的，坐在后排的时候她没系安全带，肯定是。是吧？那要不然你要系上安全带，她这个头是不可能撞到座椅前面的。
1: 对、
0: 咱们一直提就这个事故叫全员全程配备安全带，系好安全带。
1: 对。
0: 目的就是为了发生追尾事故的时候，大家可能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的这个伤亡。
1: 对。
0: 啊，那她没系安全带，头就撞到前面座椅上了。
1: 对。
0: 刚开始是出现了一个头晕恶心的情况，然后呢医生让他入院治疗7天，交警呢认定是后方司机是全责，货车呢是投保交强险、三者险，保险是全覆盖的啊，但保险公司只愿赔医疗费，拒绝赔偿护理费、营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该是他提了这几个要求。涉案金额呢，住院医疗费是12600，护理费是4200，营养费是2100，还主张了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块钱。那想咨询黄云律师，就是他想要求保险公司全额赔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同时呢希望人民法院能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那就想咨询黄律师，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呢？
1: 其实刚才三老谈了一点，我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快速路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市区的话，如果车辆的速度不是特别快的时候，不系安全带的这个风险还相对小一点，我们只说相对哈。但实际上面只要是说在快速路上或在高速上面来说的话，那么系安全带就尤其重要了。第二点，我们想说他这个具体的诉求，因为这个事故的责任是非常清晰的，那么货车司机是负全责，因此呢，这次交通事故所产生的相关的损失的话，都应当由货车司机来承担全部的责任。当然，如果他投保保险的话，那么保险相应的保险的险种在他的限额内来承担相应的赔付义务，这是没问题的。那么首先说一下这个医疗费用，医疗费用当然有发票，有相应的住院记录，而且保险公司呢也愿意来进行赔付，当然这不是重要的焦点了。护理费用以及营养费用，这两个项目的话都应在法律规定可以主张的范畴内的，而且这个刘女士她确实住院了，应当说这两项也是要进行赔付的。那么精神损害抚慰金从目前刘女士陈述来看的话，她只是头晕恶心，没有这个产生头面部的这个损伤，也没有，我说损失者这个外伤哈，另外的话也没有造成相应的这个伤残等级，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精神损害抚慰金目前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对类似的这样比较轻微的事故的话，它是不进行支持的，也是不会再去赔付。
0: 残疾了啊，这个那当然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是吧？
1: 对，一是构成伤残，另外一个呢，如果说头面部有这个
0: 明显的
1: 话，
0: 就是说无法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伤残，是吧？
1: 也可以，就即便构成伤残，也会给付一部分的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但目前刘律师的情况现在不符合这两种情形。对于这个护理费用和营养费用，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大家理解就是需要甄别一下，保险公司的赔付的话，它需要我们这个理赔的这一方哈提供相应的证据，包括这个护理费用，那么你的护理损失是多少，那么你的营养费用以及这个营养费用的计算周期和标准是多少，有没有相应的依据，这个它是需要你提供相应的凭证的。如果没有相应的凭证的话，保险公司可能也会进行一个赔付，当然它会采取一个普通就是按照常规的方式来进行赔付，你比如说这个护理费用，那我们可以参照目前的护工的标准来进行赔付，那么可能就会和我们实际上面请的护工之间会有个这个价格差。那我们给请的护工的话，可能比如说200块钱一天，那么可能如果你没有相应的凭证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按照比如说100或者120、80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进行量化，当然要看还要考虑具体的伤险，这个来量化就按照通常的标准来进行一个量化。所以在我们创办公司理赔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去获得赔付的话，那我们肯定要提供客观真实的损失的凭证，这样呢才能够让保险公司走完赔付的流程。所以这个事件当中的话，保险公司应该不会进行一个拒赔，它只是说你相应的赔付的项目我不一定完全支持你。是这样，
0: 就这个是具体的事儿，还得具体来看哈。
1: 对，
0: 因为咱们目前，也不清楚刘女士他们。

0: 钱到底是个具体什么状况啊？他只是提出列支这些费用啊。
1: 对对对，其实还多说两句哈，就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刘女士可以主张的项目还不止这三项啊，这是四项哈。包括我们这个住院或者补助费用呀、交通费用呀、以及误工费用呀，这些都是可以来进行主张的，都在来这个向无论是保险公司呀，还是这个或者司机都可以来向他们来主张的。
0: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陈先生。陈先生这个问题其实跟刘女士也是大同小异，咱们可以简单跟陈先生再来解读一下啊。他骑电动自行车，非机道路行驶，非机动车道行驶呢，被右转机动车刮蹭，陈先生摔倒了，右手腕骨骨裂了，住院12天，后续需要休养2个月啊，这个应该是医嘱啊。而且这个右手腕骨应该是，如果说不是左撇子的话，是严重影响工作的啊，严重影响工作。事故认定机动车全责，肇事车主垫付了5000医疗费，就跟陈先生不联系了，沟通不上了，办公司以伤者没有固定工作为由不赔付误工费，啊，这理由首先就站不住脚啊，没有固定工作为由，这个涉案金额呢，医疗费是21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是1440元，护理费是7800元，误工费呢，他主张了16000元，那。这个陈先生，咱们说有可能是自由职业，有可能是这个众包骑手啊，或者说快递小哥，这都有可能。你不能说人家没有固定工作，你不赔人误工费是吧？
1: 对，因为这个没有固定工作和没有收入是不能划等号。
0: 是
1: 我没有固定工作，不代表我没有收入，
0: 对，
1: 或者说我没有劳动收入。其实对于我们像职业，当然我们不知道陈先生具体从事什么行业哈。虽然说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固定的工作，但是并不代表我不能证明自己有收入，所以。跟刚才刘女士的咨询一样哈，我们想告诉大家，当我们向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出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损失是多少。你像陈先生这种情况，虽然说保险公司说我们没有固定工作的，可能是我没有在一个单位领固定的工资，但是的话，如果我们能够证实自己有相应的收入，比如说，那么我从事这个像刚才三老师讲的，我送这个快递，对吧？我从事这种工作的话，那么我可以出示我每月的流这个收入的流水，也能够证实自己的收入的情况，或者说我能够证实我从事某一个行业也可以，即便我证明不了我具体的收入，但是我能够证明我从事某个行业，比如说我从事这个建筑行业，那么在很多的工地上工作，这个时候头也可以行业的标准来量化我们的这个误工损失，这个都是可以的。当然你需要提供证据，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即便我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提供证据证实我们最具体的这个误工损失的话，保险公司还是要进行赔付的。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赵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赵女士说呢，她是等红灯的时候被后方这个车辆追尾，她的车辆的尾部受损严重，而赵女士又人伤啊，颈部软组织挫伤，对方全责。现在呢，定损是车辆维修11500。赵女士呢，车辆是购买了一年的新车，这个一年恐怕就不能定义为是新车了啊。她主张车辆贬值损失，但保险公司明确不支持。贬值损失费啊，不赔付。肇事车主也拒绝承担。他现在车辆刚才说了，直接经济损失就是11500，医疗费是2300。但这个贬值损失呢，他不能算到直接经济损失里头啊。
1: 对，
0: 他是主张是8000块钱。就想问一下，现在想要求车主去赔偿新车贬值损失，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好支持这个哈，
1: 对
0: 吧？
1: 对，
0: 因为他车辆一年，你要说你刚买一天或者一礼拜或者15天。对吧？这个都有待商榷，这个事情。
1: 对，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这个讲过类似的案例哈。其实目前这个贬值损失这块的话，是特定情况下会支持，而绝大部分下都是不支持的。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哈，就是这个贬值损失，如果我们车辆不交易的话，它是不会产生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直接的损失。同时的话，贬值损失这个8000元，当然也是赵女士自己估出来的，或者说找朋友咨询出来的，就是量化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额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或者
0: 对不好量化，
1: 对对对不好量化，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对于贬值损失的话，一方面是没有法律依据，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也不会，也就是支持，像类似赵女士这种情形的话也不会得到支持。虽然我们能理解她的心情，因为毕竟车才买了一年嘛，在我很多人的概念当中的话，一年车我可能根本就没跑多少里程，平然很爱惜，就跟现在没什么两样，但是的话这种情况下面毕竟是一年就差了一年的这个车，司法实践当中还是不支持的。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 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0: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华英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华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周先生咨询您一个事儿。周先生驾驶货车在国道行驶，与横穿马路行人发生碰撞，行人受伤住院，交警呢出了认定书，行人主责。

0: 车次责，周先生买这个三者险呢是100万，上面家属现在不断要求周先生额外给钱，不接受保险理赔的方案，多次上门骚扰。那目前就是住院的总费用是48600，然后家属额外索要赔偿金，补偿金是30000块钱。
1: 嗯
0: 嗯，想咨询一下黄岩律师，就是说希望按照保险理赔的标准来处理，拒绝额外补偿，希望制止家属的骚扰的行为。啊，这个您怎么看呢？
1: 其实它是两个，其实是一件事情，跟交通事故引起的两个层面的问题哈。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赔偿的问题。
0: 嗯。
1: 那赔偿的问题的话，因为这个周先生提到了这个事故的话，行人主责它只是一个次责。
0: 嗯。
1: 那么从目前周先生陈述的这个伤者的医疗费用来看的话，只要是不构成这个伤残，或者说损失不是就是伤的不是太严重的话，他的交强险和三者险应该是可以覆盖掉的，
0: 嗯，
1: 可以覆盖掉，就是说这个伤者这个损失的，毕竟他或者只是一个次责嘛，
0: 嗯
1: 嗯，所以这个目前来看，他那个医疗费用是48600，这个的话应当是可以保险可以赔付可以这个覆盖掉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伤家属额外索要这补偿30000是什么具体的构成哈，其实呢，但是每一个事故的发生之后的话，就像刚才我们也谈到的，我们可以要哪些项目，如何去量化这些项目的数额，是我们每一个事故的参与者或者事故的当事人都需要去确认的事实。
0: 嗯，
1: 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谈的赔付的方案，无论是法院进行一个裁判呀，还是我们自己协商呀，它都必须要有理有据。
0: 嗯，
1: 那么你的损失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是必须要有一个明细出来的，而且需要有相应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话，就是无论对方能否协商成，至少我们在法律的层面是能够站住脚的，
0: 是
1: 再协商不成也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是呢，我们其实事故呢本身都是一个意外发生之后的话，我们得理性的去处理问题，而不能够通过这种上门的这种频繁的这个骚扰来达到自己的这样一个索赔的目的。
0: 嗯，
1: 一旦谈不成的话，其实法律是赋予我们相应的救济途径的。
0: 嗯，
1: 可以通过法院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尤其是对方还就是像这个车辆还有保险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如果是说因为不当的维权的话，真正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话，还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这个治安处罚以及这个民事责任方面的这样一个责任负担。
0: 嗯，
1: 甚至呢，有的我们还之前还经历过类似的案例，就是因为很小的交通事故导致双方之间大打出手，甚至发生了其他的这个不当的行为，进而引起了刑事案件。
0: 嗯，
1: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说，一定要这个理性的处理问题，
0: 是冷静克制。
1: 对，
0: 同时呢保持积极沟通。
1: 对对 对, 对，
0: 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要既然已经发生了，那么就保持一个相应平和的心态。
1: 对，
0: 去积极妥善的处理事故的后果。
1: 嗯，
0: 不要让这个后果呢扩大化成为无法挽回的后果，就麻烦了。
1: 是。
0: 嗯，
1: 其实我们能理解伤者受伤之后这种心情，因为要是承受病痛伤痛，那么治疗的过程也是比较这个痛苦的，或者比较漫长的。
0: 嗯，
1: 这个都能理解得了。但是呢，我们依然希望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其实法律是保障我们受害人这个索赔的权利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吴女士说，吴女士是驾驶机动车在斑马线里让行人后方车辆强行超车，刮蹭吴女士车辆，交警认定的是超车的车辆全责啊，这个毫无疑问。
1: 嗯，
0: 啊，吴女士车辆呢维修耗时12天，期间需要打车上下班，产生交通费用了。保险公司是只赔修车费，不赔付代步的交通工具费用。他也没租，他就打车的。
1: 嗯，
0: 目前吴女士咨询，车辆维修5600，代步交通费用是1800，就是要求是全额赔偿维修费以及导致的替代性的交通工具的这种费用。1800，12天，一天100多块钱。
1: 嗯，
0: 黄律师，这个案件您怎么看呢？
1: 嗯，其实一方面的话，这个事故是比较清晰的哈。
0: 嗯，
1: 这个超车车辆全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同时的话，这个车辆维修费用，保险公司也进行赔付了，也不是争议的所在。
0: 嗯，
1: 其实吴女士的所陈述的争议的话，只有这个代步工具1800。对于这个代步交通工具这一块的话，其实如果车辆的维修事故车辆维修时间过长的话，那么是可以主张相应的替代交通工具费用的。
0: 嗯，
1: 但是它存在一个合理的费用的问题。
0: 是，
1: 对，合理的费用这是没有问题的，合理的费用是可以得支持的。
0: 嗯，
1: 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还要给大家说一个概念哈，其实事故的责任，你看我们事故认定书它不会把保险公司列为主体。
0: 嗯，
1: 因为事故是那么交通事故是交通参与人作为主体来形成的，那么所以在这个事故认定书当中，它只是会认定相应的事故责任人的责任。
0: 嗯，
1: 那么对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也是由事故参与人 或者相法律规定的相关主体来承担的。
0: 嗯，
1: 保险公司的赔付是因为我们这个责任方他购买了相应的保险，保险公司赔付只是在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险，它都在自己相应的保险赔付的范围内对应的相应的保险事故来进行赔付的。
0: 嗯，
1: 如果他没有买保险，但是不等没有买相应的保险，那么保险公司就不会进行赔付。
0: 是，
1: 没买交强险，交强险就不会赔付；没买商业险，商业不会赔付。但是不能够免除我们车主的责任。
0: 嗯，
1: 所以当保险公司不赔付的时候，我们就要向那么事故的相对方来主张相应的权利，而不是说我必须要你保险公司就得你保险公司赔。你保险公司他我按照合同来，它是个商业行为，我按照合同来。
0: 我有没有购买？就对方车主他有没有购买替代交通工具费用这个保险啊？如果说有列支啊，我买了这保险，那保险公司说我拒赔，那不合理，因为
1: 对
0: 方全责嘛，是吧？
1: 是。
0: 如果对方没买，你说让保险公司赔，这个也不愿保险公司不赔啊。咱们讲个白话，就是因为人没买这个险种啊，是吧？
1: 对。嗯。但是呢，我们可以向事故的责任方
0: 相对方
1: 的
0: 他
1: 主张。
0: 他去这个核实一下，看你这个费用是不是真实有效的啊？
1: 对对对，
0: 1000多块钱的话呢，我们一直都建议大家损失不大的时候，
1: 嗯，
0: 双方沟通协商是最简单、最高效、成本最低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啊。
1: 对对对，
0: 因为1000多块钱去诉讼，首先双方都会产生诉讼。
1: 对，就是当你逼迫，就是当你在能谈成的情况下，非要让对方去起诉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你不是折腾对方，你是折腾你自己。
0: 对，嗯，我们就很多人朋友就是说自己明显不占理儿，而且是事故认定书都认定全责了，
1: 嗯，
0: 就是一些损失很小，几百块钱、上千块钱，哪怕3000-5000块钱，就一句话，你告去吧。不是，你关键是他真诉你之后，你确实刚才黄律师讲了，因为黄律师作为这个从业20年的这个也是资深律师了，对吧？就是针对这种状况，确实你本人你说真是坐在法庭上的时候。你给你自己造成的这个后果，你自己有没有去清晰的去判断，是不是超出这几千块钱的损失，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而且的话，当有一个被诉的案件存在的话，
0: 嗯，
1: 其实对我们个人的信用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
0: 对，
1: 毕竟有个被诉的记录在。
0: 你毕竟你说你这全责事故，你都不愿意，就是人家合法诉求，你都不愿意赔付，加上如果你这事儿你要败诉，你说你这是吧？
1: 对，其实我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哈，他都会在跟这个教育相对方在或者说去做一些无论是谈一些生意啊，还是做其他交易的时候，都会非常在意对方这样一个诉讼的记录。
0: 嗯，
1: 因为他会通过诉讼来看你这个就是你之前的刑事的这个规则，
0: 包括黄律师，我们也是会看到有一些用人单位，虽然说他不会明示，
1: 嗯，
0: 但是他会在录用之前啊调取这个当事人的相关的一些记录啊，然后从而决定啊。但是我们还不能说这是就业歧视，因为人家没有明示。
1: 嗯，
0: 所以说会给自己添加很多的在求职路上的一些麻烦，有些很好的岗位可能就因此错过了。
1: 对对对，嗯，就是能够协商处理的话，尽量不要是留一个诉讼的记录在。
0: 嗯，
1: 主张权利还好一点，如果是被诉的话，其实总归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尤其是在能坦诚的情况下。所以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还是建议吴女士跟对方，就是跟这个肇事方啊、事故责任方来进行沟通协商。因为钱确实不是太多。
0: 嗯。好，咱们来关注一下郑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郑先生是这个暑期驾车出游，在景区停车场被另外一辆车倒车给撞到了，对方驾驶人当场离开现场，然后认定是肇事逃逸，应该是啊。监控调取之后呢，确认肇事车辆，交警部门就认定对方是逃逸全责，就是这事儿定性了是逃逸。
1: 嗯
0: 嗯，郑先生车辆维修呢是9400元啊，咱们一般来讲的话呢，产生了快10000元的车损，肯定不能说是轻微的碰撞。
1: 对
0: 啊，这个对方肯定是知情的。你作为驾驶人的话，你说我给人车撞了10000多块钱，对吧？或者8000-9000块钱损失，他不是说是2000-3000块钱喷个漆，你说撞一下就算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肯定是造成实际的一个车辆变形了，或者哪个部件损坏了。
1: 不，
0: 你说我不知道，那不现实，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对方呢，保险是以逃逸为由拒绝理赔。对方保险公司应该也没啥问题，你逃逸嘛？
1: 那，因为他这个肯定是超出商业险的范畴了。
0: 对，没有办法确定
1: 超出交强险的范畴了。
0: 对，
1: 交强险的范畴，
0: 而且没有办法去来确定驾驶人的这个当时的状态，所以说保险公司也不好进行理赔。
1: 对，
0: 嗯，目前涉案金额是9400，要求肇事车主个人承担全部的维修费用，这个主张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问题，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
1: 其实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想还就是包括这个肇事逃逸这一块儿，
0: 嗯，
1: 有的责任其实是逃不掉的，
0: 嗯，
1: 尤其是现在哈，就是在尤其是在景区，这个
0: 到处都是监控，
1: 监控是非常全的，几乎是全覆盖。除了涉及个人隐私的地方之外的话，其他地方基本上监控都能够做到全覆盖。所以，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停车场这个区域，其实是逃不掉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觉得还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比较好。因为你这个肇事逃逸的话，也会给自己留下一个不好的记录。
0: 嗯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6: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这右转冲大了啊，导致五车相撞。交警一查，纯新手，才刚拿证3天。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7: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8月24号的晚上9点半左右啊，周某驾驶一个小汽车，行至路口右转弯的时候呢，未避让直行车辆，且直接冲进了中间车道，结果与一辆直行小汽车发生碰撞，直行车被撞得失控侧翻，随即一路滑行撞破了中央护栏，冲到了路对面。那么周某的车呢，紧接着也撞上了护栏。那么此外事故呢，又波及到另外3辆正常通行的车辆，共造成5辆车以及道路设施损毁，幸好呢没有人员伤亡。那么交警调查认定啊，周某转弯未让直行车辆先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交警在调查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周某是一名纯新手驾驶员，其领证日期是8月21日，至事发时刚满3天，驾驶经验呢严重不足，在转弯的时候呢未注意观察左侧来车，并且呢是转了大弯，因而呢造成事故的发生。那在此呢，我们还提醒大家，无论是新手还是老司机，驾车在路口转弯的时候啊，务必要牢记转弯要让直行。同时还要注意呢，在路口右转弯啊，应当转小弯，即车身尽量贴近路口的右侧路沿石，或者是非进入车道线，以较小的半径进入到最右侧的车道，以免妨碍左侧直行车辆和对向的左转弯车辆。那么左转呢，则应当转大弯，即行驶至路口中心点附近，以大弧度向左进入到最左侧车道。啊，若左转的半径比较小啊，就容易切弯逆行，而且呢左侧挨住盲区影响会更大，容易与左侧的行人和非机动车。
0: 嗯，好，那刚才张警官也是介绍了咱们转弯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技巧。那好，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7: 再见。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呢，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律所的黄云律师来做客，感谢您黄律师。
1: 不客气。
0: 那咱们也下期再会，
1: 再见。
8: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9: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 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0: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9: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1: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9: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9: 反家暴，说出来。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报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

公益，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

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奔波的路途上，音乐是最好的同行伙伴，那卸下疲惫，伴着一路的风景来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开场曲周杰伦，我的地盘。

熟悉的鼓点扑面而来，浓郁的青春气息也会扑面而来，轻快的曲调总是能够瞬间点亮一整天的心情。五月天携手陈绮贞带来温柔治愈的《私奔到月球》。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爱就一个字，提起张信哲呢，很多人都会想起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神情，干净通透的嗓音款款着诉说心中挚爱，不必等待谁的陪伴，一个人呢也可以自在耀眼。萧亚轩用洒脱有力的歌声告诉我们，独立自信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个人的精彩。

旋律响起，战火和江湖扑面而来，激昂的曲调勾勒出了金戈铁马的乱世图景。 Tank 的经典之作，这是《三国恋》。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那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3: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极具张力的嗓音可以带着热情奔放的力量，张惠妹跟着她的节奏来尽情的摇摆，一个人跳舞。

庾澄庆《蛋炒饭》，这是一首俏皮有趣的歌曲。人生的旅途呢，有相逢难免就有别离，很多感情走到了终点，没有轰轰烈烈，就只剩下蓦然转身。袁娅维，说散就散。

日复一日的奔波喧嚣，有时候会让人觉得疲惫压抑，渴望短暂的逃离，寻一处安放灵魂的角落。告五人用歌声邀约我们奔赴自由，带我去找夜生活。

莫文蔚头号粉丝。莫文蔚的嗓音呢是自带故事感，慵懒迷人又从容。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咯，范逸臣深情的吟唱街角的情歌，那这首歌呢送给心里藏着故事的人，我们下次再见。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

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补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

0: 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元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元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的下午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通行高速请车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您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舞唱。
4: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家里最难收纳呢，其实是一些小零碎啊，随手一放容易乱，找的时候呢也不方便，让人看着呢也就非常的心烦。接下来呢，跟各位来聊几个对症的小方法啊，我觉得还是挺让人眼前一亮的。稍微改变一下思路，一些小零碎呢就能够很好的解决，省事儿啊，不占地方。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如果家里面呢有很多那种小支的药膏，怎么收纳呢？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躺着收纳，这种小支的单支的药膏躺着的话不太好找啊，也显得凌乱。其实倒不如找一个透明的奶茶杯，把药膏竖着塞进去，就像插花一样啊，一排排的这样一个排排站。透明的杯身呢，观察起来很方便，无论什么药膏还剩多少，都是一目了然的。随用随抽，用完再塞进去，盖上盖子，放进柜子当中，不会滚得到处都是，干净利索。如果有这种刺抛的化妆盒，收纳小药膏也是非常完美的，一支支插进去，更加的清新好拿取。第三种思路呢也不错，就是柜门的内侧呢贴上几个透明的盒子，比如说装手机的壳子啊，或者说化妆品之类的薄一点的，中间呢去戳几个小洞，粘在我们的柜子的上面贴在这个柜门上，也能够放很多的一些东西。总而言之呢，就是单支的这种药膏竖着收纳比躺着收纳要趁手很多。

再来看看一次性的保鲜膜套该如何收纳呢？保鲜膜套这个东西呢，买回来是一大包，拆开呢就会软塌塌的，塞在抽屉里面很占地方，堆在台面上呢又显得非常的凌乱。其实呢，用一个闲置的奶茶袋就能解决，把这个袋子呢中间裁开，从上往下折一下，然后呢贴在柜门的内侧，就有一个小小的壁挂收纳袋了。把这个保鲜膜套呢放进去，拿取的时候呢不用弯腰，关上柜门还非常的干净，防油污。收纳的难题可以说是一下子就解决了。如果说袋子都懒得去折的话，那么就把奶茶袋的底部开一个口，直接挂在墙上，拿取的时候呢从下面一抽就方便了。这个奶茶袋脏了，颜色不喜欢了，其实直接扔掉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一点也不心疼。我们再来看看健身器材的收纳。现在呢，很多人都喜欢居家健身，但是呢，健身器材大小不统一，有的还挺重的。如果家里没有足够的空间，收纳起来确实不太方便。如果说你床下是镂空的，有一定的空间，高度也够的话，那么其实买一个周转箱放在床底下也是一个方法，像长条形状的，还有瑜伽垫、泡沫轴等等都能够塞得进去。如果说担心抽拉的时候噪音比较大，也可以买一个毛毡条贴上去，抽拉呢就顺滑了很多了。不用的时候呢就可以收起来啊，不会扔的到处都是，家里面也会变得干净利索。如果想要带盖子的话呢，也可以要那种带盖的，就是放在床底下的收纳箱，也是可以隔绝灰尘啊，还有这个脏的空气，收纳的效果也是很棒的。如果家里面呢需要缝缝补补的话，家里面肯定要用到很多的一些针线，那么针线也得收纳好。很多人呢可能还为此专门买了各种的针线包，其实呢也没有太大的必要，简单制作就可以了哈。这种盒子的话，塑料或者铁的都可以，可以根据形状里面呢去放一块海绵，海绵塞进去之后呢，这个针就可以直接的插在上面，拿取的时候也不用担心会扎到手啊，也是挺方便的。如果经常用的话呢，可以找一个软东西把针插进去，比如说这个洗碗的海绵啊，或者说是这个泡沫啊，都可以。双面胶粘在这个缝纫机的附近，或者说是粘在你专门的有针线包的这样一个地方，拿起来可能会更加的顺手。再来看看厨卫小零碎的收纳，厨房、卫生间、阳台都会用到一些清洁工具，小刷子、小抹布、刮皮刀之类的，必须悬挂收纳，用着才非常的方便。多的话

呢，可以用刚刚我说到的这种伸缩杆，两边固定，搭配上挂钩，各种零碎的话就能够挂起来。厨房的话呢，也可以在柜门的内侧去买几个这种滑轨，能够给它用挂钩粘上去，小零碎呢也能够很好的收纳起来。阳台其实也是一样的，找一个角落粘上这种小滑轨，常用的刷子抹布就能够隐藏了。这些小工具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几块钱十几块钱就能够搞定好几个，也确实能够省下不少的家用空间。再来看看吹风机的收纳。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吹风机的收纳确实是个小难题。放在卫生间怕受潮，放在外面呢又使用不便。其实呢，卫生间的这个柜内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搭配吹风机的支架贴在柜门的这个内侧，拿取呢也是很方便的。柜子靠墙有插座啊，那就更好了。插头直接插在这个插座上，线路呢再用这个卡扣固定一下。洗完头直接拿出来就吹了，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当然如果卫生间是干湿分离的话，那吹风机搭配磁吸的支架直接固定在墙上也很好用。不想这个掏钱买这个磁吸插座，用一个这个衣架也可以改造一下，挂起来除了颜色一般，颜值不太好看，其实用的过程是一样的，就看你在不在意这个颜值了。再来看看牙膏的收纳啊，很多人意识到了牙杯是容易发霉发黄，很多人呢会把这个牙杯用磁吸扣倒扣啊，这样沥水收纳更方便。但是呢，这个牙膏就没有办法放进牙杯当中了，摆在台面上呢也显得非常的凌乱啊。把这个牙膏呢可以用扎带绑起来啊，其实也是不错的。牙膏比较软，很好扎透，扎带呢可以解开，也可以反复的使用。这样的话呢，其实就可以挂起来，用的时候呢就是不必要的时候把它挂起来，非常的干净，也是不会沾湿整个的台面，干净度呢整洁度也是省了不少。家里呢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肥皂，洗衣皂啊，这个香皂都有。用肥皂盒的话呢也比较麻烦，因为底部容易积水泡软，拿起来黏糊糊的。一个盒子呢可能放一块，台面上呢有些时候要摆两三个，又占地方又显乱。其实呢不如换一个思路哈，就是买那种八爪或者是六爪的那种挂钩，搭配家用的这种肥皂网袋挂起来，沥水快，不会泡湿肥皂，通风也非常好。用的时候呢，连着网袋一起搓，起泡呢更加的丰富。除了挂带之外呢，其实也可以用到这种波浪形状的肥皂架，也挺好用的啊。可以同时放三四块的肥皂，沥水呢也很好，也不会被这个水浸泡湿。缺点呢就是，如果说是肥皂越用越小了之后，可能放在这种波浪形状的情况下容易掉下来。改善的方法呢就是用网兜给它兜起来就好了。其实呢总体用起来还是不错的啊，有落地款有壁挂款，几块钱呢就能够搞定，性价比呢很高，关键是用起来呢这个比较省心。再来看看脸盆的收纳，家里呢都会用到脸盆，很多人可能在装修之前会想到我家里面不要出现花花绿绿的各种脸盆，但是其实百分之八九十的家庭都有，只不过呢是收纳起来让大家看不到。像浴室柜的底部，如果说是悬空的话，底部呢可以放一个收纳架，脸盆呢就可以这个放在上面。家里的脸盆如果多的话呢，也可以用伸缩杆，多几个盆也是安排的明明白白，拿取呢非常的顺手。浴室柜底部没有了这个空间，像墙面的挂钩也能够搞定，挂钩呢反着贴，脸盆呢直接倒扣上去，挂一两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挂多的话呢，可能这个挂钩就不太能够这个承重的能力，或者说挂的这个盆的个数就没有那么多了。总而言之呢，像脸盆之类的能上墙的不落地，能悬空的不堆积，脸盆收纳呢就是放在一个比较可以悬空的不碍事的地方，立马也是非常的清爽。再来看看凉席的收纳，也快到了凉席收纳的季节了，专门买收纳袋呢其实也没有必要，攒下来

0: 来的奶茶袋是有用的哈。比如说根据凉席的长度可以裁剪，可以拼接，中间呢用订书钉可以给它钉起来，或者说呢用胶带给它固定一下，然后呢凉席就能够塞进去了，能够防尘防潮，塞在某一个角落啊，也是可以地面呢不落灰的。最后呢想跟各位说的，小零碎的收纳呢其实思路比花钱更重要，用对了一些工具，用对了方法，不花钱家里面也能够搞得清清爽爽，一些小工具用着还非常的顺手，日子自然过得也就省心很多了。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优秀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我们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呢像门窗柜子这三样呢也可以说是占据了家庭装修预算的一大块，怎么样定制才是不踩坑的呢？我们经常在买这几样大件物品的时候啊，这个商家经常会说一句进口五金、实木门、高端定制，说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价格由于刚刚说到这几条呢就价格翻上一倍了哈。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大头要讲清楚。先来说说防盗门的更换。防盗门呢要想更换的话，最好是在水电施工和泥工施工之间完成啊。一定要注意密码锁用电池的还是用电的，用电的话呢那水电工的时候就要做好布线，注意开启的方式，内开呢可能会影响自家使用，外开的体验很好，那外开呢一定要注意影响可能会邻居家的这个开启方式。防盗门的钢制门和金属门啊，这也是有所不同的。像刚刚说到的哈，钢制门它的优点就是价格亲民，大多数普通家庭都能够选，缺点呢就是颜值和耐用性可能稍微差了一点，线条太硬朗，和现代的装修呢不太搭，用久了容易有掉漆生锈的可能。像新合金的入户门呢，它的优点是又结合了这种比较现代风格，安全系数拉满，结实耐用，居家安全呢靠它没有问题。缺点呢就是设计上可能稍稍有一点点单调，线条颜色呢偏有生硬，少一点点的高级感。再来看看铸铝的装甲门，优点呢是堪称入户门的全能选手，性能超稳定，不变形，还非常耐用，防火、隔音、保温甚至防弹都能够很好。缺点呢就是对合页和门套的要求比较高，预算不够的话呢慎选。钢制入户门它的优点就是防火、防腐、防撬、防尘，样样都行，性能还比较稳定，还非常耐用。缺点就是不能够放在暴晒雨淋的露天的环境当中，很挑使用场景。我们再来看看填充方式啊，填充方式有岩棉、有蜂窝纸、有泉水发泡，还有铝蜂窝、水泥砖头。蜂窝的这个铝蜂窝的填充质感，这个质量呢非常好。那水泥砖头一般呢是开发商制定的，没有必要自己去买了。留意一下防火的性质，同一楼层需求是不一样的。从电梯门直接到家，中间没有防火门的话，按照消防要求必须要安装这种防火性能高的防盗门，填充用铝蜂窝。那如果说回家呢还要有一道防火门的话，那么普通的防盗门就可以。

再来看看窗户，窗子呢一般水电施工就能够做完，先装窗户后贴瓷砖效果呢可能会更好。要装不锈钢这个防盗网的话呢，窗户不能够用平开门，要用推拉门。阳台平开窗户呢，这个往外开可能会更安全一些，往外开呢不占用阳台的面积。但是当然往内开的话也有很大的一些优势，比如说呢比如说这个刮大风的时候，家里面呢这个窗户是开启的，你正在上班不用着急，这个不用担心窗户可能会这个因为风力过大会有吹掉的这种风险。防盗网呢现在也是有用304的或者316的材质，更稳定不生锈。201的材质呢是容易生锈，不推荐哈。像家用的这个窗子的铝合金的厚度不能够低于 1.4, 低了话不安全。如果说是预算比较宽裕的话，用 2.0 的就可以。阳光房的话至少是 2.0 的这个铝合金，宽裕的话呢可以用 3.0 的。像玻璃的话呢分为单钢、双钢中空、普通玻璃中空、钢化夹胶啊，这个普通玻璃夹胶加装最好是用双钢中空的玻璃，一定要辨别一下这个钢化玻璃出厂的时候有没有带这个 3C 的标识，普通的玻璃是没有的。

0: 我们再来看看卧室门、卫生间门和门套啊，这一系列的选择。一般来说的话，瓷砖和吊顶完了之后，就可以选择柜子和门了。那么商家上门测量这个尺寸之后呢，会报给厂家去加工。生产周期呢，可能有长有短啊，有的可能要一个月，有的要两三个月。这个要根据你这个门的这个复杂程度，或者说是门的数量的多少，可能来结合一下这个时间。利用这段时间呢，可以把这个腻子呀、美缝啊、厨卫吊顶呀都做好。像卧室门有实木的，有复合实木的，有免漆的，有烤漆的。家装呢，一般用实木或者是实木复合就可以。选购门的话呢，不光要看这个质量，还要看隔音条、门锁、门套、卡条这些配件。门套和隔音的话呢，最好要选择静音的，门锁尽量要装静音锁。门套呢，尤其要注意一下，部分不良的商家的实木门呢，可能配的是这种塑料的木塑的门套，这个呢也是一个容易踩坑的地方。实木复合门重点要关注一下复合比例，填充物木条填充比例越高越好。门套呢，像卫生间的这个情况啊，双门套比单门套要好看一些。玻璃呢，最好是用单面磨砂双钢中空的这个玻璃啊，是好一些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橱柜的定制，也是容易踩坑的地方。这个板材的厚度呢，首选18毫米，其次去选16毫米。背板的厚度的话呢，用9毫米，比5毫米的要好很多。柜体顶板首选实木板，其次呢是多层实木。铰链质量呢，一定要选好一些的，宽裕的选进口的。追求性价比的话呢，国产的一些知名品牌也是不错的。像侧封板的质量呢，基本也是决定了柜子的寿命，建议用两层的。像橱柜背板一定要要求双面防火皮。像橱柜的地角呢，用铝合金的或者不锈钢的，拉栏的话呢，也要重视，看设计是否合理，能不能够放下家里的餐具。台面呢，可以选15到20毫米厚度的，市场上低于350元一米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慎重一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呢？像柜子开孔的位置，用封边条最好包一下，减少甲醛的释放。采光差的房间呢，千万不要选深色的柜子，时间长的话呢，特别容易压抑。说完了这个橱柜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衣柜、酒柜和鞋柜。衣柜上呢，一定要装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我们会有这个石膏线条或者说是吊顶等等，这个呢要具体测量好尺寸啊。比如说吊顶完了再测量具体尺寸。这个石膏线条的话呢，你是先装再装柜子，还是说先装柜子再装石膏线条，这个也是有很大差距的。如果想让柜门开启不碰墙的话，收边的位置呢预留4公分左右，用封板给它封住。衣柜上侧板呢用两块板啊，加一块板的这个寿命呢可能会更长一些。衣柜呢很多可能是在卫生间的隔壁啊，不在意成本的情况下，最好是能够在背面呢也刷上一层防水。衣柜呢别做这种半敞开式的，使用率低，而且还非常难打扫卫生。内部的尺寸呢，可以按照自己衣柜的尺寸设计，加20公分刚好。小户型的话呢，别用这个开门的这种衣柜啊，间距不够啊，不好用。那么磨砂门覆感膜也要慎用，因为有的时候稍微这个像覆感膜，我们手上有一点点水，有一点油的话，就非常容易擦不干净，而且这个使用的时候呢，可能你会这个很崩溃，每一次打开这个柜门上面的一些油脂或是手指印啊，都要反复的去擦。 子的寿命呢，一定要看一下五金。追求性价比的话呢，可以买国产的。如果说手头比较宽裕的话，预算还是比较的富裕，那么可以买进口的。柜子的隔层不在多，在于实用。柜子深度一般呢是60公分，也有用到65公分的。如果你觉得家里面尺寸稍微窄一些，如果说你家里面呢衣架也不是很宽，而且呢身形家里面人员的身形也没有说特别宽特别胖的，那用到55公分也可以。只不过呢55公分别看这5公分可能就是稍微对于挂衣服来说要拘谨一些了。背板的话呢，最好是用9毫米的，如果用到5毫米的话，耐用性会差一些。榻榻米小户型可以这个选择，但是大户型榻榻米的话就不要选了，使用率比较低，而且可能还会时间长发潮，使用率是确实有点浪费钱了。再来说说书柜啊，有柜门的书柜比敞开式的书柜要好用很多。酒柜的隔断呢，别做通顶，固定式的就是可以啊。这个后期的话，更换成本太高。如果说真的是想要酒柜的话啊，不太建议大家去做那种定制的。一般来说定制的话呢，可能就是固定在墙面上，没有办法去改动了。如果你真的是喜欢这个有酒的收藏，那么其实可以买一个成品的展示柜，或者说是成品的酒柜，喜欢的话呢就放进去，如果有一天不喜欢了，其实展示柜可以展示其他的东西啊。这个使用起来的话相对来说，如果想更换啊，我觉得这个成本不是特别高。像很多的家庭呢，可能会用到那种红酒的置物格啊，一格一格的菱形的，我觉得不太建议大家去使用，后期打扫卫生非常的麻烦，而且也不太能够放其他的一些东西。酒柜、隔断柜啊，部分的层板最好是能够做活动的，可以增加收纳。柜子的设计呢是越简单越实用，别做那种造型非常复杂的异形的。这个鞋柜呢也可以用百叶门的，透气性也是更好一些。鞋柜的底部呢可以预留20公分的高度来放拖鞋，鞋柜中间呢可以做镂空，放钥匙、放钱包、放这个手机都可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厨卫的铝扣板。铝扣板的质量呢没有太大的差别，大品牌贵在品牌溢价，小品牌的话呢，这个相对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口碑到底怎么样。家用的话呢 0.6 的厚度完全是够用的，超过150的话基本上可能这个价格的话啊，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有溢价的成分在。门窗柜子可以说是整个装修预算的三大巨头，记住一句话，就是参数材质要较真，品牌溢价要冷静，该花钱的地方呢一分不少，不交智商税的地方呢一分也不用交。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

0: 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求职就业需求，请致电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0516-6756-8603，点滴善意，助力微光前行。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乐鸣唱。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家装小课堂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选购瓷砖。先不说这个瓷砖哈，这个选购的颜色之多啊，光是它的质量和价位也是参差不齐的。很多人在选择瓷砖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啊，看到这个卖场琳琅满目的瓷砖，觉得很好看。但是真正让选择自己家里的话呢，又很难为了，因为到底是从什么样的一些参数去选购呢，才能够选到优质的瓷砖，才能够不踩坑。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聊这个选购瓷砖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先跟大家选一个大概哈，就是如果说你先到卖场的情况下，先选大品牌，不选杂牌，不选三无产品，很多消费者没有办法去辨别杂牌子的砖到底好不好。所以呢，我们选择大品牌，它可能会有溢价的成分在，但是呢，有知名度在的话，那它不会拿着自己的这个品牌去说啊卖一些这个三无产品，或者说是这个以次充好。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参考亲朋好友的推荐啊，以及看看大家评测的一些反馈，一定要注意是官方的授权的评测啊，不要买到了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第二呢，要注意就是要选有生产线的品牌，有部分的厂家没有自己的生产线，也没有自己的炉窑，那么胚这个砖胚呢来源也是不稳定的，所以出来的瓷砖参差不齐，要有自己的生产线的这个品牌啊是首选。其实这个我们通过沟通是能够了解的。第三呢，就是选服务好的，要了解商家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

专业的公司在售后方面呢还是很重视的，更好的满足我们的需求。比如说好的品牌它会给我们铺这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图，有很多的一些设计图呢，我觉得这个装饰公司可以拿来直接用，或者说是装饰公司和我们这个品牌的设计师呢可以参考一下，你觉得哪一种的设计方案呢更好一些。选好了品牌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在店面当中去看一看了。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卖场，它的品牌很多，我们如果时间有限的话呢，也不能说每一家店就进啊，先选几个自己心目当中排名比如说比较靠前的一些知名品牌，我们在这些品牌当中再去选瓷砖，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节省时间，也会节省我们的精力。那如果真的是进了这个瓷砖店之后，我们要看什么呢？可以看一看他们有没有一些质检的报告啊，要求商家提供一下质检报告、认证证书、检测报告啊，这些呢，检测报告上要有什么呢？要有这个剂量认证，要有审查认证、国家实验室的认证等一些权威单位的印章，最好是半年以内的报告，才能够判定它结论是为合格。第二呢，就是要看一下瓷砖的胚体，胚体颜色自然就是瓷化度高的、韧性好的，发红的就说明烧制温度低、时间不够、瓷化差、韧性也是比较差的。不过颜色呢并非是越白越好，有的厂家可能也会加一些化学制剂让这个胚体变白，但同时增加了瓷砖的放射性。再观察一下胚体是否有黑点，如果黑点比较多，证明在烧制时间和温度的时候是不达标的，这种瓷砖用久了可能会有开裂的风险。像有一种是侧面三层夹心的，演示时间烧制不够啊，可能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啊，算是不达标的产品。第三呢，我们是要看颜色。瓷砖店呢很多都是有打光的，一定要开灯关灯要看一看，或者说是如果单片的话呢可以拿到室外自然的光线下去看。地砖呢就平放在地面上，墙砖呢就可以立起来。一般来说哈，这个瓷砖你单片看这个颜色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如果说大面积铺贴的话，可能会比你单片看瓷砖颜色要稍微深一些。第四呢，要查看砖体，釉面砖、玻化砖呢，主要是要看外表是否有气孔、有针孔、有裂纹，有没有划痕、有没有色斑、缺边、缺角等一些情况啊。那其实正常来说的话呢，有些成品我们可能暂时看不到，我们看到都是样品，样品摆放的肯定都是质量好的，但是等到这些瓷砖到我们家里面以后，我们要这个拆包看一看，是不是和我们卖场看的是一样的，有没有色差。玻化砖要注意一下是否有这个比如说打磨有没有缺陷啊等等一些情况。不一定说每一包都要打开看，我们可以挑几个抽检一下。第五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重量，来掂一掂。同一规格的产品，品质好、密度高的砖呢，分量是比较重的；次品的产品呢，是感觉比较轻的。我们自己呢，可以用手掂一掂，看看它每块砖之间的这个重量的差别大不大。第六呢，就是听一下声响，通过敲打瓷砖，清脆声音有质感的砖的品质是比较好的，声音比较沉闷的啊，这个瓷砖的品质可能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差的啊。这个稍微我们拿个小东西啊，就给它敲一敲，在卖场的时候呢就可以看一看。第七呢，就是要看一下它的平整度了。相同规格型号的产品呢，可以随机抽取四片，放在同一个这个平面地面上呢去拼接一下，检查一下它的拼接处是否有这种比如说高低不平啊，或者说是有这个磨手的这种现象。如果没有的话呢，代表整体瓷砖它的尺寸的误差是比较小的，平整是比较好的。如果说在没有铺贴的时候，它的瓷砖高低都有不平啊，有的角落比较高，四块砖因为拼在一起它肯定是有四个角的，有的角高有的角低，那更不用说在拼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更会有这种高低差了。第八呢，就是要看一下它的滴水实验，可以用比如说纯净水啊，可以滴到这个瓷砖的背后，如果很快就被

0: 瓷砖吸收了，说明瓷化度低，吸水率高，品质较差。如果说水啊吸得很慢，或者是不怎么吸水的话，说明瓷化度高，品质会更好一些。因为现在呢，很多的一些瓷砖，以前的瓷砖可能我们看到啊，都是这个师傅要用大桶水啊，要给它浸泡，浸泡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再上墙。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瓷砖都不需要浸泡了，直接铺贴就可以了哈。这个就是它这个吸水率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第九个呢，就是防滑的检测，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瓷砖我们不能够只是说湿的这个砖去走上面看一看，有的时候呢，这个干湿两个情况都要去看一下它的防滑的程度。瓷砖表面倒点水，踩上去试试看。不过呢，有些玻化砖沾水之后反而有涩感啊，因为倒水和不倒水防滑的效果呢，都要试试看，看一看它的质检报告。这种摩擦的系数呢，要大于等于 0.5， 即使亮面砖达标就不怕它防滑，特别家里面有老人的，有小朋友的，这个防滑的系数呢一定要看，防滑的效果呢自己最好是能够测试一下。了解清楚所有的一些选购的技巧，我们才能够买到称心如意的瓷砖。同时呢，这个图纸对接啊，我觉得也要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接洽的能力。比如说设计师给我们图纸已经是做好了，我们要把图纸给到师傅啊，这个铺贴工人，看看他能不能够契合到我们的图纸，能够做到完美的一个施工，这也是非常考验的哈。再好的一个材料，如果说施工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艺不好的话，可能也会带来这个不好的效果。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选购到满意的瓷砖，能够找到比较铺贴手艺过关的一些师傅，两个相加才能够打造好啊我们这个铺贴的效果。好了，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吟唱。
7: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9: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
10: 家。

0: 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1: 现在的天气呢越来越凉爽了，但是呢在经过了两个月的高温之后哈，有没有发现家里面的这个调味品啊，可能很多已经买了好长时间没有吃完。你有没有想过调味品会坏呢？可能很多已经是开封已久了，它正在悄悄的变质，或者说是风味也没有原来那么好了，还有可能滋生细菌霉菌，带来腹痛腹泻等一些健康的隐患。那如何判定这些调味品是否变质，正确的存放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接下来这个家居帮忙团呢就跟各位一起来说说这个话题。变质的调味品呢通常是伴有大量的细菌，使用后呢容易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等一些肠胃炎的症状，特别是一些花生酱、豆瓣酱之类的哈，豆类为原料的调料变质之后很可能会滋生这个一些霉菌，那也会被制定为致癌物质，长期大量的摄入的话会增加癌症的风险。所以这些调味品开启之后的保存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日常在使用调味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比如说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但这个保质期呢仅是适用于包装完好的没有拆封的调味品，一旦开封了那这个存储的方式改变了，就不能够依赖原来的这种保存期来作为一个界定的时间了。比如说像高水分的营养的酱料，蚝油、番茄沙司、番茄酱这类的调味品的水分含量比较高，糖分或者是氨基酸丰富，开启之后呢在室温放置几天可能就容易发霉发酸变质啊，也是在调料当中排居第一名的，开启之后必须要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保存。像高脂肪的调料，芝麻酱、花生酱，含油量高的一些辣椒酱，这些调味品呢容易氧化这个有酸腐的情况，开启之后一般是能够存放1到3周。像芝麻酱、花生酱冷藏之后可能变稠，使用之前呢放回室温隔水啊加热，恢复下它的流动性。前提是吃多少取多少，不要整瓶反复的加热。再来看看一些发酵的制品，像腐乳、豆豉啊、黄豆酱、豆瓣酱这类发酵的制品呢，含盐量很高，有少量的酒精，具有一定的抑菌的屏障。冰箱冷藏的话，可以放1到3个月，甚至是更久。如果说频繁接触生水啊、油污，或者长期室温这个室内的温度存放的话，也有可能会有变质的风险。像高盐高酸液体这种调料的话，酱油醋这种情况下这个番茄酱啊等等，主要是依靠高盐高酸的环境抑制的哈，开封之后稳定性较高，天热的时候呢是需要保存冷藏的，天冷的时候呢放在正常的这样一个室内就可以。还有一种呢像干性的固体调料，比如说像盐啊、糖啊、香料啊，这些呢像食盐，因为它高渗透啊几乎不会发生霉变，而香料呢它的水分很低啊，也能够保持它的品质，主要是怕受潮，开封之后呢一定要密封避免光照啊。白糖也是需要避免受潮的，特别是以前啊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糖和盐容易结块，现在虽然说呢结块的少了，但是也要避免受潮的情况产生。有三个细节的地方帮助大家去判断一下调味品是否可以使用哈。刚刚说到了这个如何保存，那如果说你家里面已经用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它是否坏啊，怎么能够辨别它呢？首先呢就是要闻它的味道，如果调味品出现了刺鼻的酸腐味啊，说明已经是彻底的变质了，一定不能够再食用。还有呢看它的形态，像对酱油醋这些液体的调料，如果出现了严重的这种分层啊，大量的杂质沉淀，且伴有一些气味啊、异味啊已经产生了，说明已经变质了，是不能够再使用的。不要相信说酱油醋啊永远不会过期，并不是。如果说你家里面不经常开火做饭，酱油醋啊已经是用了很长时间，我们就可以透过它的玻璃瓶看一看它是否有分层。如果说分层了啊，那不用考虑直接扔掉。如果说它大量杂质在下面，也尽量不要使用，或者说你闻这个味道它 这个醋味算是酸的，但是它没有香味了，它已经是这种这个酸臭的味道了，可能就不太适合食用了。还有呢，就是看它的霉点，如果说调味品出现了霉斑，特别是豆瓣酱发酵的这些制品，如果说有霉斑霉点，还有像这个很多的一些辣椒酱，可能时间长了没有放进冰箱，上面有一层的这个霉点，也是必须要整瓶要扔掉。日常呢，最好建议大家少量多次的购买，减少长期存放带来的调味品变质的风险。对于不常使用的一些调味品呢，可以在瓶身当中哈，看一下它的开封的日期。有一些开封日期我知道哈，它不是印在瓶底，它是在这个封膜上。如果说一旦开封，封膜扔掉了，就不太知道这个开封日期了。最好是我们能够拿个标签，在瓶子上面呢写一下它的日期啊，及时能够知道啊它开封多少时间了。如果说已经是超过了开封时间的话，也要及时的清理。通过科学的储存，定期的排查，不仅能够避免食物浪费，还能够从源头上减少病从口入的这种可能性。其实呢，刚刚说到这些调味品哈，是我们家庭当中经常用到的。除此之外哈，米面粮油我们都要看一看。油啊，用时间长了，如果没有用完，其实它也是有一种味道的哈，就像是这个我们买了一些糕点，放了很长时间，那种油已经老化的味道也不太好闻。其实油也是有这种情况产生的。还有就是米和面，还有家里面的一些五谷杂粮，过了一个夏天之后，看看有没有这个发虫、发霉或者说是生虫啊。这种风险如果说有的情况下也要及时要处理了。好了，那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2: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缓行，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午餐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王室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的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锁定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首先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关于房企融资的规则。证监会出手，房企融资规则变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日多部委密集发布了政策组合拳，从销售制度、信贷管理到资本市场融资，一揽子新政覆盖从拿地到交付的一个全链条，共同构成了适配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制度框架。其中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围绕上市房企股权再融资、并购重组、债券 ABS 等工具，搭建起完整的资本市场的支持框架。本次政策最核心的变化是融资模式从依赖主体信用向基于项目情况转变，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融资的需求。所谓一视同仁，这是政策给混合所有制和民营房企传递的明确的信号。不看老板，看项目，只要项目好，就有融资的通道。对于权属清晰、现金流闭环的项目，无论房企的集团主体是否存在风险，均可依托项目公司对接各类的资本市场工具。当然，这也是证监会落实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的重要的举措。但是记者采访了多家民营房企融资的负责人发现，顶层制度设计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但是一线操作层面仍然存在着显著的温差，落地的效果尚待市场检验。当然，对于不同性质的房企而言，政策红利呈现明显的分化。对于财务稳健的国有房企、优质的民营房企，新政拓宽了再融资、并购、资产证券化的渠道，可借助政策工具拿地开发，盘活存量持有资产，推进向资产运营的转型。而对于处于风险处置阶段的房企而言，集团层面的历史的债务呢，不在政策的覆盖范围，无法依靠政策化解存量包袱，仅能在单个的合格的项目层面来争取融资的支持。不过呢，也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资本市场这一份意见完成了制度层面的力，而后续落地呢，还需要配套机制协同。资本市场工具的落地需求，机构资金正在这种有意愿的去参与。信贷端的考核追责的机制也需要配套优化，否则呢，仅靠顶层文件是难以打通资金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证监会出手，房企的融资规则变了，那接下来具体怎么样来实行，我们也拭目以待。继续和大家来了解，我们来了解新房现房新政尘埃落定。中海150亿元上海拿地，市场判地方市场判地方细则打通衔接壁垒。这是关于这个上海的楼市的一些最新的动态，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呢，上海土地市场完成了第八批次的集中住宅用地的出让，这也是在八月下旬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之后，核心城市举行的首场土地出让活动。本轮共出让两宗地块，分别为普陀区的真如之星商住办组合的一个地块和松江区的一个低密的纯宅地。两宗地块呢全部都成交，合计的收金在156.01亿元。其中

真如之心的这个地块，它是由中海地产以 150.19 亿元底价竞得，成交的综合楼面价格呢为每平米在37800左右，也是刷新了普陀区土地出让总价的记录。百亿地王固然是市场焦点，但是业界更为关注的是新出让的地块是否会按照新政的要求来实行现房销售的制度呢？对此，中海地产上海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回应称，目前尚不确定，要等待上海方面的实施的细则出台。那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也反映了当前多数房企的一个普遍的心态，在观望当中来等待政策的进一步落地。但是也有一些房企人士认为啊，虽然说地方的细则尚未落地，但是政策已出，大方向已经是定下来了。当然也有一些业内人士进一步的去判断，上海的市场呢，它是存在明显的板块分化，市中心与外环区域的热度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那因此现房销售制度的落地的方式呢，可能不会是一刀切，更可能呢在具体的地块出让当中呢，一地一方案逐步来进行推进。所以对于开发企业而言，现房销售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在于成本的结构。当然专家也分析认为，仅从财务成本来看，以往房企从拿地到预售周期约半年，而现房销售将大幅的延长这样的一个周期，资金的占用的时间和财务成本均将显著上升。当然新政标志着房企高周转的传统的发展模式呢，正在迎来根本性的转变。不过业内人士呢，也普遍的认为政策落地和城市层面的细则出台呢，仍然需要时间，短期内呢，是不会对市场形成快速的冲击。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继续来了解财务修复、债务出清、战略转身、一居锚定 AI 加不动产，开启了转型的新的周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企业方面的变化。近日，一居企业的控股发布了2026年的中期的业绩报告，内显示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 8.13 亿元，净利润达到了 2.46 亿元，同比实现了扭亏为盈，经营活动的现金流转正，净流入了1450万元啊，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在这样的一份财报之外呢，易居同期披露的境外的债务重组投票的结果与全新的业务的品牌，共同勾勒出了这家老品牌的地产服务商的一个转型的轮廓。什么样的一个轮廓呢？财务修复、债务出清、战略转身，三条线路同步的推进。基本修复面，那它的营收的收缩的周期下降了，那现金流它就是率先能够企稳回血。从财报的数据上来看，今年的上半年易居实业营收收入达到了 8.13 亿元，净利润呢是 2.46 亿元，成功实现了同比的扭亏为盈。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财报显示经营现金流流转，上半年经营活动的现金流流入已经达到了1450万元。在行业销售整体承压的背景之下，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其实也是意味着易居核心业务已经是恢复了一个自我造血的能力，不再依靠外部的资金来维持运转。第二个呢，就是债务风险的攻坚，债权人高票认可，行业出险企业重组的样本也是迎来了一个关键节点。如果说现金流的转入正代表着经营层面的企稳，那么境外债务的重组投票大结也就意味着易居最大的历史风险已经是跨过了很艰难的一关。近日易居在香港开曼两地召开了计划债权人的会议，投票的结果显示呢，会议上的划债的债权人以压倒性的票数支持了境外债务重组计划。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他们还是远超了法定通过的一个门槛，结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动向呢？就是赛道战略的跃进，科尔瑞深度智联亮相 AI 加不动产定位新增场景，在完成了风险出清经营

底盘夯实的基础之上呢，易居呢也正式宣布了长期转型方向，以 AI 加不动产成为了公司的一个核心的战略。通过全新品牌克尔瑞深度智联，以及把握 AI 时代的崭新机遇来实现战略的转型，打造中国不动产领域最强 AI 基础设施与人工智能的应用服务商。业内分析认为，组织的一个架构的优化调整跟包括他后来也是去加入到 AI 产品的一个资源的倾斜，其实本质上呢，它就是一次以 AI 为坐标系的再聚焦。对一个服务商而言，从人海加渠道的模式切换到了数据加智能的模式，组织的形态同步重塑，也将为企业的转型成功的来提供一个强大的助力。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些最新的政策，还有一些房企有什么样的改变都为大家来简单了解了一下目前的最新楼市动态。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话题，我们来分享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来了解最新的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域来留言，还有呢在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就会为大家开通，朋友们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线上来进行咨询，欢迎大家的互动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先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楼市的内容。

0: 赶集丽银河到两层考区都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来到了话题环节，要为大家呢通过一些案例啊来分析房地产当下的一些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来随时进行互动。我们的节目的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大家可以在上面来进行留言。除此之外呢，在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980也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啊要聊到的这个内容了。恒大上海有一个项目流拍，拍下了之后呢就需要补缴3亿，风险全部留给买家。那今天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法拍房的一些这个事情啊，尤其是对于那些比较想购买法拍房的朋友多一些购房的经验。说到这样的上海恒大的一个这个恒大上海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它的围观的人次呢已经是达到了20000多人，405人设置了提醒，但是直到拍卖结束，报名的人数呢为零，最终备受关注的上海恒大虹桥国际宣告流拍。那它呀曾经是上海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域的重要的商办的综合地标，前身呢是宏源盛世国际文化城，在2011年的时候拿地，2015年呢结构封顶之后呢就停工了将近3年的时间，直到2018年才由恒大接盘。但是啊，如今约78.43亿元的起拍价，包括土地面积呢是在9.2万平方米的体量，以及约3亿元的土地的出让金，也是让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笔的这种大宗的交易啊是无人问津。我们今天就由这个案例和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
4: 嗯，好的。对于这个事儿呢，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呢，起拍价78.4亿，完全等于评估价。啊，实际上呢成了劝退价，所以说这个流拍呢并不意外啊，这是定价策略和市场信心脱节的一个必然结果。公开资料显示呢，恒大虹桥国际啊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沈长路979号，地处虹桥商务区核心，项目呢分为 AB 两区， A 区呢一共8幢楼，总建面是14.2万方，已于2018年啊，取得预售许可证。另外呢，有2337平为开发商自持，配套地下室的总建面呢是12.7万方。B 区呢，一共5栋楼啊，总面积呢是12.1万方，还没有办理预售许可。配套下沉式的这个广场总建面呢是7.7万方，项目目前仍然有巨大的资金缺口。
3: 嗯，是的。
4: 嗯，
3: 那竞买的公告也显示呢，由于这个项目啊停工多年，恒大虹桥国际存在的工程资料啊也是有一些缺失的， 补办可能对于复建啊、续建还有竣工验收等等都会造成的风险和成本也比较大。同时呢，部分的建筑还有设备以及配套的设施等等可能还存在一些损坏的情况，买受人就需要自行来承担对于建筑以及设备还有配套设施来进行加固维修，甚至有些可能需要拆除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和费用。所以这个资金量还是比较大啊。
4: 对，除了这个潜在的资金缺口，项目呢还有一笔巨额的费用不能忽视。因为地下商业开发需要补缴高额的土地出让金，竞买公告明确提示，经啊初步的测算呢，应补缴的这个土地出让金的金额大概呢是3亿。记者呢还注意到了一条重要的提示，就是这个宏源盛世公司在破产受理日前产生的这个历史欠税，依法呢属于破产债权，税务机关呢已在破产程序当中审报税款债权362,556元，税款债权将按破产法明确的这个债权顺位来受偿。此外呢，买受人不得以此要求管理人直接从拍卖成交价款中扣减，也不得以此为由拒付拍卖尾款或主张撤销拍卖。对此呢，记者以意向买受人的身份致电上海宏源盛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对方表示呢，上述债权362,556元无需额外支付，由破产管理人负责从交易款中清偿。土地出让金3亿，目前呢是初步估算，具体金额呢需要相关部门的一个确认。这笔款项呢不需要立即支付，而是在后续阶段啊、比如竣工验收的时候向相关部门补缴。
3: 是这样子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拍卖火速的打折上架起拍价，还有土地的补偿款，所有的一些欠费包括维修等等重建的这些费用呢，也是令恒大虹桥国际的这个总代价是深不可测的，你不知道它到底要花多少钱啊。但是仅仅是起拍价78.4亿元已经是处于国内法拍资产的价格前列了。那更重要的是78.43亿元呢，其实已经是远超了今年大厂买楼的价格。比如说像第一太平戴维斯的研究数据就显示，在今年的第二季度，上海大宗交易市场一共是完成了19笔交易，成交的总额达到了61.3亿元，同比呢是增长了24%。那更重要的是，大宗交易的趋势呢也在发生一些改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谁愿意豪赌总代价超过80亿元的恒大虹桥国际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值得让人思考的问题啊。
4: 对，根据这个中指研究院统计的上半年写字楼和综合体的交易情况啊，新浪微博呢以股权交易的形式用40亿元买下了犹如大厦，拼多多啊用33.7亿元买下了陆家嘴星展银行大厦，两笔交易合计金额呢仍然是小于恒大虹桥国际的起拍价。业内专家表示呢，在当下商办市场承压、大宗资产流动性低迷的环境里，一拍底价没有丝毫折让，等于把风险全部留给了买家，再加上0.5%的这个软件服务费、在建工程的续建压力，还有恒大品牌折价，竞买人算不过账，哎，自然选择观望。记者也注意到了，临拍后拍卖平台很快就挂出了该项目的二拍的链接，起拍价降到了62.74亿元，近期继续拍卖。
3: 是的啊，这个虽然说降了这个从78点多降到了62点多啊，虽然降了不少，但是价格总价呢也不低，再加上并不是说我花了这60多亿元就 OK 了就可以了，那实际上后续的刚才我们讲到了还有很多深不可测的一些这个费用需要啊由买家来承担。所以说呢，法拍房呢你一定要了解清楚它的一些相关的啊前世今生再下手，这是大宗交易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朋友想买一些法拍的别墅啊，或者是一些大平层啊，这是个人的话，那也是要注意这方面的带来的一些隐患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由上海恒大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来说了一说关于法拍房的一些内容。稍后呢我们会来到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除此之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呢大家也可以来留言，我们也会把朋友们的问题啊来进行解答。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享受夜班工作，贾清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最近的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5: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4: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会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房产专线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线上的咨询。房地产专家曹格老师会给大家专业啊，这个比较客观的解答，相信呢能够帮助大家在买房卖房的道路上呢不踩坑。那接下来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也会就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房产问题呢来进行分享。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8月28号啊，我们的这个房地产的销售制度呢迎来了重大的一个变革啊。住建部、自然资源部和这个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这个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这个通知呢一口气拧紧了3道闸门。这被业内称为房地产销售制度的一个系统性的重建啊，咱们来仔细的了解一下。
0: 好的，
1: 第一道闸门呢就是封顶才能预售啊。通知明确呢，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啊，这就意味着你刚打地基就开盘啊，拿个 PPT 就卖房的这种操作呢彻底给终结了。对于购房者来说呢，最直观的改变就是你走进售楼处签合同的时候，头顶上的这个楼层应该呢已经实实在在的盖好了，对吧？第二道闸门就是这个钱必须进监管账户啊，购房人支付的这个首付款、个人住房的贷款等购房资金需要全部存入这个资金监管账户。只有当这个商品住宅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暖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之后啊，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综合验收合格啊，才可以呢解除这个资金监管。如果开发商违约没能按期交房，购房人呢就有权按合同约定解除购房合同，开发商呢必须退还购房资金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一条应该说杀伤力相当大啊，因为在过去20年里，这个预售资金被挪用啊，去拍新地、填旧窟窿，导致烂尾楼频频出现。现在预售资金呢被焊死在项目上，开发商再想玩啊十口锅九个盖的这个游戏基本没有可能了。第三道闸门就是新增的土地优先现房销售。
0: 是的，
1: 通知规定呢啊，通知实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这个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还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这个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更值得关注的是呢，通知首次在全国层面提出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什么意思？就是开发商拿到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可以和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然后收取少量定金。定金呢存于项目主办银行的专门监管账户，等房屋具备交付条件之后解除监管。所见即所得。

0: 终于成了硬性的规定，而不仅仅是一个宣传口号了。
1: 是的啊，
0: 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同步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这个新模式的意见》，把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从最长30年延长到最长40年。表面上看呢，这是给借贷双方更大的一个灵活度，但真正关键的不是延长，而是后置。文件规定呢，所购新建住宅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就是现房是吧，你买现房的话，你发放贷款你得等签完合同去备案之后，这个贷款呢才能发。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什么呢，先拿房再换贷。这和之前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是吧？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你会发现政策的真实意图啊。40年不是说让你多备10年债，而是把这个放款这个动作死死盯在了交房之后啊。过去银行早在预售阶段就把这个贷款全部打给开发商了，购房人呢却是从下个月就开始还月供，是吧？等交房还要熬那么个2-3年。这2年里钱是开发商在花，债是购房人在背，这个风险完全错配。现在这根错配的链条呢被斩断了，配套的开发贷也同样重构。文件要求呢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就什么呢，就是单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主办银行单独或牵头银行团来发放开发贷款。开发贷款的这个期限和项目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预售项目最长5年，现房销售项目最长7年，商业地产项目最长7年，首次还本的日期原则上应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个项目只允许一家主办银行深度绑定，贷款期限跟着项目走，钱必须要用到这个项目上，不允许挪作他用，
1: 更加规范了。
0: 哎，这条最容易被购房人忽略，但它却是最颠覆性的。也就在同一天，证监会呢也推出了新政策，发布了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核心就一句话，推动房企融资从依赖主体信用向基于项目情况转变。什么意思？过去资本市场考核房企就看给他贷款，这个考核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恒大有多大啊，万科有多强，看母公司的这个主体信用的评级，母公司信用一崩，全公司所有的项目都跟着受牵连。
1: 是的，
0: 对吧？好项目坏项目啊，一起都能会死掉。现在改成什么呢？看项目本身，这个项目地段好不好，现金流健不健康，监管账户里有没有钱，以此为基准来决定融不融资，贷不贷款，贷多少款。这是房地产行业真正的一个洗牌机制，好项目能拿到钱活下来，坏项目自然出清，优胜劣汰。房企不能再靠大而不倒去绑架金融系统，必须要回到把一个项目做好的这么一个朴素的逻辑上。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稳楼市会被放到这个宏观经济大盘当中去统筹考虑，这个也是有原因的。你像现在目前的情况，中国家庭大概有70%的财富沉淀在房子里，中国的财富效应异常的强烈，房价每下跌10%，家庭消费支出大约会下降1.5到2.3个百分点。套用官方统计的20%，非官方统计的40%，这个房价跌幅区间对应的这个消费的损失就高达 GDP 的2%到4%。2012到2022年的这个6轮数据的研究发现呢，家庭资产规模上升会显著增加平均消费倾向，其中非流动资产和房产的这个提升作用更大，就是房产对消费具有双向作用，房价上涨的时候它是财富效应的引擎，房价下跌的时候它是消费萎缩的黑洞。所以这个828这个新政啊，是在用制度来用这个制度来代替短期的刺激，用项目的信用来代替主体的信用，用购房人的保护。

0: 户来代替开发商的便利，不是房子本身在影响消费，而是这个房子加房贷的这个净财富在影响消费。
1: 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0: 对，当一套预售房迟迟不交付，购房人却要按月还房贷的时候，他的这个净财富实际上就是负的。
1: 嗯，
0: 这种情况必然要压缩消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新政啊，从制度上保障了这个房子和房贷在这个时间轴上的匹配，房子交付了，债务才开始；房子没交，银行就不放贷。这一刀下去，切断的就是负财富、负资产的这种产生的一个源头。那么我们普通人面对这个828的新政，最该紧盯的呢，最该紧盯的就呢，就是三个具体的一个变化。第一个就是这个预售的风险溢价变了，单体建筑封顶才能预售，意味着呢，你买预售房的时候看到的是一栋实实在在封顶的楼，而不是沙盘上的一个规划图。
1: 嗯
0: 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预售房就没有风险。监管账户的解除条件是什么呢？是竣工验收、水电气暖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购房人在签合同的时候要逐字核对这个节点的定义。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40年房贷，它不是免费午餐。贷款期限延长到40年，月供压力呢确实会降，但总利息支出呢也会增加。那当然你要把利息降下来啊，你可以选择提前还贷啊，你选择长期贷款加提前还，这种利息呢节省会很多。更重要的是呢，如果你买的是预售房，贷款要在竣工备案后才发放，这意味着呢，你从你签合同到银行发放贷款这段时间，开发商呢是不能拿走你的这个贷款的资金的，啊，你虽然办了，这个钱呢还是放在那个地方，开发商是拿不走的，啊，直到你收房的时候，开发商才能把贷款拿，划走。第三个呢，就是现房销售的这个定金制，这个呢确实是个新事物。啊，通知呢首次在全国层面提出推行什么呢？现房销售定金制。
1: 嗯，
0: 就是开发商在拿到这个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可以呢和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依法呢收取这个少量定金，定金呢存在项目主办银行的这个专门监管账户里，等房屋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监管。那么购房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要约定清楚定金的金额、商品住房的售价、交付时间以及不能按期履约的这么一个违约的责任。这个呢是我们对于这次新政啊，对于我们买房人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没错，当然新的政策出台，那接下来肯定也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结果啊，我们也来了解和看一看。在随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持续来关注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热点的房地产的政策。那接下来呢，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政策还有一些疑惑，或者是说呢你也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5: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4: 有。
6: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4: 可以。
7: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4: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后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8: 喂，我要买房。
9: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依旧是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那我们呢，除了邀请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咨询之外，我们也会来解答一些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啊，在我们的平台上的一些留言，把大家的问题呢来进行简要的分析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好的，曹老师。
10: 好的。听友发问题来问，他说老师，这个下店的君兰甲第四代宅能不能买？咱们的这个商品房呢，产品迭代，一代、二代、三代、四代是吧，这个呢也是算是最新的一代产品了。因为我们大家现在买房子嘛，大部分呢也都是怎么说呢，也肯定想买最新级别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住宅，肯定四代宅肯定会作为首选。
9: 没错啊。
10: 当然呢，四代宅和四代宅也不一样啊，能不能买呢？我觉得还要看具体的一个个人，你本身的个人一个情况。因为作为四代宅的话呢，它的优势主要是什么？第一呢，就是按照这个国家新出的这个叫住宅设计规范，就是新标、新规、这个新标准，对吧？新房子的标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产品设计啊，可能会更优化一些。是吧？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这个得房率啊会更高一些，这个呢也是四代宅的一些优势。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这个平台阳台的面积比较大，哎，家家户户有花园，和这个外界啊大自然接触面比较广啊。当然正因为这个特点呢，它对这个环境的依赖呢就会更强一些。
9: 没错，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析过啊。
10: 对，就是如果你这个院子比较大，那么如果说环境不好的话，那你这个房子可能就不一定说是就有优势，
9: 嗯，
10: 是吧？那么如果环境好的话，哎，那你和面接触广的话，那它的这个优势就能够显现出来。那么如果说作为说的四代宅啊，那么对于环境这一块呢，其实下面在这个整个板块呢，它的表现并不是那么强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整个下面板块它目前的规划是什么呢？下面新城属于一个什么呢？属于一个更新板块。
9: 嗯，
10: 就原来呢，它是什么，工厂、单位、宿舍、城中村集聚的一个算是一个板块吧，对吧？在这个城市的这个东北部，当然实施了这个更新以后呢，拆除了很多的一些房子，盖了新建了也不少的小区。这几年呢，变化确实是非常大，
9: 嗯，
10: 是吧？哎，新房子、定向房也都盖了不少。但是呢，从目前整体的现状来看的话呢，它仍然还是处在一个怎么说呢，更新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去建这种四代宅，我觉得呢，如果说你本身呢 是作为什么呢？就是说地缘，就原先就住在这附近的，可以去考虑啊，可以去考虑。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的这种具体的这个特点啊，那我建议你呢，可能去在其他的世代宅呢去多看一看。我刚才强调了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世代宅它对环境这一块啊要求呢要高一些。
9: 嗯
10: 啊。

0: 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么产品和环境就会达不到一种协调的一个状态。
1: 没错，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
0: 对，这样的话呢，就会影响它的价值发挥。
1: 嗯，
0: 我不是说它不好，它可能会
1: 有一些影响。
0: 哎，对，会压制它的这个价值的一个体现。那自己琢磨啊。
1: 嗯，好，这是曹老师给大家分析的啊。
0: 嗯，
1: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分析呢，也能够让大家啊，先了解一下目前这个状态。
0: 对，
1: 嗯，
0: 好吧，再来看一条啊。那个听友问他老师，你看他们现在贷款都延期到40年了，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贷款买房了？这个贷款买房呢，和这个贷款的这个期限呢，没有必然联系啊。贷款的话呢，期限拉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确实可以给你什么呢？给你减轻你每月的压力，就你每月的还本付息肯定就少了。
1: 对，是的，
0: 对吧？那你比如说你说我贷30年，我现在贷成40年了，把期限拉长了，对吧？那你每月的这个还本付息肯定会下降。啊，你比如说你贷款100万，30年，是吧？
1: 嗯，
0: 你原先的话，觉得每个月要付5000块，变成40年了，哈。那你每月呢可能就是要付4000块了，是吧？
1: 嗯，
0: 哇，你降低1000，对吧？压力是变小了，但是呢，在整个还款的周期里，你的利息呢会加长，会利息会变多。那这个好理解吗？你30年的利息跟40年利息显然不一样，对吧？这个呢，如果说你的这个收入还算稳定，啊，但是呢也不是那么多，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就非常好。对吧？哎，我每月能还，我现在有压力，我反正也能够还得起，工作也不成问题。但如果说要是工作不是很稳定，贷款期限给你允许你做到40年，也不建议你，甚至连30年都不建议你做，可能就只建议你做一个什么呢？短期的贷款，对吧？之前我们去聊到这个关于这个贷款这个期限啊，和我们贷长贷短贷多贷少的这么一个问题。是吧？哎，40年呢是可以减少，但前提可以用，但前提是你记住一条，就是你的收入可能不是那么多，但是一定要稳定，因为你这个贷款周期比较长，总利息比较高。
1: 对，
0: 当然还有一条选择，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先贷，贷完以后提前还，
1: 也可以啊。
0: 哎，这个呢就不错，
1: 对，
0: 知道吧？
1: 嗯，
0: 因为你贷款期限比较长，那么你每月的还的就比较少。但你没还几年你就提前还了，你就提前整体还贷了，你仔细想一想，你付的利息就会比较少，能节省的利息会比较多，对吧？哎，这个呢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啊，就大家这个问题来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这个房产贷款还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普及啊。
0: 嗯，
1: 其实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还贷方面还有一些啊想要了解的更多，看看你自己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拨打电话9688980啊来说一说你的一些特殊情况，因为每个人还的时间不一样，还款的额度也不同啊，包括房子也不一样，那怎么样还最合适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好，看了一下我们的时间，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内容，明天再见，朋友们。

0: 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有较沈海高速斯通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6: 2010年，张先生和王女士老两口立下一份遗嘱，遗嘱内容包括夫妻一方去世后，房产存款等遗产全部归另一方所有，两个人都去世后，由三位子女平分遗产。2015年，张先生去世后，王女士一直和最小的女儿一起生活。2020年，王女士也去世了。此时的小女儿拿出了母亲王女士在去世前两年，也就是2018年所立的一份遗嘱。遗嘱内容是全部遗产归小女儿。这份遗嘱还进行了公证。后来三位子女为争夺这些遗产就去法院起诉，诉讼中大儿子拿出母亲王女士在2017年至2020年间的多份病历，证明老人在订立遗嘱时患有脑梗塞、阿尔茨海默症等疾病，后来鉴定机构结合相关病历材料认定老太太在订立遗嘱期间是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认定遗嘱无效，法院判令三位子女按照上一份遗嘱平分遗产。
7: 民事行为能力是一个人在民法上做事的资格，你在从事民事法律行为过程中需要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这是一个法定要件、法定要求。那144条啊，就从反面来讲，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啊，就否定了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其实144条在解决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啊，它是一个一般条款，而我们民法典继承编1143条的第一款，它是一个特别具体的条款。这一款规定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遗嘱是无效的。这个案件中的这位老人啊，因为相应的疾病，无论是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还是啊这个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他要么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要么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都会导致他所订立的遗嘱是无效的。而144条这个制度啊，就是通过否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制度啊，它不是来限制这个老年人，限制这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是通过否定他相应行为的后果来实现法律对他的周到保护啊，防止他做出自己不能处分的一些相关事项。
8: 在这个案件当中，最终法院判决的是遗嘱无效。我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老人当时的状态。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该如何判定老人的状态呢？
9: 因为遗嘱的形式多种多样，可能是有这个口头遗嘱，有自书遗嘱，有代书遗嘱等多种多样的遗嘱，那就要求我们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呢，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要特别留心。第一点就是遗嘱

0: 人在订立遗嘱时候他的精神状况、思维能力呀、表达能力等等，一定要就是在这方面加以注意，以免日后因为他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欠缺引发一些遗嘱效力的争端。第二点呢，可能是要通过这个见证人和录音录像这样的方式，来对这个遗嘱效力进行一定的补强。第三点呢，是内容上呢，我们尽量要求这个遗嘱的内容要比较的具体准确。在形式上呢，如果是自书遗嘱的话，需要这个遗嘱人亲笔的签字，并且呢要在落款处注明年月日。如果是代书遗嘱的话呢，需要由这个见证人和代书人进行签字，并且注明年月日。并且呢，我们认为在这种代书遗嘱的情况下呢，在见证人的选任上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在人数上是需要是两人以上的见证人。在资质上呢，有三类主体是不能够成为见证人的。第一个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二类呢是这个遗嘱人的这个继承人和受遗赠人。第三类呢是上述两者的利害关系人，就比如说他们的债权人。然后这些形式要件啊内容上都注意完以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从实务角度出发考虑一个证据固定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为了避免日后发生这样的争端，我们可以考虑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全程录音录像，这样呢就能够很清晰地记录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候他的精神状况，在场的都有哪些人，他是不是出于自身的这个自愿去订立这些遗嘱，这样能够很大程度地去避免以后产生一些纠纷。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需要承担法律后果吗？被代理人又该如何维权呢？
4: 这位报警人说，他2017年在杭州某小区购买了套二手房，总价300万，而他说的声称要烧掉房子的人是盖二手房的前房主，平时人在台湾，这套房屋是委托他人卖的，主要是因为300万房款，前房主只拿到了88万，他觉得卖亏了。
5: 本来应该是300万，然后他跟这个人签的合同，他看他这个代理人把合同发给了88万。
4: 公证文件显示，报警人在房屋中介门店和代理人办好了购房程序，付了房款300万，也办好了落户手续。可如今前房主却扬言要烧房。
5: 他是六月初过来一次，然后这个邻居跟我讲了，他说要房子烧了，我以为是没有什么事情了，然后今天又来了，那我赶紧跑过来了呀，我都快吓半死了。
6: 比如说我跟中介签订协议，中介说我给你提供这个住建服务，我给你去找这个买家，买卖合同应该是说这个由这个卖家跟买家之间签订合同，然后这个中介他应该是收服务费就完了。可能这里边有一点不太寻常的，就是买家把房款给了中介，中介之后自己转款，这种情况下，那这里边无论如何这个中介他肯定是有严重的责任。这种情况下中介相当于你严重的侵害了这个客户的利益，这是完全违法的。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这个时候房主他完全可以起诉追究这个中介的法律责任。法律的规定是说代理人不履行职责或者是不完全履行职责，相当于你接受委托但是最后你啥也没干。第二种情况就是你不完全履职，特别是很多代理是无偿的，这种情况你不能给他过于严苛的责任，人家就是无偿替你跑腿，人家花时间了，
7: 对，
6: 这个是你要他承担特别严格的责任不合适。
7: 对，
6: 所以我们讲对无偿的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一个善良管理人的责任，他只有在故意导致损害或者是重大过失导致损害的情况他承担责任。第二，他可能是这个有偿，他专门以此为业的有偿跑腿，这种情况下那法律对他的要求肯定高。如果是有偿代理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对他的判断标准就要高。我们讲没有这个金光杖你就别揽这个瓷器活，你既然专业干这个事儿，那你就应该达到专业的标准。所以还是要结合具体的场景去判断他有没有责任。
8: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竞买人下午好，欢迎参加本场拍卖会，本次拍卖的标的是宁波九龙湖度假村40%的股权，标的的起拍价5000万元人民币，每次加价1000万元， 请各位议价，有没有议价？有了，三号议价5000万元，有了，2号6000万，7000万，7000万在左边，8000万在前排，15号进来人，8000万，8000万，9000万，7号。
7: 正常讲啊，这个被代理人或者说本人委托这个代理人从事法律行为的时候，尤其是买卖啊，这个买卖房子也好或者其他也好，这个都有一个这个代理权限当中都会有一个关于价款的一个委托一个明示啊，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啊。如果说啊，这个代理人超越了本人或者超越了被代理人限定的这个价格范围啊，超过这个价格范围了，那就属于超越代理权了
9: 啊。
7: 超越代理权的话，这个如果没有被代理人事后的追认的话，那么这个法律后果应该由这个代理人自己来承担。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近日，四川成都高新区公安分局芳草街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酒店经理求助，称在酒店停车场有一辆外地牌照的奔驰越野车停放长达4年之久。
3: 当时真的就停在这个位置，就停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也那个一直没有联系得上，没有那个联系得上以后，后来我们就求助那个城市民警嘛。
2: 接到酒店方的求助后，民警立即开始查找车主，在排除了被盗车辆的可能后，通过技术手段，民警查到车主老公，这才辗转联系到车主本人。
4: 当时我们联系车主，车主说的是，他可能是时间太久了，或者事情都忘了，当然有这个车，也忘了要停掉的，停这个酒店的事。
5: 这个里边确实是有一个代理的情况存在，他这里边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他相当于车停在这个人家酒店停车场，然后呢由你占用这个停车场的车位，这个时候他会产生费用，对吧？那所以最后他忘了，他最后委托别人去取车，那同时你要把那个亏欠的这个停车费要缴纳，所以这里边他最后实际上成立了一个保管合同，那就他委托别人，这个代理人是代理他订立和履行了一个保管合同，这是一个有偿保管，对吧？所以这里边他确实是我们讲代理订立合同、代理民事法律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他一方面通过这个交费取车的行为，那么他是有一个我们是订立和履行这个保险合同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说同时通过缴纳这个停车费用，他也这个履行完了合同的义务。所以这里边是可以有一个代理关系的。
2: 代理行为中啊，可能会发生哪些纠纷？我们又该怎样避免纠纷的发生呢？我们再来看。
6: 被代理人啊，这个委托了代理人，但是代理人呢超越了被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啊，这个时候啊如果发生损失的话，有可能产生纠纷。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代理人这个在实施这个代理行为过程当中跟第三人发生法律行为啊，比方买卖啊或者租赁啊等等，跟第三人如果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也仍然会发生纠纷。
5: 对
6: 啊，这都是从代理法律关系这个内容上啊所说。其实在如果从行业领域来划分，那更多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
5: 对
6: 啊，你比方我们金融领域，这个代理买卖股票、代理买卖期货、保险代理等等，都会发生纠纷，都是一种代理纠纷的一种呈现。包括这个商标代理，
5: 对
6: 啊，进出口买卖合同的代理，都会这个在代理过程当中发生纠纷。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被微信覆盖着，这也使微商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那么微商贩卖商品算代理吗？
6: 我个人的理解啊，绝大部分情况啊可能不是我们法律意义上的代理，其实它属于这个法律上叫特许经营啊，就商品的特许经营，或者我们俗称啊这个加盟代理啊，比方说这个一些有名的知名的品牌的商品啊，在各地都有代理商，这种情况呢它不是民法意义上的代理。但有的时候呢，比方纯粹就是一般的一个商品啊，我自己有这么几个商品，或者我自己做的手工制品，我让我的朋友啊在他这个朋友圈里头晾一晾，然后呢帮我往出卖啊，纯粹这种私人之间这种啊委托代理的话，这个是可以认定为是属于代理关系的。
2: 朋友圈里的微商代理，
7: 原价20元980元，熟人推荐800元，我微信转了他800块钱给他。
2: 私客伪造公章，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6: 这个一般的一个原则就是谁控制风险啊，谁更容易啊，更有可能承担责任。
2: 做微商啊，也要合法合规。 如果代理的商品是三无产品，恐怕您就要吃官司了。
7: 当时他们介绍这一款减肥胶囊的时候说效果很好，没有副作用，不含违禁品，保证是正规医院开的。
2: 小李是网购达人，微信里攒了不少微商好友。前些时候他看到一名微商发的减肥药广告，不由得怦然心动，小李立马向对方订购20粒药试吃，价格不便宜，一粒就要将近50元。
7: 原价20粒980，熟人推荐800，我微信转了他800块钱给他。对方收到钱后就把这一款减肥药的用法、用量还有注意事项发给了我。
2: 很快小李就收到货了，
7: 没有包装，就用透明的塑料瓶装的胶囊，像感冒药一样。
2: 刚开始按说明服药后，小李感觉有效果，于是小李又联系卖家要求买加强版的减肥药，对方表示该药正促销，价格有优惠。可这一次小李服药后感觉不对劲了，
7: 开始感觉心慌，有点胸口闷，犯恶心，另外感觉自己的身体体温比之前高了不少，感觉身体很虚弱。
2: 朋友发现小李异常后认为这种减肥药是三无产品，劝他立刻停止服药并报警。随后民警将减肥药送检，果然问题不小。
8: 西莫曲明是一种西药成分，国家在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明令禁止添加。这种成分使用之后，对人体的精神或者说内脏、身体等多个部位都会产生长期的危害。
2: 原来，这些神仙减肥药里检出了违禁有害成分西莫曲明。经过仔细甄别，警方锁定了何某、王某、赵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并组织警力，吩咐南京、天津、广东等地将他们一一抓捕归案。
5: 违法点本身在第167条就规定了这个我们叫违法代理，那这里边这个根据民法典167条规定，就是说如果代理人明知这个或者应当知道代理行为违法仍然这个进行代理的，那么或者反过来，或者被代理人你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这个代理行为违法，那这个时候我们说的代理人和被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那这是法律有明确规定。那这种情况下，这就是说这个双方都要承担连带责任，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当然呢，我们说这个案例里边他这个问题还比较复杂，这个里边他涉及到，你比如说他可能代理从事的是第一有违禁品，第二还可能构成这个药品，可能有一些我们说药效，你比如说这个假设美容产品、减肥产品他要服用，他这个里边生理机能要起反应，所以他可能还构成这个我们说这个药品管理法意义上的药品，那这个时候那这个后果就更严重了，就他还可能因为触犯食品药品安全的有关法律啊，所以这里面就要按照这个有关的食品药品安全的行政法律来处理了。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9: 想请问现实生活中很多房东都会聘请中介来把自己的房屋出租出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中介他会偷偷的提高价格来赚取其中的差价，那么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是违反了哪一条的法律法规呢？
6: 如果说啊，这个中介其实没有任何这个资质啊，他没有经过这个没有营业执照，没有这个中介这个资质啊，仅仅就是一个这个熟人之间啊，做一个这么一个就是
10: 牵线搭桥，
6: 对，牵线搭桥这么一个服务，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构成代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他私自这个背着这个被代理人啊，这个背着这个房东啊，私自把这个出租房屋这个租金价格抬高了，那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房屋啊延迟被出租出去。比方原来是8000块钱，你抬成9000块钱，可能租的人就少了。那么延迟，比方说延迟了一个月，那么延迟一个月造成损失的话，那么这部分损失可能需要这个抬高价这个人去承担。但总的来说呢，这种情况绝大部分情况下可能属于中介合同这个规范的这个范围。
11: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日常生活中当事人和律师之间是否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呢？还有就是如果这位被委托的律师把案子直接交给其他律师，这样的做法是可行的吗？
5: 就说他确实他这里面就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律师和当事人客户之间，那么他比如说通过签订这个合同，然后委托这个律师，你比如说代为进行诉讼服务啊，比如说包括代为进行这个代理呀、甚至包括刑事案件中的辩护啊，他这个时候确实很多时候他是成立这个民法上。

0: 代理关系的。当然这里边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刚才提到，他说如果这个时候律师我能不能把这个事儿转托给别人，对吧？这个时候这就涉及到我们讲这个民法上另一个制度叫这个附代理，就转这个时候转托别人，对吧？就是附代理制度，民法典是这样规定，就说这个原则上我们讲这个代理人，因为代理人这里边他接受代理，他应该有一个这个信任关系，原则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亲自去履行这个代理职责。当然这里边就说他如果确实有必要，他可以这里边就是委托其他人这个代理。这里边当时这里边规定说，你要征得被代理人，要么就是说事先同意，要么事后追认。那么这里边如果经过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那这个时候这个被代理人他可以直接对于这个我们叫副代理人进行指示，对吧？他可以直接指示。那这是有规定，当然还有这个民法里特别规定，有的时候你比如被代理人他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些紧急情况，这个时候代理人他没有办法去联系请示这个被代理人，比如说我需要这个转托这个别人来处理这样的事务，这种情况法律规定说，这种情况是为了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他可能就是不需要征得他的这个同意啊追认，但是这个前提一定是说出于维护被代理人利益的需要，而且确实是情况紧急，在这些情况下，那有可能就是说你有紧急情况，你可以这个临时委托他人进行代理，那这是非常例外的情况。
1: 总则编司法解释第26条规定，由于疾病、通讯联络中断、疫情防控等特殊原因，委托代理人自己不能办理代理事项，又不能与被代理人及时取得联系，如不及时转委托第三人代理，会给被代理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或者扩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169条规定的紧急情况。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

0: 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0: 在歌声当中，我们的欢乐正前方正在开启一天的欢乐旅程。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哎，你一放笨小孩给大伙儿听，你这算哪门子的欢乐旅程啊你？
0: 哎呀，怀下旧嘛，忆往昔，苦中带着丝丝的甜呢。
1: 哎呀，刘笑，我问的你答的这都对不上，所答非所问。哎，不是你脑子让门给挤了吧？
0: 嘛呀干嘛呀？哦，就不许我大脑短路一会儿。
1: 行行行，就你天天挤得我这智商，这会儿你都短路了，那我能不高兴吗？
0: 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呀，您接着在歌声中怀旧啊，说说你当笨小孩那会儿的事儿啊，肯定特别有意思。
0: 我跟你说啊，刚才放那歌里头说那笨小孩不算是贬义，懂吗？啊，就跟我小时候似的，我小时候那是标准意义上的呆萌小孩，可招人喜欢了，想给我当妈那左右一排，想给我当媳妇儿那左右一个脸。我
1: 啊、哦，行行行，你继续吹啊！但我听着吧，怎么都觉着你小时候是被人贩子给卖过似的呢？啊，买家是一个牌接一个连的。
0: 说什么呢？我跟你说，人贩子非常可恶啊，一定得大力打击。不过，现在是欢乐正前方的时段啊，抓人贩子的话题放法制节目里再说。那什么，这今儿咱们要说什么来着？
1: 说你说笨小孩小时候那笨劲儿
0: 啊。对对对，那什么，我小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坐在十字路口
1: 啊。干嘛呀？当个诱饵又不人贩子？
0: 你怎么就翻不过人贩子这篇了呢？那什么，我坐在十字路口吧，那是在看车来车往。
1: 嗯，我知道。哎，你说咱们那会儿那小朋友好些都喜欢闻汽车烧汽油那味儿。哎呀，你肯定是坐路口闻那味儿的。
0: 我没你这么重口味，我主要是喜欢看那红绿灯。
1: 这是干嘛呀？哦，我知道了，你是怕自己是色盲，你在那认色呢吧？
0: 不叫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含糊啊。
1: 你看看，我就觉得你是在那认色呢吧。
0: 不是啊，可是说不是吧也是。
1: 哎，不是，你怎么回事啊？您这一会儿是一会儿不是的，到底是什么呀？哎，
0: 我其实吧就是特别喜欢拿个小旗儿往路口那一戳，就那么看着红绿灯，嘴里就开始念叨我那百试百灵的咒语。
1: 哎呦，还咒语还百试百灵，那你教教大家伙呗。
0: 你听好了啊，我可就教你这一遍。
1: 切，你快说吧。
0: 红灯的时候你就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1: 叮。
0: 然后吧，那些车就应声停下。
1: 嗯，然后绿灯一亮呢，你是不是又该念咒语了？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走。
0: 哎呀，要说米夏从小就是学霸呢，是吧？我还没说完呢，就学会抢答了。
1: 我这智商，哎呀，要不今儿就随了。

0: 你的心愿，咱欢乐正前方就专门来说说笨小孩。刚刚是小时候的刘笑现身说法第一趴，
1: 咱还有第二趴呢。就像我之前说的，笨小孩吧也算不上什么贬义词，刚刚用实力说明了哈，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幽默的人。
0: 你可爱，你呆萌，你满意了吗？哎呦，瞧给你美的。哎，你真以为我夸你呢？
1: 我就当是好话听呗哈，那要是较起真来那多不愉快是吧。
0: 那咱就说说你那笨小孩的第二趴吧。
1: 说起这第二趴吧，那是一场偶遇。遇到了一个特别有范儿的大哥。
0: 什么叫有范儿的大哥呀？
1: 话说那年我18，有一天吧，我正在蘑菇池里头扑腾。
0: 刘笑，你行不行啊？您都18了还在蘑菇池里扑腾啊？
1: 怎么了怎么了？我这叫安全意识比较强。
0: 你就直接说你没学会游泳不就得了吗？我不会告诉大家伙让大家伙笑话你。
1: 行了吧，你这已经都说出来了好吧。
0: 那你还不乐意了？而且刘笑，我跟你说啊，咱今儿说的是笨小孩，18岁笨我都可以理解，但小孩这帽子你怎么就扣自个儿脑袋上了呢？
1: 你管得着吗？我心态像小孩。
0: 呵，到您这儿是怎么都能糊弄是吗？成吧，那你就说说你偶遇那个特有范儿的那大哥。
1: 哎呦，说起那位大哥到现在我都记忆深刻。哎，德哥胸前就纹着一对皮皮虾，还顶着一颗珠子。
0: 停，什么叫皮皮虾还顶着一颗珠子？那叫二龙戏珠，你懂吗？就你这眼神能把红绿灯那色分清楚个真不易。
1: 行吧，那就勉强叫二龙戏珠吧。最有范儿的是那大哥脖子上还挂一大金链子。哎呦，那金链子那恨不得有啤酒瓶子那么粗，2米多长。
0: 行，刘笑，你这越说越悬了啊。我米下读书少，你甭骗我，啤酒瓶子那么粗还2米来长，那是人戴的金链子吗？拴狗的链子也没有那么粗啊，那么长啊，你这拴驴它都有富裕。
1: 你会不会听我说话呀？讲究的就是听话得听重点。
0: 重点在哪儿呢？
1: 重点是我在形容这位大哥的那范儿。
0: 这叫什么范儿啊？我看就是瞎嘚瑟。
1: 什么叫瞎嘚瑟？我跟你说，就他这么一捯饬，再一上街，回头率360%，大伙都瞪着大眼珠子瞧啊。那德哥一看大家都注视着，一副傲娇的小样子哟。哎呦，就别提了，挺着胸抬着头非常利落，就下了茅池。
0: 怎么跟你似的呀？
1: 估计他也是没学会游泳。
0: 这可不怎么样。这个
1: 对，重点啊，你得听重点。
0: 不是，重点在哪儿呢？
1: 对，重点马上就要跟你提到啊。重点是这大哥挺胸叠肚下了蘑菇池之后，眼瞧这大哥胸前那对皮皮虾就是那对二龙戏珠不见了。
0: 你说什么？
1: 然后吧，我就眼看着那蘑菇池里的水就变颜色了。
0: 感情那是画上去的呀。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今儿啊跟您讲的是笨小孩的故事。
2: 我们这里说的是笨小孩啊，其实并不是真笨。
3: 照刘笑的意思正相反，笨是一种真诚，是可爱机智，是幽默。下面时段呢，先给大伙儿讲一个笨小孩的事儿，主人公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就叫他笨小孩吧。
2: 这笨小孩怎么了？
3: 话说这天，笨小孩正在考试中，谢谢惠顾的惠字儿啊，笨小孩怎么也想不起来怎么写了。他绞尽脑汁，忽然灵光乍现。
2: 怎么了？
3: 这笨小孩就想啊，从小到大喝的那瓶装饮料都听说能中奖，可每次打开瓶盖都是谢谢惠顾，这不考试呢吗？正好啊，手边就有一瓶，我拧开瓶盖看看那惠字怎么写的不就得了吗？
2: 我说什么来着，这笨小孩不一定真笨啊。
3: 是是是，笨是不笨，就是这运气差了点。他拧开瓶盖一瞅，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小字儿：“再来一瓶。”考完试啊，笨小孩迎风流泪奔小超市就兑奖去了。
2: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吧，往往都会胃口大开。
3: 对对对，这个我有体会。
2: 这笨小孩也一样啊。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笨小孩的开胃大餐菜单。
3: 他都点了什么呀？
2: 床前明月光，鸭血粉丝汤，人生若只如初见，一碗红烧牛肉面。君问归期未有期，来份新疆大盘鸡。切了生前一杯酒，桂花元宵有没有？问君能有几多愁，自然铁板烧肥牛。我劝天公重抖擞，煎饼果子配鸡柳。
3: 哎呀，都是上下句儿啊，还都是我爱吃的。
2: 你就是个吃货呗，
3: 别告诉我你不是行吗？
2: 这真说不定。不过笨小孩的老师们如果看到卷子上是这么写的上下句儿，估计也只能吞着口水打岔子。
3: 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学习还是要有严谨务实的态度的，不能瞎调皮。
2: 咱接着说。话说我们的笨小孩啊，长大了，前段时间呢特别迷宫斗剧。那天一大早起来啊，他跟包子铺就进入角色。
4: 朕心中烦闷，想必是在宫中待久了，再好的景也难免腻味了。可巧前几天有小摊放出消息，近日开张一家新早点店，这里的吃食竟也有三角的、方形的、心形的、情侣的，模样新颖出彩，精巧可人，味道想必是极好的。如若置之不理，倒真真是辜负了他们的一番心思了。不如带朕更衣前往，以体验朕爱民如子之心。
3: 哎呀，中毒太深，这可不好。
2: 重点还在后面啊！笨小孩点了一道圆形小点心，这服务员给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吧，只见这笨小孩从兜里慢悠悠地掏出了一根银针，晃两下就扎下去了。
3: 不是，他干嘛呀？这吃之前还要验毒啊？
4: 哎呀，哎呀妈呀，包子有毒，是谁要害朕呢？朕的银针都黑了，你没看见吗？
3: 啊，还真有毒啊！
2: 眼瞧这种情况，人包子铺老板就从后厨出来了，迈着四方步特镇定地走到这笨小孩面前，啪就给了他一大嘴巴。
3: 不是，这老板做了有毒的包子还敢打人，天理何在呀？
2: 我说你这小子傻是咋的呀？这是豆沙包，你爱吃不吃啊？
3: 嗨，豆沙包啊，那要是奶黄包还是黄的呢，笨小孩这不是给人家添乱吗？
2: 说的可是。不过这笨小孩自己说了，自己是一个 有梦想的笨小孩。
3: 嗯，什么梦想啊？
2: 笨小孩一直想变成一只蚂蚁。
3: 为什么是一只蚂蚁呢？
2: 因为蚂蚁的食物总是比自个儿大好几倍。
3: 哎，吃货呀，这简直就是笨小孩终极一生的梦想。
2: 那要这么说，那笨小孩跟你可有一拼。
3: 你得了吧，别光说我啊，说说你，你刘笑，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2: 哎，别跟我提这事儿啊。不是米夏，你有没有这感觉？就感觉是日复一日的吧，咱们都离梦想越来越远了。
3: 嗯，还真是，越长大越现实，越来越清楚的知道，至少蚂蚁的梦那儿没戏了。
2: 所以，每当周末，当我犹豫着要不要睡懒觉的时候，我都会对自己大吼三声：“你穷不穷？你穷不穷？你穷不穷？”通常这样一下子就能把我给激励起来，热血沸腾，
3: 然后起床奋斗
2: 哪儿啊，然后我就会为了省下这一顿早点钱，勇敢的继续睡下去。
3: 哎呀，看来你为了睡懒觉也真是蛮拼的。
2: 其实吧，刚才在说的那

0: 些吧，那都是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1: 嗯，不过我知道有一个想法却是笨小孩实实在在的想法。
0: 哎，对对对，这我也知道啊，就是长大之后的笨小孩啊也想有个春天。
1: 话说这天长大之后的笨小孩坐公交，车上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总是打量他。
0: 哎，好事啊，没准那姑娘就能对这长大了之后的笨小孩一见钟情呢。
1: 嗯，笨小孩当时心里就是像你这么想的。哎呦，美滋滋的。
0: 姑娘到站下车了，这笨小孩看见这一幕立马就跟下去了。
1: 下了车，姑娘在前面走，还不时的回头用眼睛瞄瞄这笨小孩。
0: 甭问了啊，再也不用多说什么了，两情相悦肯定有戏，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上前表白去。
1: 于是笨小孩鼓足了勇气跑了过去，想了想用他能想到的最幽默的方式去跟那女孩搭讪。
0: 美女，你为什么总看着我呀？是不是我脸上有饭粒啊？
1: 哎呀，你有病吧，你明知道有饭粒你干嘛不擦呀？
0: 不是，感觉还真是脸上有饭粒啊。
1: 哎呀，白瞎激动了。
0: 不过话说笨小孩长这么大了，这搭讪的水准怎么还停留在幼儿园呢？你说
1: 可不是吗？不过没事啊，笨小孩们多听听欢乐正前方，你增加点幽默细胞，没准下次就真的成了呢。
0: 停停停啊，这可是咱节目以后的包袱，你可别现在就给抖
1: 了。哦，是是是。哎，你看我突然怎么就成了笨小孩了呢？
0: 其实笨小孩的故事吧人人都有过，谁不是从笨小孩那儿奔过来的，有过心酸有过累，长大了我们现在都是热血的汉子了。
1: 行行行，哎，什么叫你们都是热血的汉子呀？笨小孩又不光指你们男的，我们女生那也是笨小孩啊。
0: 对对对，你们女生打小笨，长大以后那纷纷都变成了铁骨铮铮的女汉子。都遇什么遇呀、啊、咱正经点讲道理啊，成长带给我们的有很多很多，用笨小孩的眼光去看吧，其实这世界也没那么复杂。
1: 哎呦，刘笑，您能这么说话可真不容易，您还跟着玩什么回望过去憧憬未来呢？
0: 那偶尔深沉一下不为过啊。那什么，说到这儿，今儿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

0: 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15 沈海高速苏东那桥段往上海方向董帮枢纽附近受施工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萧亚轩 Cappuccino。 1999年的萧亚轩很神奇，他可以成熟深沉地演绎小柯的作品《最熟悉的陌生人》，也可以将失恋故事的 Cappuccino 唱得轻快洋气。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童，任贤齐，很受伤。

任贤齐很受伤，这首歌以一个劝慰的旁观者抚慰那些在爱情里受伤的心，明知道没有结果就不要再去尝试了，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付出，不是伤心就一定要哭泣，也不是所有表情都要写在脸上，当然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理解你。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爱戴初次与你相遇。

天外有天，来自张卫健。天外有天这首歌曲曾是香港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在90年代曾风靡一时，而这首主题曲也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倾城之恋》来自孙悦、沙宝亮。

倾城之恋，来自孙悦、沙宝亮。在张爱玲的笔下，白流苏与范柳原在乱世中出于各种现实因素走到一起，爱情不仅仅是风花雪月，而是掺杂了利益、生存等考量，更是与生存紧密相连的挣扎。跨越数十年，人性从未改变，我们一生所有的情爱纠缠，到头来不过一刹那。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来自 Madonna。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求职就业需求，请致电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0516-6756-8603，点滴善意，助力微光前行。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梁家辉，诱惑我一辈子。我们熟知梁家辉炉火纯青的演技，却少有人知他在唱歌方面的较真。1996年录制专辑时，自认唱功尚浅的他放下身段，完全遵从录音师与制作人的指令，一首歌就耗费将近一周的时间磨合，只为呈现最贴合情感的效果。这首歌曲结尾那三个层层递进的冷冷，从克制到浓烈，让整首歌的戏剧冲突瞬间拉满。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0: 如果你也听说张惠妹，人这一生难得的不是有人陪伴一程，而是有人愿意一直相信你。当我们深陷非议，被各种说法定义的时候，身边或许不乏往来的人，却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安心倾诉的对象。我们不会主动联系旧人求证，成年人的分寸感让我们把疑问藏在心底。一句如果你也听说，没有质问，没有诉苦，仅仅是藏在心底一份微弱又珍贵的期待。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陈小春《友情岁月》。
1: 消失

0: 潮水。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欧阳菲菲，爱的路上我和你。欧阳菲菲，一位多才多艺的台湾女歌手，凭借中低音磁性嗓音和多元化的曲风，迅速在华语歌坛崭露头角。除了《爱的路上我和你》之外，她的《感恩的心》《热情的沙漠》《逝去的爱》等作品也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Air Supply, All Out of Love, 失落的爱。

All Out of Love， 失落的爱，来自 Air Supply。这首歌发行于1980年，曾在美国 Billboard 榜单上长期位居前列。钢琴与弦乐交织，清亮辽阔的声线，把一段失去后的忏悔和自省唱得克制又深情。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道歉，那些藏在深夜里的想念，都被写进了歌声里，静静留在时光之中。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来自叶欢。

0: 贵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5: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毫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15 沈海高速苏东那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英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把黄英律师请进直播间。您好，黄律师。
1: 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王女士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这也是关于一些交通事故的一些纠纷啊。王女士说呢，她是在城市主干道正常行驶，然后呢对方李某是骑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还横穿路口，两车发生碰撞。这个事故导致王女士车辆的前保险杠受损，李某呢是腿部擦伤，经过医院检查诊断呢没有住院，应该伤外不重啊。那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呢，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行人李某是承担主要责任，王女士次责。李某目前是拒绝承担车辆维修费用，要求王女士全额的赔偿他的医疗费和误工费。车损也不大，3200块钱。李某的医疗费呢1860，但是李某主张误工费是4500。他想咨询一下黄英律师，就说要求对方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承担车辆维修损失，拒绝承担对方全部误工费啊，希望呢这个他估计他这个调解应该是在人民法院这个层面了，是吧？
1: 对，
0: 划分赔偿比例，因为目前双方沟通肯定是已经没法达成双方预期了啊，所以只能是靠诉讼的方式去解决了。然后他想咨询一下黄律师，这样这种诉求能不能实现的可能性有没有？大概什么一个概念？
1: 我们首先说，因为我们大家都就是有过这个事故经验的，大家就是听众朋友有一个印象，一般来说，当事故发生之后的话，那么在交警处理过程当中的话，也会力促大家来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损失比较小的，那么分歧不大的这个事故哈，那么尽可能让大家在短期内那么快速的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是说双方能够谈成，问题就解决了。如果真的谈不成的话，当然也不排除双方继续通过协商的方式来保持沟通来解决问题。但是所有的事故的处理它都建立在一个基本的事实基础之上的，就是我们事故认定书。那么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其实交警已经做出事故认定书的认定，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一方啊，就是李某这一方承担主要责任，而王女士承担次要责任。也就是说对这起交通事故的王女士是有责的，不是无责的。那么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如果是说那么我们不说对方损失了多少，但至少从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这方来说，就李某这方来说的话，他确实在门诊进行检查，他有腿部擦伤，那么有受伤，即便是没有住院，那么也要看他具体伤到什么程度，
0: 就是人伤是产生了，
1: 对，人伤是产生了，他不光有医疗费用，那么他主张的误工费用，当然我们不说他的数字是如何量化的，我们说这赔偿的项目，那么要看他的腿部的擦伤有没有导致他这个因此没有到单位去工作，或者无法从事他以前从事的相关的劳务工作也罢，正常的工作也罢，如果有，那么他的误工损失就是存在的。那么这个项目就是要进行赔付的。其实我们往往在这个事故处理当中啊，首先确定是哪些项目，就是事故导致了。
0: 那也是关于这个误工费的话，之前还有朋友就咨询过啊，能不能算到他自己这个机动车的交强。

0: 程里头来进行了一个赔付呢？之前很多朋友都关注过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误工费的损失啊。今天咱们也可以就是这起比较典型的事故案例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这起事故案例应该是咱们市区发生的70%的这个事故形态就是这种，
1: 对对对，
0: 机动车、非机动车事故，然后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比较大，这个责任比较大啊，承担主责。但是一般来讲呢，交警部门呢，为了尽快的去来处理和协商这个交通事故啊，会给机动车呢也会撇一部分责任啊。尽管可能王女士自己还是很委屈，觉得我正常行驶没有责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一直在说机动车啊。他会去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个事故量不大，造成的后果也不严重。那如果真的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了，那肯定又不是这样一个结论了，是吧？
1: 对对，其实刚才邵老师谈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哈，就是保险的问题。因为王女士她驾驶的小型轿车，其实这个轿车基本上来说，我们的轿车至少是有交强险，至少是交强险，但绝大部分的车的话，它同时还有商业险。所以对于我们机动车这一方来说的话，刚才邵老师谈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其实很多的损失都是可以在我们的保险当中来记得得到一个赔付的。就是我们自身在市区，是刚才邵老师谈到市区有很多的事故都是比较小的事故，那么这种事故的碰撞不是特别激烈，但它当然也会造成一些损失。但这个损失额度的话，基本上都能够在我们的保险覆盖的范围之内。
0: 保险可以覆盖啊，
1: 交强险、商业险基本上都能覆盖掉，像这种小的这个事故。算到这个事故，
0: 就像之前一直欢迎律师会提到几组数字哈，2000块钱是你的财损，
1: 对
0: 对，
1: 对
0: 方造成这个财损啊，发生交通事故了3者的财损啊。那李某这个电动车目前看的话呢，修车应该问题不是太大啊。
1: 对他没有提出这个诉求。
0: 对，然后李某的门诊费，那这个门诊这个损失的话18000块钱，是吧？这医疗损失啊，
1: 对，
0: 他门诊也能覆盖这个费用啊，
1: 对，
0: 他是
1: 覆盖掉了。
0: 对，他是门诊医疗嘛，他也没有住院啊。
1: 对，
0: 然后就是他主张这个误工费呢。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
1: 对，
0: 是吧？
1: 其实误工费用呢，刚才邵老师说的交强险、其实也是可以覆盖掉的，因为它这个实际上面从它这个表述来看，没有住院、腿部擦伤，应该也没有骨折。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软组织擦伤。那么即便是休息的话，误工的话也不会有太长的时间。这个损失，因为对方只主张4500嘛，基本上也能够在交强险的范围内覆盖掉。其实纵观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故的损失哈，其实加起来费用不是特别的多。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扣除掉我们这个王女士的自身哈，因为即便是王女士承担这个次责，但是交强险是不分责任的，是不分责任比例的。只要有责任的，交强险是可以全部份额是可以全部使用的。也就是说，对方的损失基本上在王女士这个交强险的这个份额内就能够得到一个赔付。
0: 是，
1: 对，
0: 然后王女士呢可以依靠诉讼的手段去来起诉对方赔付王女士自己的本人的她这个修车的费用啊，
1: 但是我们
0: 按照比例，
1: 对，但是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去沟通。对对对，因为这个其实有过诉讼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我们在这个诉讼当中会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0: 是
1: 这个成本是大家一定要考量的，而且实事求是的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法院的工作的负荷是比较高负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很快捷的。对一些小的争议不大的纠纷，我们能自行处理掉。
0: 这种其实可以去来跟对方沟通一下，那折抵一下对方的损失费用，就把这个车辆进行一个相应的维修也可以。
1: 对，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哈，张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张先生说他是在小区内部道路倒车，首先是小区内部道路啊，然后不慎撞到了一辆南京牌照的一个小型 SUV， 然后现场没有人员受伤。这个张先生当时也没报警，就私下跟对方车主应该进行了协商，口头也答应赔偿对方的维修费啊。这个也很常见，就撞到别人车了，通过这个挪车指示牌联系对方，不报警了，是吧？
1: 对，
0: 因为责任没有任何的争议，人家停那儿了，我撞了，是吧？
1: 也愿意赔，
0: 是。最后去4S店之后，对方去维修了，然后4S店出具一个维修报价单，张先生现在认为呢是报价过高，拒绝全额支付，对方就是说要起诉。4S店的维修报价是8700元，张先生认为呢合理的维修费用应该是4200元，估计张先生也针对这个损失进行了一个咨询啊。那他现在就是希望呢核实车辆实际的维修价格，那就是说怎么去核实这个问题，另外就是协商按照实际损失赔付，不接受4S店的虚高的这个报价。
1: 其实我觉得张先生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哈，就是4S店一个虚高报价，就是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张先生的纠结的地方就是他认为4S店是一个虚高的报价。其实我们都知道，到4S店修的话，可能4S的报价要比一般的我们找的这个维修厂家可能要稍微高一点，
0: 它
1: 可能
0: 会高一些，
1: 会高一些。但是我们要就是专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词儿虚高，是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张先生可以到相应的4S店，就如果是说，比如说您的邻居给您出具的这个4S店哈， 比如说是某个品牌的一个 4S 店，那你可以到这个品牌的其他的 4S 店去了解一下，那么相关的报价它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报价。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报价，那么就说明在这个类似的 4S 店进行维修的话，它这个价格都是通常是一致的，不存在就是说这个被撞的这个车主他和他到 4S 店要去 4S 店给他出具一个虚高报价的这样一个情形。所以我还是看他真实的去评价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虚高。
0: 是，这个很关键啊，就是你得弄清楚他这个车究竟产生多少损失。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探讨过类似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他撞坏一个车门，对吧，撞坏一个车灯，撞坏了不同的这个位置，4S 店它都有相应的一个维修报价的一个记录。你要说是我只撞你保险杠，你给我说前挡风玻璃也坏了，那肯定不能修啊，这个事儿，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其实还是给张先生提个醒哈，包括类似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认为事故的碰撞造成的损失不大，不光是财产损失，也还包括人损。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最好是报个警，同时报个保险，因为我们无法去估量真实的损失情况，或者说以后的话有损失误判。
0: 是，
1: 我们以前有过类似这样一个案例，就是说当时撞了之后的话，认为只是一个这个轻微的擦伤，但是后来事发之后的话，发现它是骨裂，存在骨裂。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人身损害的损失就会比较大了。
0: 刚才黄岩律师建议就是，不管说只要您是说和对方发生了类似的交通事故，报警呢应该是一个第一选择啊。起码警方到场之后，你不管说是咱公安交管部门，还是说咱们辖区派出所民警到场，他会把证据先固定下来，起码有个执法记录仪或者有个现场证据，
1: 对，
0: 你能确定当时发生了什么。
1: 对，
0: 现在是他都修车了，你说当时咱也没法说跟对方再去沟通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况了，
1: 对，
0: 是吧？而且你又承认这个事儿，
1: 对，
0: 你就很麻烦这个纠纷。你就说去主张你证据在哪儿，你也没法提供。
1: 对对对，包括报个警了，你报个保险。但是你如果说报保险之后的话，发现没有理赔的必要性，你可以再取消保险，
0: 对，
1: 这个是没问题的，
0: 把这个保险撤掉就是，
1: 撤掉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说真的是发生了，后续发现这个财产损失比较大，或者说人身损失比较大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通过保险来这个把这个损失给分摊掉。
0: 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祥康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华云律师来做客，为大家一一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华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刘女士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刘女士说呢，她是打一个网约车啊，车辆呢在快速路上被后方的货车给追尾了。那这个撞击力应该比较大啊。刘女士呢应该是坐在后排的，坐在后排的时候她没系安全带，肯定是。是吧？那要不然你要系上安全带，她这个头是不可能撞到座椅前面的。
1: 对，
0: 咱们一直提就这个事故叫全员全程配备安全带，系好安全带，
1: 对，
0: 目的就是为了发生追尾事故的时候，大家可能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的这个伤亡，
1: 对
0: 啊。那他没系安全带，头就撞到前面座椅上了。
1: 对，
0: 刚开始是出现了一个头晕恶心的情况，然后呢，医生让他入院治疗七天，交警呢认定是后方司机是全责，货车呢是投保交强险、三者险，保险是全覆盖的啊，但保险公司只愿赔医疗费，拒绝赔偿护理费、营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该是他提了这几个要求。涉案金额呢，住院医疗费是12600，护理费是4200，营养费是2100，还主张了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块钱啊。那想咨询华云律师，就是他想要求保险公司全额赔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同时呢，希望人民法院能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那就想咨询华云律师，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呢？
1: 其实刚才骚扰谈了一点，我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快速路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市区的话，如果车辆的速度不是特别快的时候，不系安全带的这个风险还相对小一点，我们只说相对哈。但实际上面只要是说在快速路上或在高速上面来说的话，那么系安全带就尤其重要了。第二点，我们想说他这个具体的诉求啊，因为这个事故的责任是非常清晰的，那么货车司机是负全责，因此呢，这次交通事故所产生的相关的损失的话，都应当由货车司机来承担全部的责任。当然，如果他投保保险的话，那么保险相应的保险的险种在他的限额内来承担相应的赔付义务，这是没问题的。那么首先说一下这个医疗费用，医疗费用当然有发票，有相应的住院记录，而且保险公司呢也愿意来进行赔付，当然这个不是重要的焦点了。护理费用以及营养费用，这两个项目的话都应在法律规定可以主张的范畴内了，而且这个刘女士她确实住院了，应当说这两项也是要进行赔付的。那么精神损害抚慰金从目前刘女士的陈述来看的话，她只是头晕恶心，没有这个产生头面部的这个损伤，也没有，我说损失的这个外伤哈，另外的话也没有造成相应的这个伤残等级。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精神损害抚慰金目前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对类似的这样比较轻微的事故的话，它是不进行支持的，也是不会再赔付。
0: 残疾了啊，这个那当然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是吧？
1: 对，一是构成伤残，另外一个呢，如果说头面部有这个
0: 明显的
1: 话，
0: 就是说无法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伤痕，是吧？
1: 也可以，就即便构成伤残，也会给付一部分的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但目前刘律师的情况现在不符合这两种情形。对于这个护理费用和营养费用，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大家理解就是需要甄别一下，保险公司的赔付的话，它需要我们这个理赔的这一方哈，提供相应的证据，包括这个护理费用，那么你的护理损失是多少，那么你的营养费用以及这个营养费用的计算周期和标准是多少，有没有相应的依据，这个它是需要你提供相应的凭证的。如果没有相应的凭证的话，保险公司可能也会进行一个赔付，当然它会采取一个普通就是按照常规的方式来进行赔付，你比如说这个护理费用，那我们可以参照目前的护工的标准来进行赔付，那么可能就会和我们实际上面请的护工之间会有个这个价格差。那我们跟请了护工的话，可能比如说200块钱一天，那么可能如果你没有相应的凭证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按照比如说100或者120、80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进行量化。当然看还要考虑具体的伤情，这个来量化就按照通常的标准来进行一个量化。所以在我们向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去获得赔付的话，那我们肯定要提供客观真实的损失的品种，这样呢才能够让保险公司走完赔付的流程。所以这个事件当中的话，保险公司应该不会进行一个拒赔，它只是说你相应的赔付的项目我不一定完全支持你。是这样，
0: 就是这个是具体的事儿，还得具体来看哈。
1: 对，
0: 因为咱们目前也不清楚刘女士她目前到底是个具体什么状况啊，她只是提出列支这些费用哈。
1: 对，其实还多说两句哈，就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刘女士可以主张的项目还不止这三项，这是四项哈，包括我们这个住院或者补助费用呀、交通费用呀以及误工费用呀，这些都是可以来进行主张的，都在来这个项目，无论是保险公司呀还是这个或者司机都可以来向他们来主张的。
0: 好，那咱们来 来关注一下陈姓。陈姓这个问题其实跟刘女士也是大同小异，咱们可以简单跟陈姓再来解读一下啊。他骑电动自行车，非机道路行驶，非机车道行驶呢，被右转机动车刮蹭，陈姓摔倒了，右手腕骨骨裂了，住院12天，后续需要休养2个月啊。这个应该是医嘱啊，而且这个右手腕骨应该是，如果说不是左撇子的话，是严重影响工作的啊，严重影响工作。事故认定机动车全责，肇事车主垫付了5000元医疗费，就跟陈先生不联系了，沟通不上了，办公司以伤者没有固定工作为由不赔付误工费，啊，这理由首先就站不住脚啊，没有固定工作为由，这那这个涉案金额呢，医疗费是21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是1440元，护理费是7800元，误工费呢他主张了16000元，那这个陈先生，咱们说有可能是自由职业，有可能是这个众包骑手啊，或者说快递小哥，这都有可能。你不能说人家没有固定工作，你不赔人误工费是吧？
1: 对，因为这个没有固定工作和没有收入是不能划等号。
0: 是
1: 我没有固定工作，不代表我没有收入，
0: 对，
1: 或者说我没有劳动收入。
0: 嗯，
1: 其实对于我们像陈先生，当然我们不知道陈先生具体从事什么行业哈。
0: 嗯，
1: 虽然说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固定的工作，但是并不代表我不能证明自己有收入，所以。跟刚才刘女士的咨询一样哈，我们想告诉大家，当我们向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出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损失是多少。你像陈先生这种情况，虽然说保险公司说我们没有固定工作呢，可能是我没有在一个单位领固定的工资，但是的话，如果我们能够证实自己有相应的收入，比如说，那么我从事这个像刚才三老师讲的，我从这个快递，对吧？我有从事这种工作的话，那么我可以出示我每月的这个收入的流水，也能够证实自己的收入的情况，或者说我能够证实我从事某一个行业也可以，即便我证明不了我具体的收入，但是我能够证明我从事某个行业，比如说我从事这个建筑行业，那么在很多的工地上工作，这个时候倒也可以行业的标准来量化我们的这个误工损失，这个都是可以的，当然你需要提供证据，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即便我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提供证据证实我们是具体的这个误工损失的话，保险公司还是要进行赔付的。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赵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赵女士说呢，她是等红灯的时候被后方这个车辆追尾，她的车辆呢尾部受损严重，而赵女士又人伤啊，颈部软组织挫伤，对方全责，现在呢定损是车辆维修11500。赵女士呢车辆是购买了一年的新车，这个一年恐怕就不能定义为是新车了啊。她主张车辆贬值损失，但保险公司明确不支持贬值损失费啊，不赔付。肇事车主也拒绝承担。他现在车辆刚才说了，直接经济损失就是11500，医疗费是2300，但这个贬值损失呢，他不能算到直接经济损失里头啊。
1: 对，
0: 他是主张是8000块钱。
1: 嗯，
0: 就想问一下，现在想要求车主去赔偿新车贬值损失，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好支持这个哈，
1: 对吧？对，
0: 因为他车辆一年，你要说你刚买一天或者一个礼拜或者15天。对吧？这个都有待商榷这个事情。
1: 对，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这个讲过类似的案例哈。其实目前这个贬值损失这块的话，是特定情况下会支持，而绝大部分下都是不支持的。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哈，就是这个贬值损失，如果我们车辆不交易的话，它是不会产生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直接的损失。同时的话，贬值损失这个8000元，当然也是赵女士自己估出来的，或者说找朋友咨询出来的，就是量化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额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或者
0: 对不好量化，
1: 对不好量化，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对于贬值损失的话，一方面是没有法律依据，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也不会，也就是支持，像类似赵女士这种情形的话也不会得到支持，虽然我们能够理解她的心情，因为毕竟车才买了一年嘛，在我很多人的概念当中的话，一年车我可能根本就没跑多少里程，皮然很爱惜，就跟现在没什么两样，但是的话这种情况下面毕竟是一年就差了一年的这个车，司法实践当中还是不支持的。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 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9: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8: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锅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9: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1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英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周先生咨询您一个事儿。周先生驾驶货车在国道行驶，与横穿马路行人发生碰撞，行人受伤住院，交警呢出了认定书，行人主责，货车次责。周先生买这个三者险呢是100万，上面家属现在不断要求周先生额外给钱，不接受保险理赔的方案，多次上门骚扰。那目前就是住院的总费用是48600，然后家属额外索要赔偿金，补偿金是30000块钱。想咨询一下黄英律师，就是说希望按照保险理赔的标准来处理，拒绝额外补偿，希望制止家属的骚扰行为啊，这个您怎么看呢？
1: 其实它这事是两个，其实是一件事情，跟交通事故引起的两个层面的问题哈。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赔偿的问题。那赔偿的问题的话，你这个周先生提到了这个事故的话，行人主责它只是一个次责。那么从目前周先生陈述的这个伤者的医疗费用来看的话，只要是不构成这个伤残，或者说是不是就是伤的不是太严重的话，他的交强险和三者险应该是可以覆盖掉的，可以覆盖掉，就是说这个伤者这个损失的，毕竟他或者只是一个次责嘛。所以这个目前来看，他这个医疗费用是48600，这个的话应当是可以保险可以赔付的，可以这个覆盖掉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伤家属额外索要这补偿30000是什么具体的构成哈。其实呢，但是每一个事故的发生之后的话，就像刚才我们也谈到的，我们可以要哪些项目，如何去量化这些项目的数额，是我们每一个事故的参与者或者事故的当事人都需要去确认的事实。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谈的赔付的方案，无论是法院进行一个裁判呀，还是我们自己协商呀，它都必须要有理有据。那么你的损失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是必须要有一个明细出来的，而且需要有相应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话，就是无论对方能否协商成，至少我们在法律的层面是能够站住脚的，
0: 是
1: 在协商不成也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是呢，我们其实事故呢本身都是一个意外，意外发生之后的话，我们得理性的去处理问题，而不能够通过这种上门的这种频繁的这个骚扰而已来达到自己的这样一个索赔的目的。一旦谈不成的话，其实法律是赋予我们相应的救济途径的。可以通过法院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尤其是对方还就是像这个车辆还有保险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是说因为不当的维权的话，真正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话，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这个治安处罚以及这个民事责任方面的这样一个责任负担。甚至呢，有的我们还之前还经历过类似的案例，就是因为很小的交通事故导致双方之间大打出手，甚至发生了其他的这个不当的行为，进而引起了刑事案件。所以我们再给大家说，一定要这个理性的处理问题，
0: 是冷静克制，
1: 对，
0: 同时呢保持积极沟通。
1: 对，
0: 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要既然已经发生了，那么就保持一个相应平和的心态，去来积极妥善的处理事故的后果啊，不要让这个后果呢扩大化，成为无法挽回的后果，就麻烦了。
1: 是，其实我们能理解伤者受伤之后这种心情，因为要
0: 是
1: 承受病痛伤痛，那么治疗的过程也是比较这个痛苦的，或者比较漫长的，这个都能理解得了。但是呢，我们依然希望大家就是通过这个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其实法律是保障我们受害人这个索赔的权利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吴女士说，吴女士是驾驶机动车在斑马线里让行人，后方车辆强行超车，刮蹭吴女士车辆，交警认定的是超车的车辆全责啊，这个毫无疑问啊。吴女士车辆呢维修耗时12天，期间需要打车上下班，产生交通费用了。保险公司是只赔修车费，不赔付代步的交通工具费用，他也没租，他就打车了啊。目前吴女士咨询，车辆维修5600，代步交通费用是1800。就是要求是全额赔偿维修费以及导致的替代性的交通工具的这种费用，1800，12天，1100多块钱。黄律师，这个案件您怎么看呢？
1: 其实一方面的话，这个事故是比较清晰的哈。这个超车车辆全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同时的话，这个车辆维修费用

0: 公司也进也要也进行赔付了，也不是争议的所在。其实吴女士的所陈述的争议的话，只有这个代步工具1800。对于这个代步交通工具这一块的话，其实如果车辆的维修事故车辆维修时间过长的话，那么是可以主张相应的替代交通工具费用的。但是它起到一个合理的费用的问题。
1: 是。
0: 对，合理的费用这是没有问题的，合理的费用是可以得支持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还要给大家说一个概念哈。其实事故的责任，你看我们事故认定书它不会把保险公司列为主体。列为事故是，那么交通事故是交通参与人作为主体来形成的，那么所以在这个事故认定书当中，它只是会认定相应的事故责任人的责任。那么对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也是由事故参与人或者相法律规定的相关主体来承担的。保险公司的赔付是因为我们这个责任方他购买了相应的保险，保险公司赔付只是在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险，它都在自己相应的保险赔付的范围内对应的相应的保险事故来进行赔付的。如果他没有买保险，但是没有买相应的保险，那么保险公司就不会进行赔付。
1: 是，
0: 没买交强险也不会赔付，没买商业险也不会赔付，但是不能够免除我们车主的责任。所以当保险公司不赔付的时候，我们就要向那么事故的相对方来主张相应的权利，而不是说我必须要让你保险公司就得你保险公司赔，因为保险公司他我按照合同来，它是个商业行为，我按照合同来。
1: 我有没有购买？就对方车主他有没有购买替代交通工具费用这个保险啊？如果说有列支啊，我买了这保险，那保险公司说我拒赔，那不合理，因为
0: 对
1: 方全责嘛，是吧？
0: 是。
1: 如果对方没买，你说让保险公司赔，这个也不愿保险公司不赔。咱们讲个白话，就是因为人没买这个险种啊，是吧？
0: 对。但是呢，我们可以向事故的责任方
1: 相对方对他
0: 主张。
1: 他去这个核实一下，看你这个费用是不是真实有效的啊？
0: 对对对，
1: 1000多块钱的话呢，我们一直都建议大家损失不大的时候，双方沟通协商是最简单、最高效、成本最低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啊。
0: 对对对，
1: 因为1000多块钱去诉讼，首先双方都会产生诉讼。
0: 对，就是当你逼迫，就是当你在能谈成的情况下，非要让对方去起诉的时候，其实你不是折腾对方，你是折腾你自己。
1: 对，我们就很多人朋友就是自己明显不占理儿，而且是事故认定书都认定你全责了，就是一些损失很小，几百块钱、上千块钱，哪怕3000-5000块钱，就一句话，你告去吧。不是，你关键是他真诉你之后，你确实刚才黄岩律师讲了，因为黄岩律师作为这个从业20年的这个也是资深律师了，对吧？就是针对这种状况，确实你本人你说真是坐在法庭上的时候，你给你自己造成的这个后果，你自己有没有去清晰的去判断，是不是超出这几千块钱的损失，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而且的话，当有一个被诉的案件存在的话，其实对我们个人的信用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
1: 对，
0: 毕竟有个被诉的记录在。
1: 你毕竟你说你这全责事故，你都不愿意，就是人家合法诉求，你都不愿意赔付，加上如果你这事儿你要败诉，你说你这是吧？
0: 对，其实我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哈，他都会在跟这个交易相对方在或者说去做一些无论是谈一些生意啊，还是做其他交易的时候，都会非常在意对方这样一个诉讼的记录。因为他会通过诉讼来看你这个就是你之前的刑事的这个规则。
1: 包括黄律师，我们也是会看到有一些用人单位，虽然说他不会明示，但是他会在录用之前调取这个当事人的相关的一些记录啊，然后从而决定啊。但是我们还不能说这是就业歧视，因为人家没有明示。所以说会给自己添加很多的在求职路上的一些麻烦，有些很好的岗位可能就因此错过了。
0: 对对对，就是能够协商处理的话，尽量不要是留一个诉讼的记录在。主张权利还好一点，如果是被诉的话，其实总归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尤其是在能坦诚的情况下。所以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还是建议吴女士跟对方，就是跟这个肇事方啊，事故责任方来进行沟通协商，因为钱确实不是太多。
1: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郑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郑先生是这个暑期下车出游，在景区停车场被另外一辆车倒车给撞到了，对方驾驶人当场离开现场，然后认定是肇事逃逸，应该是啊。监控调取之后呢，确认肇事车辆，交警部门就认定对方是逃逸全责，就是这事儿定性了是逃逸。郑先生车辆维修呢是9400元啊，咱们一般来讲的话呢，产生了快10000元的车损，肯定不都是轻微的碰撞。
0: 对
1: 啊，这个对方肯定是知情的。你作为驾驶人的话，你说我给人车撞了10000多块钱，对吧？或者8000-9000块钱损失，他不是说是2000-3000块钱喷个漆，你说蹭一下就算了，他肯定是造成实际的一个车辆变形了，或者这个部件损坏了。
0: 不是，
1: 你说我不知道，那不现实，是吧？
0: 对对对，
1: 对方呢，保险是以逃逸为由拒绝理赔。对方保险公司应该也没啥问题，你逃逸嘛，
0: 因为他这个肯定是超出商业险的范畴了。
1: 对，没有办法确定
0: 超出交强险的范畴了。
1: 对，而且没有办法去来确定驾驶人的这个当时的状态，所以说保险公司也不好进行理赔。
0: 对，
1: 目前涉案金额是9400，要求肇事车主个人承担全部的维修。

0: 费用，这个主张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问题，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
1: 其实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想还就是包括这个肇意肇事逃逸这一块儿，有的责任其实是逃不掉的。尤其是现在哈，就是在尤其是在景区，这个
0: 到处都是监控，
1: 监控是非常全的，几乎是全覆盖。除了涉及个人隐私的地方之外的话，其他地方基本是监控都能够做到全覆盖。所以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停车场这个区域，其实是逃不掉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觉得还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比较好，因为你这个肇事逃逸的话也会给自己留下一个不好的记录。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线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2: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这右转冲大了啊，导致五车相撞。交警一查，纯新手，才刚拿证三天。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3: 哎，徐大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8月24号的晚上9点30左右啊，朱某驾驶一个小汽车，行至路口右转弯的时候呢，未必让直行车辆，且直行冲进了中间车道，结果与一辆直行小汽车发生碰撞，直行车被撞得失控侧翻，随即一路滑行撞破了中央护栏，冲到了路对面。那么周某的车呢，紧接着也撞上了护栏。那么此外事故呢，又波及到另外3辆正常通行的车辆，共造成5辆车以及道路设施损毁。幸好呢，没有人员伤亡。那么交警调查认定啊，周某转弯未让直行车辆先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交警在调查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周某是一名纯新手驾驶员，其领证日期是8月21日，至事发时刚满3天，驾驶经验呢严重不足，在转弯的时候呢未注意观察左侧来车，并且呢是转了大弯，因而呢造成事故的发生。那在此呢，我们还提醒大家，无论是新手还是老司机，驾车在路口转弯的时候啊，都务必要牢记转弯要让直行。同时还要注意呢，在路口右转弯啊，应当转小弯，即车身尽量贴近路口的右侧路沿石或者是非进入车道线，以较小的半径进入到最右侧的车道，以免妨碍左侧直行车辆和对向的左转弯车辆。那么左转呢，则应当转大弯，即行驶至路口中心点附近，以大弧度向左进入到最左侧车道啊。若左转的半径比较小啊，就容易切弯逆行，而且呢左侧挨住盲区影响会更大，容易与左侧的行人和非机动车。
2: 嗯，好，那刚才张警官也是介绍了咱们转弯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技巧。那好，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3: 再见。
2: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呢，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力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感谢您黄律师。
4: 不客气。
2: 那咱们也下期再会。
4: 再见。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6: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000。

0: 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七四零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江安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三点三。
2: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嘴紧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2日，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所要关注到的呢，是和爸爸妈妈们说点心里话。此刻呢，正在放学路上接娃的家长们，还有正在厨房忙碌的爸爸妈妈们啊。那么今天呢，在周三教子有方板块，咱们呢聊完了开学仪式，聊完了学校的新鲜事儿，来聊聊咱们自己，聊聊当爸妈的这门技术活。主题呢就一句话，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爸妈心理学的故事，稍后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来听一听这些音频。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先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福建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0: 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2: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3: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2: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3: 鞋扔锅里了，
2: 怎么还不写作业？
3: 去厕所罚站。
4: 爸爸妈妈，别生气。
3: 宝贝，爸爸
2: 妈妈
3: 爱你。
5: 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6: 教子有方，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爸爸妈妈们的故事。就像前两天我们聊了开学仪式，聊了开学后学校里的新鲜事儿，今天呢和家长朋友们来聊聊当爸妈的这门技术活。我们都会说啊，这个你无论学什么都会有培训学校，还会毕业邮政，但是呢当爸爸妈妈们可没有专门的学校毕业的时候还给你一个证书。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所有的老父亲老母亲来聊一聊，主题呢就一句话，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不知道我们家长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啊，比如呢辅导作业的时候，孩子一道题讲了8遍还是错，您呢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让自己心里边不能发火，结果呢辅导的时候声音还是抖了，气儿呢还是不顺了。其实啊，这些不是您不够爱孩子，而是咱们缺了一点心理学的装备。心理学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读心术，它更像是一张孩子的使用说明书。那么家有儿女节目呢，在播客当中啊，也特别推出了这个板块，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是爸妈心理学。不妨呢，朋友们，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播客，找到爸妈心理学来关注一下。我们在其中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心理嘉宾，是我们的周卫平老师。相信呢熟悉节目的朋友们也知道，他是家有儿女的一位老朋友了，经常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同时呢也是聊到了关于孩子们的一些成长故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泽畅妈妈说，哎，我听过，是8分钟的，对吗？是的，这个爸妈心理学呢，我们设定的节目时长呢，基本上是在8分钟之内，节奏感呢很强，就像我们的家有儿女节目名字一样，就是让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哈，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心理学专业名词。比如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爸妈心理学是属于我们听友朋友们可以了解到的一些专业知识。很简单，每天8分钟听懂一个心理学效应，当好爸妈。在其中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孩子们的一些方式方法，和他们去交流沟通，达到一个有效的状态。今天呢，咱们电波当中先来聊3个简单的心理学概念，对应3个常见的育儿场景。听完呢，您可能会感觉到，原来换个方式啊，孩子会真的不一样。会员群当中的豆浆油条说啊，哎，上一次你在线下做心理学讲座的时候我见你了，是吗？您是指哪一场活动？没错，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和很多线下的家长朋友们进行一些心理沟通，为我们的孩子们啊做一些心理方面的疏导。其实呢很多爸爸妈妈们哈，觉得孩子很难管，不难管，我们换一个方式，你会发现跟孩子沟通起来啊会不一样。比如呢第一个概念叫情绪教育。

教练，他是来自于心理学家约翰·格特曼的。很多爸妈在孩子哭闹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哎，别哭了，你有什么好哭的？但是心理学研究就发现，不要急于否定情绪，等于你把孩子推到了孤岛之上。正确的方法很简单，第一步呢，察觉孩子的情绪，第二步，把情绪当作链接的机会，而不是干扰，第三呢，帮助孩子告诉他，你现在怎么回事？是不是觉得很委屈？比如你的积木推倒了，比如小朋友跟你在一块儿，不友好了。同时呢，第四步，设立界限，一起解决问题。下一次举个例子，比如孩子冰淇淋掉到地上，你可以说，妈妈看到你很伤心，冰淇淋掉在地上，换作我也会难过。先共情再引导，你就会发现孩子的哭声会变得越来越小，因为他感觉自己被理解了。你看是不是很简单？只要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朋友们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给孩子呢一些空窗期，先共情再引导，你会发现呢，孩子们真的很好哄的。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我是一个熊孩子。
4: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5: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4: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5: 把鞋扔锅里了！
4: 怎么还不写作业？
5: 去厕所罚站！
6: 爸爸妈妈，别生气。
5: 宝贝，爸爸
4: 妈妈
5: 爱你。
7: 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8: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9: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老父亲、老母亲们，因为呢，咱们可以共同来学习一些专业的心理学名词，聊一聊呢，如何当好爸妈的这门技术活。刚才呢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只要呢我们学会方式方法，你会觉得换一个方式跟孩子来交流，孩子真的会变得不一样。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如何呢学习心理学的各种各样的名词，让我们看见孩子而不是看见问题。懂点心理学不是让咱们变成完美的父母，而是让咱们啊在想发火按耐不住的时候多一个选择，在孩子迷茫的时候呢多一盏灯。其实呢就像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豆浆油条的留言一样，在线下呢我也做了很多家庭教育节目，包括呢进校园讲座，也见过太多的家庭。我发现呢最好的教育啊，往往是爸爸妈妈蹲下来平视孩子的那一刻，发生在说我懂你而不是你应该的那一刻。所以呢心理学就是帮助我们的父母们把我懂你说得更有力量。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爸妈心理学。先来听一听电波当中的第一期，有时间的时候呢您可以在线下共同来关注一下喜马拉雅播客爸妈心理学。
1: 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
10: 爸妈心理学。
9: 各位好，欢迎来到爸妈心理学，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郑伟，旁边这位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了，魏平老师。你好魏平老师。
11: 啊，郑伟老师好，大家好。
9: 说到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栏目，魏平老师，咱们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分享一下。
11: 嗯，
9: 其实特别简单，做父母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教过我们，我们一直凭着自己的本能去爱、去管、去催、去吼，然后啊总感觉哪里不太对，怎么孩子越来越远，我们越来越累，所以呢就有了这个栏目，每天一期，每期8分钟，不贪多，我们就聊一个心理学效应，拆解一个你经常都会遇到的家庭教育难题。那么今天是第一期，我们来聊一个几乎所有家长都会遇到的怪圈，
6: 那就是你越催孩子写作业，他写得越慢，你越催他起床，他越赖着不动，你越说快点，他越像按了慢放键。其实呢，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家长。
11: 我现在就能感觉到，但是我要猜一下，你现在想起来是不是自己觉得像个复读机一样哦？
6: 是的，催第一遍，催第二遍，知道啦。催到第十遍，我就开始吼了，他就开始哭了，然后第二天继续循环。您说我为什么越催他就越慢呢？
11: 恰恰相反，你不是催得不够哦，你是催得太多了。
6: 哦，那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催他的时候，他那个脑袋瓜里到底都在想什么呢？
11: 那好吧，那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也许你就能理解。有一位妈妈呀，来咨询我，她找我说，她说呀，每天从孩子放学到睡觉，他一直都在催，家里天天像打仗一样。但是有一天呀，他在整理孩子书包的时候，发现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条。他原以为就是一个草稿纸，但他展开一看，哎呀，上面歪歪扭扭写了一句话：我最害怕放学回家，因为又要开始打仗了。
6: 哎呦，这句话太扎心了。
11: 对，妈妈说她当场就哭了。他说：“魏平老师，我每天为他好，他怎么就不明白？”我说：“那你知道他为什么害怕回家吗？”他说：“那我不知道。”
6: 对呀，这位妈妈每天做饭、陪写作业、催早点睡，他又做错什么了呢？
11: 其实他什么都没错，他唯一的错就是做的太多了。他把提醒写作业的责任完全扛在了自己的肩上，结果孩子呢，不用自己记，因为有妈妈替着我记着。
6: 那您看这个现象在心理学上到底叫什么呢？
11: 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法，叫超限效应。超就是超过的超，限就限制的限，超限效应用大白话讲就是七个字：话说三遍淡如水。你知道这个效应它是怎么被发现了吗？
6: 那您给我们讲讲吧。
11: 行啊，美国有一个作家叫马克吐温，有一次啊，他到教堂里去听牧师演讲，结果刚开始呢，他觉得牧师讲得很好，所以他准备捐钱。过了十分钟，牧师还在讲，他就有点不耐烦了。不耐烦，他就决定，我就少捐一点钱算了。又过了十分钟，那个牧师还没讲完，于是他决定不捐了。最终，等牧师讲完了以后，马克吐温不但没有捐款，你知道他干嘛了吗？
6: 他干嘛了呢？
11: 他从那个捐款盘子里还拿住了2块钱。
6: 这就是说啊，说多了就不给了，对吗？
11: 对呀，孩子也是一样的哦。催第一遍他听到，催第二遍他有点烦，催第三遍他的耳朵已经关上了，话说三遍耳朵就关门了。所以说，当孩子感受到他被攻击，他的本能不是配合，而是防御。他磨蹭不是因为他懒，是因为你的催促让他觉得写作业我是被控制的，这不是我自己的事情。
6: 那您咨询个案当中的那位妈妈后来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11: 我让她做了一个改变，结果她真做了，那就是只说一次。孩子回家以后啊，她跟孩子说，今天写作业你自己决定几点开始写。然后她站起来走出房间，把门带上。第一天他说孩子7:15开始的，他站在书房外面啊，忍住了想去催，但是没催。第二天7:05，第三天7:准的。
6: 哦，这一句话就管用了吗？
11: 也不是这一句话管用，而是说妈妈把提醒的责任还给了孩子，当他退出催促者的位置的时候，孩子就自然地坐到了写作业负责人这个位置上了。
6: 那您看我该怎么退出呢？
11: 方法很多，我们先说三个。第一个就是还是只说一次，然后就走开。孩子需要的是被信任，而不是被监控哦。第二，让他自己去决定写作业的时间，把别磨蹭换成你还需要多久啊。人们呢，往往对自己的承诺比被别人要求更有动力。第三，每周11天闭嘴日，不再提醒孩子做任何事。
6: 闭嘴日这个想法好，但是我却担心我会忍不住。
11: 忍不住的时候呢，我们就想想嘛，想想前面那个家长 如果我们也有这么一个孩子，也写了这么一张纸条给我们，说我最害怕放学回家，那也许话到嘴边可能就会咽回去。第一次可能难一点，第二次回来可能就好一点，第三次你也许会发现他不烦你了，你也不累了。
9: 好，我们记住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位家长的留言。这位妈妈说，我试过闭嘴，但孩子真的拖到很晚才开始写，我不管他，他作业写不完，第二天被老师批评，最后还是我的错，这个方法真的管用吗？
11: 这个问题呢，问得真好。闭嘴的第一周，孩子很可能会试探你，他会拖，得一拖更拖晚一点，看你到底是真的不管还是假不管，这很正常。他需要时间的适应，没有人替我记得的感觉。如果你能坚持一周，他便会慢慢开始自己来操心。如果你半途而废，他会得到一个结论，哦，原来妈妈还是会催的，我是不用我自己负责的。
9: 你的意思是说，所以贵在坚持，对吗？
11: 是的，是的。改变其实不是一次就能到位的，他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往后来推，今天退一步，明天再退一步，退到我们孩子开始自己知道往前走的时候，那我们就到位了。教育其实不是说得多是说得准，不是管得多是管得对，不是给得多是给得巧。
9: 嗯，谢谢魏平老师。下期我们来聊一个相反的话题，你越推孩子越躲，为什么当你用力靠近孩子的时候，孩子反而越逃越远呢？这里是爸妈心理学，我们下期见。
11: 我们下期见。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0: 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6: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5: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6: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今天呢是2026年9月2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前两天呢咱们聊了开学仪式，聊了学校里开学的新鲜事儿，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当爸妈的这门技术活。主题呢就一句话，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听到了我们第一期的爸妈心理学，政委呢和魏平老师也是聊到了一个关键词，也是让我们家长朋友们啊学习到了一个超限效应。其实呢做爸妈心理学我们只有一个初衷，因为呢我们就觉得做父母这件事情没人教过我们，我们是一直凭着本能去爱、去管、去催、去吼，然后呢总感觉哪里不太对，有的时候觉得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还越来越累，所以呢我们就会在爸妈心理学当中和大家每一期聊一个心理学效应，拆解一个我们家长朋友们经常会遇到的家庭教育难题。刚刚第一期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一个超限效应，怎么催孩子写作业都不写怎么办？哎，用用我们刚刚和大家聊到的方式方法，相信呢一定会让孩子有所改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再聊一个南风效应第二期，比如有的时候呢孩子一生气直接关门不理咱们了，咱们该怎么办呢？
2: 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
3: 爸妈心理学。
1: 各位好，欢迎来到爸妈心理学，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政委。
4: 我是魏平老师。
1: 上一期我们聊了催太多，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更痛的话题，你越想靠近孩子他离你越远，你敲门他锁门，你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儿，你在门外站了1个小时他在里边一声不吭。
4: 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孩子曾经愿意跟你说话的时候，那你是怎么回应的呢？
1: 怎么回应的？那不就是听着吗？
4: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体验，当孩子回家跟你说，妈，同桌今天一直在烦我，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我可能第一反应是说，他怎么烦你的？我找他家长去。或者，哎，那你当时告诉老师了吗？
4: 对对对，你看看，你给的就是解决的方案，但是孩子要的他不是解决的方案，而是被理解。
1: 哦，我曾经收到过一位妈妈的留言，她说我女儿以前什么都跟我说，现在回家就关门，问她什么都不说，我敲她的门她说没事儿，别管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4: 其实你刚刚这句话在咨询当中我们太熟悉了，几乎每个青春期孩子的家长都问过同样的问题。我给你讲一个真实故事吧。那是一个初3的女孩，成绩呢一直很好，但是从初3那一年开始成绩下降了，回家呢也不说话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妈妈可急坏了，她每天都会去敲门问，宝贝儿你怎么了？是不是有考试了没考好啊？女儿始终只有2个字，没有事。
1: 你看就是这2个字最让人崩溃，咱明明知道她有事儿，但是呢孩子就不跟我们做家长的说。
4: 对对对，而且你越追问他越是不说话，所以这位妈妈后来告诉我，所以有一天他在门外站了快40分钟，那个门都始终没有开。
1: 那他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4: 后来啊，他参加了我们的一个家长课堂，他说他学到了一句话，这句话叫做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了呀？妈妈在这你想说的时候 再来找我说，就这一句话。他回去以后，他没有再去追问，而是热了一杯牛奶放在女儿房间的门里面，又贴了一张便签，便签写着妈妈在客厅里，你想说话了随时来找我。
1: 那后来呢？
4: 他说那天晚上9点多钟女儿把门打开了，他走到客厅，在妈妈身边坐下来，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妈，我可能考不上重点高中了。结果妈妈说，那一刻我差点脱口而出说没关系，你努力就好了，但是我忍住了。他只是搂着女儿的肩膀说了一句，那你一定是很难过吧。
1: 最后这娘俩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4: 女儿哭了很久，她说那是他们半年多来第一次能够这样去真正的说话。
1: 那魏平老师为什么一句那一定很难过吧比没关系反而更有用呢？
4: 这就要说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心理学的效应，叫蓝风效应。有个故事你肯定也听过，就是白风跟蓝风他们说要做一场比赛，看看谁能把人们大衣脱掉。北风认为他肯定行，因为他吹得更狠。北风呢就使劲地吹呀吹呀，结果人呢会发现越来越冷，把大衣裹得更紧了。这个南风呢轻轻地吹呀轻轻地吹，人们慢慢感觉到越来越暖和，自己就把大衣给脱了。
1: 所以孩子就是那个大衣。
4: 对对对，你越吹他越躲，你越暖他越俊，你怎么呢是审问，我在这是陪伴，前者呢让孩子紧张，后者才让孩子安心。
1: 那您看具体怎么做我们家长才能变成南风呢？
4: 三个方法都可以。第一，把你怎么了换成我在这儿呢，什么都不用问，坐在他旁边安静地待一会儿，当他感觉到你不是来审问我的，他才会慢慢地放松下来。第二呢，先解除情绪再去处理事情。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别急着说不想上学你能干嘛呀，先说你最近是不是特别累呀，先让孩子感觉到你懂我，他才愿意告诉你为什么。第三，学会留白，放一杯水，贴一张便签，安静地坐在旁边，这些不说话的动作其实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
1: 那我们就放一杯水什么都不说，这真的有用吗？
4: 它一定有用，因为不说话本身就是在传递一个信息，我不再逼你，我在这里等你。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句话比我爱你会更重要。
1: 好的，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位家长的留言。这位妈妈说，孩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去敲门去送牛奶他都不理，他连没事现在都不说了，直接不理我，我该怎么办？
4: 这种情况说明孩子对被追问已经产生了很强烈的防御反应，这个时候不要再去送东西了，送东西你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打扰了，把东西放在门口就好了，用不起眼的一张随便的纸条在上面写一句话，水果在桌上了，记得喝水啊。落款可以写一个字妈，也可以写两个字妈妈，完全不要期待他回应，他才能够慢慢的就放下来这种戒备。等他感受到了这份不追不催不求回应的陪伴是安全的时候，他就会重新打开了扇门。
1: 明白了，所以有时候什么都不做比做什么都重要。
4: 对对对对，等待本身就是一种陪伴，教育它不是推它是暖，你用力推它把门关得紧紧的，你温暖地等着它反而一定会自己走出来。
1: 下期我们再来聊一个更扎心的话题，家长的负向情绪为什么会传染。这里是爸妈心理学，我们下期见。
4: 下期见。
5: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邝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我是一个熊孩子。
7: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8: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7: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8: 把鞋扔锅里了。
7: 怎么还不写作业？
8: 别哭，去厕所罚站。
9: 爸爸妈妈，别生气。
8: 宝贝，爸爸
7: 妈妈
8: 爱你。
3: 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10: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在这个互动当中啊，咱们可以加一个了，在喜马拉雅播客当中可以直接和我们留言。是的，爸妈心理学，我们是在喜马拉雅播客当中也和大家去分享了，每一期呢是在8分钟之内，同时呢每一期拆解一个心理学效应，然后呢再应付您在家庭教育当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第一期第二期我们和魏平老师聊到的超限效应和南风效应。其实为什么要做爸妈心理学呢？真的很简单，因为当爸爸妈妈没有任何人教过我们，也没有一所学校能够去培训一下我们，我们每一位父母都是凭着自己的本能去爱孩子，去管孩子，但是呢总感觉有的时候呢好像还不太对劲儿。那么咱们不妨呢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看到呢泽畅妈妈说，诶，这两个挺好的，我能再听吗？节目呢是直播，您可以听一下我们的回听复播节目听一听，或者呢是刚刚我提及到的，您可以直接上喜马拉雅找到爸妈心理学，每一期呢都可以有相关的内容。刚刚呢我们聊到的超限效应和南风效应都可以在当中去找到，是第一期和第二期。会员群当中的甘华说，我们家孩子也遇到一个事儿，昨天回到家还说开学第一天谁谁不跟我玩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您不妨呢也学习一点心理学，有一个词儿叫积极倾听。咱们肯定会马上给孩子建议，诶，他不跟你玩，你可以去找他玩啊，拉着手一块儿去到校园里去散散步聊聊天，然后呢做点小游戏。但是呢孩子可能更想说，我就不想跟他玩，我讨厌他。这个时候啊，其实呢咱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你可以只说出他的感受。妈妈，听起来你有点失落是吗？这就是积极倾听，他不提供任何答案，而是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自己理清思路。很多时候你发现了吗？孩子说完也就说完了，他是自己想通了。咱们所要做的呢，不是给他意见，不是给他方式方法，而是呢，闭上嘴巴，打开耳朵，倾听。你看是不是懂点心理学真的是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孩子的内心世界，不是让我们变成完美的父母啊，那是不可能的，人无完人，只是呢咱们在孩子迷茫的时候多一盏灯，看见孩子而不是看见问题。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是和大家呢分享一句话，孩子不需要完美的父母，需要是愿意共同成长的父母。懂点心理学是陪伴孩子们成长最好的开始，当好爸妈。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4: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以及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就是
1: 萨奇瓦组合。
0: 稍等，我调整一下耳机音量。
2: 上个节目谁用的？你说什么？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每天呢，都把自己的这个耳机量还有手机音量调到60%响度以下，
0: 是
1: 来保护一下我们的听力。
0: 要不然你就和小龙和杰森啊，你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剪头发的品牌，
1: 三小龙呗。
0: 对，他们现在说话的话，我都这么说。我说小龙啊。
1: 哎，
0: 他们的耳机啊真的是可以当做了扩音器使用了。
1: 是没错。
0: 怎么了？感觉有点超速你知道吗？就有一种啊骑摩托过骑摩托过去的感觉。来吧各位朋友们，大家周三小周末不知道大家快不快乐
1: 啊？还
0: 别人都说啊九月你应该对我好一点，但是我觉得已经被九月毒打了一通。
1: 毕竟开学了。
0: 是。
1: 今天看到509正道从汉望线到大学路由西向东方向，目前在我们的拥堵指数第一名，压车有点严重了。
0: 嗯。
1: 接着湖东路的由北向南这条路上的朋友们也要耐心一下了，因为也要一点时间才能通过了。
0: 嗯、是。
1: 跟着前程慢慢行，我们可以更好的度过小周末。
0: 哎，这个声音听起来就是特别的治愈。因为什么？我就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都把我们节目当做一天里边的压力的抒发的缺口，对不对？
1: 嗯。
0: 总觉得说我累了一天了，听那节目轻松轻松，能卸下一身的紧绷了。
1: 没错。
0: 不管今天啊，就是工作顺不顺心，烦不烦，事儿多不多，都可以暂时的把这些放一放。今天呢，其实我们也聊的这个话题啊，每个人多少都经历过。
1: 哎。
0: 有些人是真好了，有些人啊是觉得嘿算了。但是啊，总结呢都是这仨字啊，过去了，生活嘛，
1: 忍一忍，
0: 人生嘛，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汉。
0: 哎呀，就反正不可能永远顺利嘛。
1: 哎，就说吧，下班这个时段卸下上班一身的紧绷，不管今天工作顺不顺嘛，烦心事多不多吧，咱们都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了。
0: 对了，
1: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但是呢咱们也不要聊得太沉重，轻松一点来唠一唠。
0: 是，就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过有一段真的特别难熬的时候？
1: 嗯，
0: 为什么呢？人长大呀，特别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只是学会了一个特质，
1: 嗯，
0: 报喜不报忧。
1: 是啊，
0: 并不是说你生活里边真的一帆风顺，每天的话我上班幸福感指数特别高，哈哈哈，没问题，好的好的好的，不是，而是背后有一些只能自己消化的东西，
1: 嗯，
0: 是不是？总有那一些些啊稍微难熬的时刻。
1: 其实说到难熬呢，不一定是多大的人生大坎儿，有可能呢就是工作连接碰壁啊，
0: 就是有一些可能输出的枯竭。
1: 比如说面对人力资源部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感情上面的闹心，
0: 有，
1: 或者就是一段时间你持续内耗，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
0: 是，
1: 外人看你是照常吃饭上班，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那段时间过得有多拧巴。
0: 现在就突然啊共情了这个九鼎山的猴，都整出了刻板印象，
1: 对，见到一半算了，
0: 哎呀，
1: 这争要不要也无所谓了，
0: 是。
1: 咱们大不了以后就是把人力部给发的这个证就面对的施加到了自己的领导上面。
0: 你这个啊，我说实话还蛮有针对性的。我大概知道是谁了。就很多人一听到低谷难熬就觉得说这应该是挺大的一个坎儿吧，对不对？
1: 对。
0: 这不会今天你们俩要给我们灌鸡汤说这个成功学吧？
1: 那不是。
0: 不，没到那种程度啊。
1: 我们对最多就是吐槽吐槽。
0: 就没那么一猛。对吧，
1: 就这么主打是一个开心。
0: 是吧，其实呢咱就说啊，成年人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嘛。
1: 对。
0: 很多日子啊都有一些些给我们自己添堵的时刻。
1: 嗯。
0: 但是呢有的人解压的方式啊就是通过听听我们节目，对吧，听我们俩耍个宝搞个笑，哎呀就这事儿算了，对不对？
1: 对，
0: 不是过了而是算了。所以我们就想问问大家，你曾经是怎么熬过那段挺难的时刻的？
1: 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这是我们的互动群体。
0: 是，
1: 不管你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小办法撑过来的，还是说找人倾诉摆烂躺平，真的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小伙伴今天来过得不开心，
0: 嗯，
1: 工作遇到了什么难事儿，
0: 是，
1: 或者是怎么突然在马路上面遇到一个很没有礼貌的人被冲撞了，
0: 对，
1: 都很喜欢在我们直播间来诉说。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把自己的不如意说出来了之后倾倒出去就好了。
0: 哎，小时候我看新概念，我看过这样一个说法啊，
1: 嗯，
0: 他啊 当你分享快乐的时候，你的快乐就变成两倍。
1: 对，
0: 当你分享烦恼的时候，你的烦恼就变成了50%。
1: 是，
0: 哎，所以呢，咱群里边你看500号人这一个群，对不对？进来之后的话，直接你分享分享，那就被稀释的只有1%了。
1: 没错。
0: 来吧，正在经历低谷的朋友们，咱也听听别人的故事，说不定你能收获一点小启发呢，对不对？其实我一直觉得啊，咱生活里边有一位听友的这样的解压或者获得幸福感的方式，我特别喜欢。
1: 谁呢？
0: 琼姐。
1: 那琼姐是什么方式解压？
0: 当然不是因为穷啊。是因为什么？他每天他都很喜欢去有湖、有水、有树、有夕阳或者有朝霞的这个地方，拍一张记录着当下心情的照片。
1: 嗯，
0: 而且啊，角度之考究，调色啊之温暖，看了之后就让人觉得说，哎呀，来到这个世上生活真好，对不对？所以呢，就一看啊，我就觉得今天可能遇到了什么事儿，一看到这样一个晚霞的照片，
1: 嗯，
0: 一看到这样一个黄昏的时刻，对吧？蓝调时刻，我觉得今天就还不错，反正今天我成功的扛下来了。其实我以前也有一个解压的方式，但我觉得不太好，我最近在慢慢的戒掉。
1: 哎，怎么什么方式？
0: 疯狂炫美食，有点情绪性进食。
1: 哦，
0: 就是啊，拿一些就是。本来今天呢就苦哈哈的只吃了500卡，就告诉自己算了，我今天好累啊，然后我今天好烦啊，也不想找什么人说嘛，对吧？
1: 嗯，
0: 也不想给别人徒增烦恼，那怎么办呢？那就点点自己喜欢的那种高热量外卖，奶茶呀、烤串啊、炸鸡呀，
1: 嗯，
0: 摆在那儿，然后点一个电子榨菜，对不对？回家往那沙发上这么一躺，就感觉自己是个野人。
1: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有的朋友比如说处理情感上面不顺的时候也是如此。就那些美食食欲味蕾上面的感受来冲淡自己情感上面的难熬。
0: 是，然后一吃呢就吃成大胃胎。
1: 就你可能爽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半个月，你觉得也没事嘛，就给自己放空一下。
0: 对。
1: 但是再过一个月过了后，就是有一个后遗症
0: 啊，
1: 就不敢上秤。
0: 对呀，但是啊，那个时候对于体重的焦虑已经大于战胜了对于感情逝去的悔恨。
1: 没错。
0: 然后就开始啊投入到运动里边，慢慢慢慢给自己正循环嘛，就是给自己啊放一个假，各方面的放个假，只去满足啊自己啊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食欲，给自己带来最纯粹的快乐。
1: 哦，
0: 那你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帮自己啊去度过这种蓝调时刻或者 emo 时刻的一个小妙招呢？
1: 我其实是最近最有用的就是运动。
0: 运动。
1: 对，就比如说你本身觉得哎这一天好像遇到了什么比较难的这个挑战，
0: 嗯，
1: 很难度过。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抽个午休的时间，你完成了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训练之后，首先你自己的心情上面就已经得到了一个释放。
0: 因为有内啡肽了。
1: 对，你突然一下就都会进入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
0: 啊，
1: 那么你要真的就是只是去吃个午饭回去睡午觉，真的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因为两种我都体验过，对比了一下，真还是在午休用一点点时间去运动的话，可以带来一下午的轻松。
0: 哦，
1: 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行。还有一部分呢，性格比较内敛的朋友，难受时候他就不会找人诉口吐槽，
1: 嗯，
0: 就找自己默默消化了嘛。然后干嘛？他们喜欢用各种忙碌的实际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家务，
1: 嗯，
0: 把时间给填满。有的呢是开始做工作，对吧？
1: 嗯，
0: 没事弄个表，弄个什么文档。有的呢就开始刷碗、整理柜子，然后换季的衣物，就不给大脑留任何这种胡思乱想的时间。一天啊，他就慢慢他就度过去了。
1: 嗯。所以呢，也有一群人完全相反，就是心里呢装不住事儿，心里难受就一定要找好朋友一起去唠一顿，痛痛快快的哭一场。
0: 真的，
1: 就其实不一定是非要朋友得出一些什么解决方案，就单纯是把心里面积攒的委屈全部都倒出来。
0: 哎，
1: 说完之后呢，心里那一块大石头它就轻一半了。
0: 就有些事儿就得说给懂的人听。
1: 嗯，
0: 还有的呢，就真的很细很碎很小的办法了啊。
1: 嗯，
0: 晚饭后出门溜达溜达吹晚风，特别现在这个啊，对吧？早晚的时候那么凉快，已经有了秋高气爽的感觉的。
1: 是。
0: 耳机里边在循环播放个喜欢的歌， 写个随笔，弄点碎碎念，甚至呢就刷刷这种低知小视频，看看那种无脑的搞笑段子，
1: 嗯，
0: 用这些小小快乐一点一点对抗难熬的日子。
1: 没错，真的就是走出低谷，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也没有什么就是高大上的秘籍，
0: 对，
1: 也不需要咱们一夜之间就去脱胎换骨，
0: 哎，
1: 很多时候呢就是靠着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点把自己给拉出来。
0: 其实无非就是两个昂来对抗这样的一个低谷，
1: 嗯，哪个昂？
0: 一个呢是扛，
1: 扛
0: 一个呢
1: 扛，扛
0: 对自己扛，对不对？
1: 嗯，
0: 一个呢是靠帮，
1: 帮忙的帮，
0: 别人帮，对不对？一个扛一个帮，然后啊，你就发现自己的这些东西真的就慢慢慢慢逝去了啊。
1: 嗯，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就来问一问大家啊，如果是你的话，你都曾经靠过什么样的方法方式来度过那些比较难熬的时刻呢？对不对？
1: 对，
0: 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同时今天好心情更有趣，也和大家啊提出一个问题，这点了棍儿掉进湖里边了，他呀被淹嘎了，叫什么？好不好？
1: 大家来猜一猜吧。
0: 哎，点了棍儿掉进湖里，淹嘎了，叫什么？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等您了。

0: 山地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6: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7: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1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肠？谁？
1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1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14: 最新热搜，弯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丧丧，
0: 咱们就是
1: 丧气马组合。
0: 还要提醒大家，刚才好心情梗有趣给大家出了一道题目啊，说应该往这个啊谐音梗外带语文的方向想。就是啊，请问点了滚掉进湖里，他淹嘎了叫什么？然后好多朋友
1: 们，哎呀，你这个形容也是蛮有趣的，
0: 是吧？
1: 也就是知了掉到了湖里，
0: 哎，淹死了，它叫什么？
1: 它叫什么？
0: 打一四字成语，哦、好不好？
1: 没错。
0: 哎，然后呢，很多朋友们都说啊，这叫跌落神坛，因为跌落。
1: 哎，你别说，这是可以的，但是神坛的水，
0: 哎。
1: 他说叫蝴蝶，
0: 哎，
1: 因为
0: 湖里边有点了棍儿，四字成语啊。然后我说啊，大家啊，这个方向其实是对的，但是我们把这点了棍儿，往它的学名上开始想，
1: 学名，
0: 然后结合这谐音梗以及四字成语语文题就差不多了。大瓶子说金蝉脱壳，其实这个方向是对的。然后我说再想想，照个相补充了，说学名不应该叫知了吗？哎，
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对，这个方向越来越正确了。那知了掉进湖里淹死的是什么呢？
1: 啊，
0: 奎大臣回答正确，
1: 泉下有知。
0: 哎，
1: 哎，这是我们今天正确答案
0: 啊，就是泉下有知啊。
1: 你们说今天这题目出的真不错，
0: 哎、
1: 因为大家产生了不少的联想。
0: 是，
1: 恭喜奎大臣，
0: 哎，
1: 跟大老师共脑了。
0: 对。然后呢，再不断这些就跟做海龟汤似的，还是一个呀红汤，最后终于发现了，哦，这个叫泉下有知，没错啊，
1: 哎，
0: 来吧，各位朋友们都猜正确了吧？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哎，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意外，
0: 哦，
1: 也可以，你就是把你的意外之情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
0: 啊，怎么说呢？我们就是还尽量不要对主播进行人身攻击。
1: 文明用语，我们可以就是。diss 别人，不用脏话，
0: 来吧，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啊，好心情啊，梗有趣，也给大家出了一道让大家一乐的题。那下面的话，我们萨琪玛要给大家添堵了。
1: 啊，
0: 别人说说吧，又有什么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做了？我们今天说说啊，另外的事儿，好不好？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的骨头，特别是骨盆还好吗？腰好吗？
1: 你的腰，
0: 哎，
1: 我觉得这是从青少年到中老年不少人都存在的问题。
0: 对，
1: 骨盆前倾。
0: 对，
1: 就一旦骨盆前倾，你往上吧，你到颈椎你都受累，
0: 每天昏昏沉沉，头昏昏，睡不着。
1: 往下的话，你的膝盖都遭殃。
0: 那稍微走两步的时候，那嘎吱嘎吱响。
1: 有时候你去作为一个健身小白到健身房，第一件事情，你的教练会给你去目测一下体态
0: 啊，
1: 在你可能都不了解什么叫做骨盆前倾的情况下，就有人会对你说出这句话，
0: 然后说你的体态的问题相当严重。
1: 然后呢，你可以去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叫做骨盆前倾。
0: 是，
1: 我们今天也教大家如何自测骨盆的状态，
0: 是
1: 哪些习惯会加重骨盆前倾，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首先啊，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经常这个腰酸背疼，对吧，而且膝盖呢动不动嘎吱就响，根源啊很可能并不是关节或者颈椎本身，也不是腰椎本身，是你的骨盆。
1: 骨盆，
0: 骨盆前倾啊，就是指骨盆它朝前方倾斜的一种状态，感觉就像啤酒肚你硬挺出来一样。这个骨盆前倾的早期信号就是腰酸腰痛，和一般的腰肌劳损啊、筋膜炎的症状非常相似，所以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总觉得说那我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按摩就行，对吧，是不是就是自己腰累挺的。不一样，要告诉大家，相对于脊柱的整体来说，骨盆就像建筑物的地基一样，同时又是像下肢传导力量的起源，它就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当这骨盆前倾的时候啊，向上就容易诱发头部前伸，就是现在明星什么丁禹兮他们都有的，就是乌龟脖。颈椎前倾加重你的颈椎负担，向下呢则是立线偏移，你的膝关节、足底还有髋部都被迫承受着额外的磨损，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疼痛或者弹响了。来吧，告诉大家一个自测的方法啊，大家可以保证趁现在还有半个小时下班我们试试看啊，看看你的骨盆歪没歪啊。就个贴着墙来站立，让自己的背部、屁股、足根都紧贴着这面墙，你观察自己的腰部和墙面之间的空隙， 如果你的空隙能让一个手掌的厚度穿过去，这属于正常范围，代表你的骨盆没有前倾。如果能塞进一个拳头，不好意思，你的骨盆前倾就非常严重了。如果腰部的空隙偏大，而且早晨起床的时候你的腰非常酸胀，这就说明啊，你的腰肌大腿的前侧肌肉可能已经缩短了，身体是存在着骨盆前倾的趋势的。
1: 骨盆前倾的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五个，一个就是久坐，翘二郎腿，这是一个坐姿问题。你长期久坐，特别是弯腰驼背的不良姿态，是骨盆前倾的重要诱因。你翘二郎腿，
0: 我现在我都坐正了，我就
1: 而翘二郎腿，我们经常会下意识的就会做这个动作，可能有的时候如果把腿垫高一点还会好一点。久坐呢也会让我们的就是屈髋肌群保持一个持续的短缩，单侧呢你翘二郎腿其实不会造成骨盆的旋转失衡。但很多人习惯瘫坐在沙发上，
0: 沙发不就是用来这躺着的吗？
1: 对，那这样呢也会去加重腰背肌的一个肌肉僵硬和失衡，
0: 是
1: 最终呢就可能演变为骨盆前倾。很多人呢会觉得坐着不动就只会伤腰不会歪骨盆，但其实长期静态的失衡比偶尔负重对骨盆的伤害会更大一些，
0: 所以自测一下你们的坐姿哈。外带呢还有就是一个女性可能会面临的一个环节，当然现在男的嘛，垫鞋垫垫的也多，就长期穿着高跟鞋，鞋跟每增厚一厘米啊，腰椎前凸的角度就会增加个5到8度呢，身体的重心它就会发生前移。这就为什么有的人啊一穿上刚开始就穿高跟鞋不习惯，偶尔这么一穿的话就感觉像火烈鸟一样，就走起路来就被迫抬这么腿，对吧，前倾来代偿维持自己身体的平衡。而这些啊常年有着装要求就穿五厘米啊以上的高跟鞋的人群，其实五厘米都不算太高了，
1: 对，
0: 他的骨盆就会保持一个长期明显的前倾姿态。注意啊，穿平底鞋也不代表完全安全，如果走路重心本身就不稳，你往前倾同样会损害骨盆的力线。
1: 另外呢就是妊娠，尤其是产后的宝妈，由于在妊娠期间呢

0: 它撑大了腹壁，腹肌会被拉伸，它会变得松弛，加上呢孕期激素水平的变化都会导致骨盆的韧带变得松弛，张力下降，因此呢骨盆的稳定性会大幅下降。同时产后它因为长期弯腰，前方的这个负荷增加，也会造成重心发生前移，进而呢就会导致骨盆前倾。
1: 妈妈很伟大哈、还有就是关节的退化了，像老年人关节退化发生了一些退行性的改变，身体自然就会出现骨盆前倾的趋势。关节蜕变的同时呢，肌肉也随之蜕变了，所以什么肌肉僵硬啊、失衡的情况都会加速这个骨盆前倾的发生。
0: 还有就是过度的局部训练，很多人健身只练胸还有腹部的肌肉，
1: 是，
0: 但就很容易去忽视臀部和腰背肌的拉伸训练。
1: 哎呦，
0: 你如果长期这样训练呢，可能会导致屈髋肌群它的过度发达，还有臀肌无力，肌肉的拉力出现严重失衡，造成一个骨盆前倾，
1: 属于运动伤害了。
0: 因此呢，就是发力不均的健身，反而它会增加骨盆体态失衡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提醒大家，就是健身一定要动作姿势正确，发力正确。
1: 对。
0: 专家也提醒，这骨盆前倾在青少年群体当中是很普遍的，其中一部分呢是因为青少年的肌肉发育不完全，导致了生理性的前倾。等肌肉发育成熟之后呢，骨盆前倾的症状可能会自然缓解，但大部分的青少年的骨盆前倾还是和站姿坐姿不正确，长期伏案，缺乏运动的不良习惯有关。如果体态失衡严重，建议到正规医院去进行就诊。
1: 是因为呢，有人觉得这骨盆前倾如果不太疼的话，那我自己能不能靠一些外部的一些小道具设备，给他自行的靠生活习惯纠正回来呢？但要告诉大家，有三件事咱尽量别自己做。第一，就是靠那种所谓的网上啊卖过的，就腰部经过手术啊或者腰肌劳损让你保持坐姿的束腰带、脚姿的这种东西来给他强行掰直。要告诉大家，如果使用这些设备，很多人都出现了什么呢？翘臀、塌腰、小腹前凸，甚至圆肩含胸体态，他们呢就很喜欢用这种腰束的这种腰带来啊给他勒小腹，采用脚姿带把自己的肩膀往后拽，这类方法只能暂时的改善你的外观，无法从根源上矫正你的骨盆前倾，而且使用不当的话还能让体态问题进一步加重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呢？不要依赖外部的强行的给他扳直喽。骨盆前倾的根源是在于前后的肌肉力量失衡，应该通过针对性的练习，局部的、逐步的调整肌肉状态，让骨盆自己回到正确的位置。不要信什么那种暴力正骨啊，一次复位，然后就告诉你直接这个体态问题就解决了。甚至有些不正规的一机构宣传一次正骨复位，听着很诱人，但脊髓就在你的椎管内，暴力的搬动既不科学也不安全。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矫正啊，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一次性到位，需要给身体足够的适应和恢复的时间。
0: 另外，大家不要周末集中猛练，平时不动，平时久坐不动。你像周末去健身房猛练两个小时，你就指望一周练的亏欠的一下子全补回来，实际上的肌肉失衡会不能在你短时间之内去弥补过来，因为它是日积月累的一个形成。
1: 对，
0: 你单靠一两次突击训练是根本没有作用的。正确做法咱们还是要循序渐进，长期坚持，真正有效的方式还是碎片化的训练，你就不需要去专门挤出大块的时间。
1: 是，大家的话啊，就自己的体态怎么样呢，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等您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

0: 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838653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桑桑，
1: 咱们就是
2: 桑奇马组合。
1: 来吧，又来到每天车厢麦克风的环节了啊、嗯、感谢我们贾青羊肉串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因为刚才呢快拉神回答正确了啊、
2: 嗯、
1: 然后他说有什么奖励没有、
2: 哎、
1: 我回答他，要不然这样，你随机提一个，你作为听众的身份、
2: 嗯、
1: 想在中秋期间啊国庆期间啊参与我们1033的什么样的活动类型，
2: 嗯，
1: 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意观的代表，对不对？
2: 好多朋友都说了，你们什么时候现场活动啊，想去见见你们。
1: 对，你看看这样的话给您一个机会啊、
2: 嗯、
1: 你说你想提出来什么样的活动，你想做想参与，我们说不定就帮你实现了呢。
2: 哎，但是有个大前提啊，
1: 啊
2: 就是如果是跟我们频率相关的，比如说你说你喜欢苏苏喜欢小龙、
1: 哎、
2: 我们可以帮你实现，
1: 想和苏苏小龙共进晚餐，
2: 那也可以帮你实现。
1: 哎，
2: 但是你要是说你喜欢易烊千玺，
1: 喜欢张凌赫、
2: 喜欢丁禹兮，
1: 你想和他们共进晚餐，
2: 那我们是
1: 不保证能实现。但是前提啊，
2: 因为我想过，可能我们也想呢。
1: 啊，对呀、啊。然后大瓶子就说：“易喜。”他们谁会说话啊、
2: 嗯、
1: 还不保证能实现，说的听起来甚至还有点谱。我说你看，这就是我们作为乙方的智慧。对不对、
2: 嗯、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然后的亏拉神说算了吧啊，要个车贴都没要来，大老师在这儿的话已经失信了，我就不再相信他了啊。
2: 哎，
1: 那这样吧，今天我们车厢麦克风啊、
2: 嗯、
1: 据说我的信用分在奎拉陈那儿连充电宝都做不上了、
2: 嗯、
1: 那这样吧，我们就来演唱包含一些信的歌。
2: 信，
1: 你说过所有的话我全都相信，你说的我爱你你却老不信。信，相信这个信、心醒醒信都可以这么叫。
2: 那好，来吧家人们、
1: 哎、
2: 相信你们，
1: 你我爱你是多么温柔多么崇高的信仰。
2: 我相信那大大大拥抱蓝天，
1: 是
2: 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月，
1: 没错，这些都可以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哎，各位小伙伴们，嗯，看到了冯队已经给我们发过来了张信哲的信仰。
1: 哎，
2: 那我们接下来要不然就把这首

0: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

0: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1: 到底是什么风？
0: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2: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2: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车厢麦咖风要特别感谢假清羊肉串的大力支持。
4: 是
2: 假清羊肉串，刚刚大家也听到了，有6家门店。最近呢，这6家门店也都在招夜班员工，
4: 没错啊，
2: 像服务员啊、传菜员啊、上探工，从下午2:50上班一直到凌晨1点钟。你只要是踏实能吃苦、听从安排、责任心又比较强的朋友，就欢迎大家加入到假清的大家庭。
4: 是
2: 6家门店是就近分配的，大家上班也会比较方便。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电话号码，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记一下啊，13585386539，13585386539。您可以就是自己需要，或者是自己身边的朋友需要或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记一下，13585386539，或者您本来就是我们粉丝群的小伙伴，也可以直接找二妮儿，就问一下假清招工怎么样能够去应聘。二妮儿的微信也很好记，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
4: 没错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假清的大家庭。今天咱假清羊肉串车厢麦咖风啊，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包含信的歌。天天啊，咱们巴西大叔刚刚从邳州回城，我们听听他的歌声。
2: 好。

0: 火啊，江培安的的确有两把刷子在身上，
1: 太有刷子了，我就只能记得我相信他能记全歌词了。我说真的、啊、我现在觉得我的唱功啊、嗯、我要能记全词，
0: 是
1: 我跟八戒大叔有的一拼。
0: 是，这你就为什么，这就你知道为什么吧、嗯、你跟萨丁丁你缺在什么地方了吧，
1: 缺在什么，
0: 就是这个记歌词。
1: 还有一个啊。

0: 哎呀，听得出来最近换季哈。
1: 怎么？
0: 就是也有点那个叫鼻窦炎，但真的很有辨识度，很好听啊！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和性相关的歌曲，相信相关歌曲，大家可以继续按下云键一起来演唱，稍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哎，刘若英，信给15岁的自己。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利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

0: 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总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七八组合。
0: 来吧，根据智慧大屏显示18点段大家刚下班啊，像广德路的由南向北处于压车排行榜的第一名，
1: 接着是响山路的由西向东排处在这个压车榜的第二名，
0: 哎，还有湖东路由北向南，长兴路由南向北，矿山路由西向东、湖东路双向由南向北都处于压车缓行的状态，特别是广德路由南向北方向通行时间大概得奔25分钟去了啊、那应该就是在蟠桃花园咱们这门口的这一条路，上北下南，由南向北方向。如果呢大家有经过此处的，知道此时此地啊在那块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实时的路况，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咱八七大叔说了啊，我这个刚刚从邳州启程，刚刚能收到咱信号，我就立马过来听节目来了。
1: 感谢我们八七大叔的支持啊。
0: 是，我还问他，我说这咋天天跑去邳州了呢？他说有人就接了，他说因为这个爱吃那个盐豆炒鸡蛋，不是还要告诉大家啊，盐豆炒鸡蛋还得看心仪的。还得看心仪，就去了心仪之后，大老师有一个属于自己版本的心仪落地签，是我每次回去之后，我哪怕早上5点起床，我一宿不睡，我得过去打个卡的。
1: 这得听一听，毕竟要听听本地人的真实推荐。
0: 是唐店大豆脑，就是我们那里有一个镇
1: 啊，
0: 离得还挺远，得开车去，叫唐店。他那儿啊有全心仪做的最好的大豆脑的早餐。咱这个大豆脑其实什么呢？就是水豆腐。
1: 嗯，
0: 水豆腐里面啊配上各种大概有20-30种的这个粗制的咸菜。这么喝一喝、哦、然后再加什么呢，那儿啊就有了我觉得做的最好的盐豆炒鸡蛋。
1: 嗯，
0: 它这盐豆炒鸡蛋啊它使用的是干湿有配比的盐豆子，它不是用单纯那种湿的就很像水豆豉的，也不像那种单纯单的干的，就是咬起来呢还有点这个硌牙的，不是，它是有湿有干，所以里边谷氨酸的含量非常爆炸，特别鲜。而且啊由于人家几十年就做这一道菜，咱那位老先生他炒着盐豆炒鸡蛋能炒到什么样的程度哈，
1: 嗯，
0: 上到你桌里的时候，他下边那个铸铁锅，你吃到的盐豆炒鸡蛋里边的蛋还是半熟的状态，
1: 那很考验火候和跟工
0: 非常，再配上啊根据时令上面撒的小葱或者这样的一些蒜苗，吃起来又增添了不同的口感的层次，非常之鲜。再加上这个除了唐店大豆脑盐豆炒鸡蛋之外，再加上啊当时现打从那大炉子里边那现打大炒排，
1: 哎呀
0: 看起来得是那个什么40-50码大饺子斜着差不多一个炒排，就这么吃早上这一套死乞白赖，真的啊疯狂的吃一套，这就属于我自己版本的心仪落地签。
1: 你别说，除了少一点绿色的纤维素还算是比较健康、
0: 哎、
1: 除了盐豆可能稍微钠有点超标、
0: 嗯、
1: 蛋白质在豆脑里面有了，炒排里面有碳水、
0: 嗯、
1: 还有这个鸡蛋也属于蛋白质，真不错、嗯、你再自己额外吃一个大彩椒或者是黄瓜差不多了。
0: 是，我们再还过去我说他那有20-30种那种粗制咸菜嘛、
1: 哦、
0: 里边都是蔬菜做的，他反正免费吃嘛，自助嘛，把费嘛，
1: 你不能靠吃咸菜补充纤维素，那都钠超标、
0: 哎、他哪能就是也不是腌20-30种咸菜，它就是什么呢，素菜可能就是炒的时候、啊、这样的调味会比较基础一点，
1: 行，
0: 就放点咸盐，你看谁也馋就放点咸盐放点味精，放不放别的，
1: 我就跟你说，
0: 比如说什么炒豆芽炒绿豆炒那个

0: 么炒豆苗，哎，或者有的那个什么火焙的那种火焙辣椒，就这样的。
1: 你这一顿能撑到中午，
0: 真的。所以我这谁不想死乞白赖过去，真的疯狂的甩开腮帮子这么吃一顿，吃完之后啊，直接晕碳。
1: 这个点说完谁都不饿啊。
0: 就是
1: 啊，
0: 周围还有什么炸的呢？真的是新一良心版大果子，也就那大油条。拿过来之后的话，看你跟双截棍似的，都到那样的状态。
1: 好，
0: 然后还有肉盒什么的，反正每回啊，这是我们新一游子可能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必吃的这个东西。到时候我们都是围攻那个老板，就问他，他说我初一初二休息，为什么初二还休息？就他过年大年初二，他说我们初三都还回娘家没回来呢。他不行，你必须得回来，就给他发信息啊。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1: 推荐大家的喜爱了。
0: 是，还有。大叔还补充了一句，我喜欢吃摇湾的那个烧杂鱼，之前
1: 很鲜。这是什么？是清汤的那种奶白奶白的汤的，还是那种红烧的？
0: 不，它上面已经煮出来什么了哈？它不是奶白的汤，它煮出来鱼自带的那些油脂，在上面会有一层黄黄的油脂在。
1: 哦，
0: 里边啊，仅是靠了一些咸盐给它进行调味，然后再加没有红烧那么重的酱烧味儿，然后它会干嘛呢？你要去的真真正正的这样的一个啊，就是粗野的摇湾的渔家菜馆子，它是，而且人家做的都是 omakase 什么呢？无菜单料理。我今天我们家就是捞里，捞回来什么你吃什么，今天捞回来王八你吃王八，捞回来鱼啊你吃鱼，然后这些鱼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祖传的一些方法，还会干什么呢？让他们家比如说这个刚刚放假回家的20多岁的大学生干什么？说你现在骑摩托艇干什么？去湖中心，然后啊帮这个大老师舀两桶水回来，叫什么活水哦喝鱼，就用这个活水，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咱现在徐州有大概2/3啊。左右的供水区的水源就是从落马湖过来的，
1: 是。
0: 然后呢，他就会骑这个摩托艇到那湖的最中央，
1: 哦，
0: 捡那个最干净的湖水，然后呢，捞两桶回来，刚刚打上的这些啊，还活的，非常鲜活，活不乱它的鱼，放到农村的这大土灶里边，用这个啊湖水去熬这个活鱼，肉比较细嫩的，像银丝儿什么的，做成炸的小鱼。剩下的还有就是这些啊，为什么要叫烧杂鱼呢？因为里边什么类型的鱼都有，然后放上辣椒一类的东西再给做，然后有炸的，有甜的，有咸的，有酸辣的，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凉拌的等等一系列，全是鱼类的无菜单料理，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
1: 好，那么还有朋友刚才是问到什么大老师推说的是哪家店是不是？我刚才好像看到最往下有条评论。
0: 行啊。
1: 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到说哪家店你赶紧分享一下，你这说的我都要去打卡了。
0: 行，还真行。为什么呢？你要去的唐店的话，你再去的马陵山也不远。你开车10分钟也就到马陵山了。
1: 是周末就相当于是徐州周边玩了。
0: 然后你再开个10分钟。
1: 就到东海了吧。
0: 摇湾。
1: 我以为已经到连云港了呀。
0: 因为呢，为什么他也说喜欢吃那摇湾的烧杂鱼嘛，对吧？就是这个样子。上面的，对，上面的这个鱼啊，它是熬出来的一个油脂。
1: 红烧的，
0: 它不是红烧，红烧是红汤。
1: 哎，这真的，
0: 红烧都是酱油色比较
1: 严重。我想问一下，我就关心一个问题，它会有土腥味吗？
0: 完全没有，
1: 那就行。
0: 因为什么呢？它首先鱼它的个头都不会特别大，而且它本身饲养的位置就不是普通的塘里，它吃泥的机会没那么多。它那里边真的是吃螺、吃草和那，就是它里边的水质很好嘛。
1: 好，那一会儿我们可以在粉丝群里面把这家店给大家分享一下。
0: 行，
1: 如果大家好奇，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群。
0: 哎，
1: 今天唱一些和信相信相关的歌曲，我们再听一下八七大叔这场是什么呢？

0: 咱那位戴先生，戴建男士就说了，说老姜，你这声音啊，跟你年龄不符，
1: 嗯，
0: 你这听起来你这像二十多岁小伙子。然后那为什么呢？我研究了一下，关键就是这个鼻音和唱腔。
1: 嗯，
0: 心跳乱了节奏，慢也不动，越过山腰，就一定啊，得这么拿捏着，游刃有余。这听起来的话，自己啊，就是年龄，就是年龄感，这个少年感就出来了啊。还有 Apologize， 来来来，快快快
1: ，Apologize， 听听他的歌声。

0: 说吧，是民谣河畔还是在想能听到你唱歌？感觉这下班之后也会去 live house 里边啊唱个兼职呢，
1: 真的一听就是专业的。
0: 对，
1: 每次听 apology 看到 apologize 的名字出现一个长语音的时候，都异常的有点激动。
0: 那、你是的确这个温度差能感觉到，
1: 这么明显吗？难道我不会隐藏自己吗？
0: 就一直在啊，我们
1: 确实没有隐藏的意思。
0: 唱完了
1: apologize 今天来了，
0: 哎，
1: 但我发现大叔也很棒哦。
0: 招呼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有哪些包含信的歌。同时呢，咱戴眼镜男士也唱了啊，
1: 天戴先生，
0: 基洛里维斯的回信。
2: 明知我们架上架太空，仍然将来无天天一阵顺风，大头望星空发梦，仍然接生等到远处，你为我写那一封，人人都怕冷怕倦怕暴空，全球得我美是心没有放松，专心得超级偶像也动用，一直深信所以靠你一直写信。
0: 他说给最爱的
1: 嗯
0: 最后一位少女薛凯琪这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位啊。所以各位，如果您在歌单里边都有哪些包含了心心喜庆的歌，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等您了。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4: 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
6: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7: 今天我要去枫树街，
8: 我要去回龙窝，
7: 下班了，
6: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8: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了下班了。
6: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9: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6: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1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的老师啊。
6: 嘿，我是桑桑，
10: 他们就是
6: 桑奇马组合。
10: 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下午徐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从前天大概周六的晚上，咱真的就一夜之秋了，
6: 好像就不需要再开空调睡觉了。
10: 是，早晚的时候甚至啊还会有觉得体感温度穿短袖有一丢丢的凉，为什么呢？因为温差现在已经早晚达到了12度。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及时增添衣物。虽说老话对我们讲什么春捂秋冻，但是呢九月的气候预测咱徐州啊都是比往年高那么偏一度左右，也会有一次秋老虎的反复高温过程和四次的降水过程，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气象方面的着重。

0: 准备做好搭配啊，像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为主，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气温最低啊已经到18度了。
1: 哇，真的是秋天的味道很足了。
0: 对，就完全不用开那个什么空调睡觉了，开个窗就行。当然了，别吹脸，嘴歪也行。
1: 但是大家也要注意，这个早晚是有点温差，因为你到中午的话，还是洋葱式穿衣，因为你的这个早上和晚上如果不穿个小外套，光个腿出门可能是有点凉。但是到了中午吧，你可能又需要一个短袖才能够保持清凉。
0: 是，
1: 所以还是洋葱式穿衣会更科学一些。
0: 是，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你是怎么熬过你那些非常难的时刻的？你是怎么撑下去的？看看大伙儿怎么讲的啊，
1: 看到大家聊了跟我们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啊。看到本王今天不早朝，他说控制自己，啥也别想，只管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咱们就是说硬扛。
0: 你看就两个昂吧，一个靠扛，
1: 一个靠
0: 帮。就自己硬扛，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你就发现其实啊，我是真的这么觉得啊，事情和人生没有那么容易就搞砸的，到最后有些事情兜兜转转，甚至你不去管它放在那儿，它自然也会得到一个可能不算圆满，但是呢的的确确结束了的结果，就不要去纠结了啊。
1: 没错了。
0: 还有祁连他就说啊，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不是小事儿哈，如果算是我人生里边比较难过的一个环节，就是在职场里边。在单位里边，其实原来有一个老领导非常欣赏我，他很优秀，但是我呀可能有点不够好。他就在快退休的两年间呢，也就是我刚工作两年里边，他反复的肯定我，逢人就夸我，哎呀小撒这个同志很好吧。他啊注意到我的眼光就像看到宝藏一样。后来他退休了，我难熬的时候，只要我一想起，哎呀这个小撒真的很好嘛，我在职场里边这么多年，年轻人就应该这个样子嘛，想到当年这些人对我的肯定和注视的眼神，我就会重新燃起面对生活和工作的斗志，就觉得我是很棒的。还有呢，笑笑就不笑，但是很简单啊，我就是属于那种吃心眼子的。
1: 吃心眼子，吃了之后什么都能好，
0: 就既吃不记打。怎么样自己呢熬过难熬的时刻，想吃的东西立马下单。因为吃是最容易获得的多巴胺了。
1: 对。
0: 还有呢，下雪的那天里，他说我这人啊就在 emo 的时候可能比较哀吧，但是属于我自己消解情绪的方式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开一盏最暗最小的灯，然后自己什么都不想，毫无生气的，你就瘫在沙发上听歌，什么都不想，那才是属于我自己的蓝调时刻。然后一次又一次熬过了最难的时候，最喜欢这样的夜晚了。不行，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我越想越委屈。我越想越委屈，我越来越怎么这样呢，我就会越来越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我一定要出去热热闹闹的，开得亮亮的。
1: 当然还是得是把这个心情这心里话都给说出来才行。
0: 对，就是还是得修炼啊。然后还有人说啊，其实我度过自己艰难的时刻啊，这个环节全靠我当时找到我自己的另一半，在人生低谷里边他没有嫌弃我，搭了一把，很高兴和他走进了婚姻。其实婚姻这种事情的话，对很多人来说都应该是一个，都算是一个生活里的大的转变和救赎哈。
1: 没错。
0: 我们也好奇，当时大家在结婚的时候，你们的婚礼啊都办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还有没有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影像的照片？因为有人说一辈子最帅最美的时候，最好的状态就是在婚礼的此时此刻。
1: 因为我们大多数普通职业的人也会完完全全很仔细很精致的去打扮自己的那一次，大多数都是放在自己的婚礼上。
0: 是，
1: 你想婚礼至少得换，女生得换三套礼服吧，
0: 对吧，
1: 至少的。然后配合着化发型妆容，就跟明星出一次活动一样。
0: 那伴娘你想五六个七八个，对不对，然后都给自己做配。实话
1: 是不是。那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浪漫中国系列节目播出之后，也是了解到了各个民族不同的婚俗文化。今天呢来到了周三小周末，我们仍然为大家准备了一期特别的节目。
0: 是，
1: 稍后呢广告回来，我们就会为大家分享一下由武汉台制作的，这次真的是土家族的婚俗文化。
0: 哎呦，这次真掉大饼了。我们再来了解了解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

0: 从 G310 到大鹏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珠江东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彭祖大道到微善县府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7: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6: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7: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桑桑，
1: 咱们就是
2: 萨琪玛组合。
1: 今天想问问大家，你心情不好或者遇到难关难熬的时刻怎么撑下去呢？
2: 看到洛夫克拉夫特他说，我心情不好呢、哎、会一个人买张电影票，不一定看这个电影，就是想在影院里面看看别人开心或者哭泣。
1: 就有些人啊，为什么去看电影难过的时候啊、
2: 嗯、
1: 就想给自己一个大大方方哭的理由。
2: 嗯，
1: 别人看，哎呦你怎么了，看电影剧情感动的，说我们今天看的是动画片那也哭啊。然后呢，战斧巨特工他说啊，我没有什么很难的时刻、
2: 嗯、
1: 一般都是比较难熬熬习惯就过去了，男人嘛，
2: 习惯就好了。
1: 哎，
2: 还有朋友跟我们陆陆续续有一些分享，
1: 嗯，
2: 稍后我们跟大家来读一读。
1: 好嘞，
2: 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浪漫中国》系列，今天是由武汉台制作的土家族的婚俗了。
3: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3: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阳春三月凌晨三点，湖北恩施武陵山深处晨雾尚未散去，村寨里的灯火却已经亮起。土家族姑娘张玉林身着亲手定制的48钩纹样锡兰卡普嫁衣，正等待从东北远道而来的汉族新郎王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武汉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锡兰卡普上的同心结。
2: 是来用干啥呀？娶媳妇。
0: 当迎亲队伍抵达新娘家楼下，一声娶媳妇儿拉开了土家族婚俗拦门酒的序幕。这场婚礼由新娘张玉林亲自策划，最让她倾注心血的就是身上这袭绣满锡兰卡普的红装嫁衣。
3: 我的嫁衣其实是定做的，我跟裁缝老师说了的，就是我们要把土家族的元素融入进去，因为锡兰卡普算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图腾。像我裙子最中间的那一条，就是很经典的一个锡兰卡普48纹路的图案，它代表的是阖家欢乐、夫妻幸福呀，很多比较吉祥的寓意。
0: 锡兰卡普是土家族传统织锦，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语意为打花铺盖，千百年间是姑娘必备的嫁妆，更是一部无字史书。玉林的嫁衣没有照搬老式斜襟，而是改为利落的对襟，并缀以银饰，更显喜庆大气。变的是裁剪的手法，不变的是锡兰卡普那些穿越时光的核心纹样和文化魂魄。凌晨三点梳妆，一步不差地踩着祖辈传下的时辰。当绣满锡兰卡普的嫁衣完整裹住身体的那一刻，玉林说她听见了血脉的觉醒。
3: 穿上那个衣服的那一瞬间，就感觉血脉的觉醒，就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儿八经真真实实的土家族人，不只是户口本上的土家族。
0: 年轻人对传统服饰的改造与坚守，恰恰击中了非遗传承的核心命题。中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段超教授认为，这件创新的锡兰卡普嫁衣正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样本。
4: 玉林他就穿着锡兰卡普做他的盛装来出嫁，他就在婚俗过程中体现了自己民族的服饰，在保留他传统核心的要素基础上，使年轻人更加认同，他就更有生命力。
0: 如果说锡兰卡普是文化经线，那南北奔赴的爱情就是鲜活的纬线。这场按土家古礼操办的迎亲，对从小在东北长大的汉族小伙来说，既像一场梦，又像一部活色生香的民俗大片。
5: 我是站在排头的嘛，我大喊一声，我出发走迎接新娘，然后这边锣敲起来，

0: 鼓打起来，浩浩荡荡的一个迎亲队伍就走过去了，举伞的，有举旗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有媒婆，还有所有的亲戚朋友，还有抬的这个聘礼半头猪，还是很有特色的。
1: 到了女方家门口，最热闹的拦门酒开演，要进门先闯关，
2: 是为难他们嘛，就让他们唱我们的土家歌，六口茶呀，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朵花，
3: 我一拿个爹妈是已经八十八。
1: 拦门酒以歌为媒，这些热闹背后是土家族婚俗千年的文化传统。段超教授介绍，土家族婚俗自有鲜明特色。
4: 土家族是自由恋爱，对于一种人的表达，它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是唱山歌，还有出嫁前的一个晚上就要哭嫁。土家族他的哭嫁呢，内容非常丰富，边哭又边唱。结婚当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叫做拦门酒。新郎到女方家去接亲，中间你要有问答，讲一些历史啊、地理啊、风俗人情啊，答得上以后，才能把新娘领走。
1: 热闹仪式的背后是两个家庭从陌生到理解的磨合。女方要给男方嫡亲送千层底鞋，男方要备四季衣裳，这些土家习俗曾让东北婆家疑惑，但从疑惑到接纳，每一处包容都是文化交融的注脚。
2: 谈婚论嫁的那一刻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不一样。我们女方在嫁过去的当天会给嫡亲们买鞋，在我们土家族姑娘要自己手做鞋，那个千层底的鞋。我当时在问他们要鞋尺码的时候，他们就很惊讶，他们以为这是个礼物。我说在我们这边的文化习俗里面是必须要买。
1: 虽然不理解，但却互相接纳。这场婚礼没有只停在两个人的幸福里。随着短视频在平台上传开，绣着锡兰卡普的红装嫁衣走出了恩师的深山，走进了无数陌生人的屏幕。
2: 婚礼办完了，在我们那个县城，很多人都有刷到短视频了，就问我们这个婚礼是怎么办的。我的外甥女她在福建，她专门赶回来，她才3岁多，那时候我还给她准备了那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她跟她妈妈说，我想到了能不能在这边来举办这样的婚礼，把我们这个文化以我们的能量传播了出去。
1: 但玉林也有遗憾，作为土家族人却不会说土家语，这不是他一人的困境，也是许多少数民族青年面临的文化命题。婚礼后，他在心里埋下种子，要让自己的孩子传承锡兰卡普这份文化根脉，自己也开始学唱土家语迎客歌，大意是树上的喜鹊叫了，土家族的客人到了，打起溜子请进来，放起鞭炮迎进来。
2: 我以后孩子的话，方言是必须要学会的，也会让他了解我们土家文化，然后回东北老家去了解一下，让他心里面有那个概念，这些少数民族的东西是我们其他的东西没办法代替的。
1: 一场土汉联姻带动的不只是民俗出圈，更是文化双向奔赴。段超教授认为，不同民族通婚就像锡兰卡普由多色丝线交织，是民族交融最深远的形式。
4: 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是各民族交往交流最生动的、最深远的一种形式。汉族的小伙子到他的家乡跟他的朋友，凡是在土家族地区婚庆的仪式，是北方的那些亲友了解我们南方的三地民族土家族的婚姻文化，增加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认同，对提升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加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非遗要活化，关键在生活化。段超教授说，年轻人不是旁观者，而是传承者与创造者。
4: 非遗要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非遗的保护它就能够持续的实现。年轻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中我们要当生力军，我们每个民族的年轻人都能变成中华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创造者。
1: 一袭土家红装，织就千年传承；一场南北联姻，见证时代步伐。锡兰卡普的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一代代土家姑娘把对生活的理解织进纹样，才让手艺始终鲜活。56个民族像56缕不同色彩的织线，当南北同心，民族同行，每一份热爱都织进共同的文化图景，终将在中华文明的长卷上绣出最饱满、最温暖的同心结。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文化大卷。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

0: 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2: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1: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2: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3: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2: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4: 你咋知道的？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刚才还有人说，也算是见识到了土家族的婚礼的浪漫了。
2: 哎，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不同文化带来的这种丰富多彩感？
1: 是，
2: 冲击感。
1: 嗯，然后后续的节目呢，我们也会啊，定期为大家带来咱们的浪漫中国，然后民族婚俗相关的特别内容，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频率啊。
2: 对，其实下周应该就是咱们徐州的花轿婚俗了。
1: 哎呦，
2: 是不是？大家现在可能都是婚车更多，不知道咱们徐州还有这个花轿非遗传承人呢。
1: 哦，
2: 而且呢，咱们也是这个汉风婚礼的这个
1: 汉式婚礼。
2: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咱们之前说这个烧烤是从咱们这儿发明的，是不是？汉画像石上面有，咱们也是，就是有一块汉画像石上面有完整的汉式婚礼的一个过程。
1: 哦，什么接亲呐、啊，然后什么这个拜堂啊，等等等等。
2: 对，尤其只有这一幅上面印有了一个完整的汉式婚礼。是一种什么样的流程，有什么样的美好的寓意。所以呢，下周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下咱们徐州的婚俗文化。
1: 你看看，第一个婚礼摄影师也出现在我们这个徐州，
2: 刻汉画像石是不是？
1: 对吧？来，新人们笑笑，来靠近点，对，很甜蜜。来吧，各位朋友们，我们也会定期为大家带来咱们的特别节目啊。
2: 哎，那么大家就敬请期待吧。
1: 嗯，
2: 同时间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开心一下？我刚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群里面分享了一张火烧云的照片。
1: 哎呀，
2: 不得不说，当天空出现如此奇观美景的时候，好像所有的烦恼也都烟消云散了。
1: 而且最近十天的这个晚霞基本上都是在刷屏的状态，一天赛一天好看了、啊、
2: 而且现在天慢慢也变短了，
1: 是吧？
2: 因为前面几个月我们在下班的路上还能追一下最后的晚霞，
1: 哎，小尾巴，
2: 哎，现在看到外面天已经黑了。
1: 哎，我们现在就体会到了安陵容的心情。
2: 什么？
1: 这样好的晚霞是看不到，
2: 但是很开心，我们有那么多的小伙伴在群组里面看到美好的事物会随手分享出来、
1: 哎、真的我们也就带长了啊、嗯、也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时候和陪伴，明天下班路上咱不见不散啦，
2: 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拜拜。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振兴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和平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天齐南路从北向东方向，树德中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9: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逢山必有客，无客无住山。依山而居的梅州客家人对山林有着天然的亲近。是山林的宠儿，自古亦是梅州客家人烹饪的主

0: 罗巧云今年50多岁，她在梅州大埠县经营一家专做盐焗鸡的门店。从她父亲开始，做盐焗鸡就是一家人的生计。盐焗鸡是梅州久负盛名的传统佳肴，也是梅州客家的招牌菜之一。所谓盐焗，就是把盐加热，用盐的热量把食物变熟。盐焗鸡的传统做法是把整只鸡用竹纸包裹，隔盐加热，锁鲜生香。这种通过加热盐间接使食物变熟的烹饪方式极为独特，无不体现梅州客家人的生活智慧。罗巧云继承了父亲的店铺，更继承了父亲做盐焗鸡的传统技法。在广东，鸡的吃法多种多样，但梅州客家人利用海盐炒热烹饪，创造出盐焗的方法，在中华美食当中可谓独树一帜。逢年过节，亲朋好友相聚，盐焗鸡在梅州人的餐桌上总是不可或缺。这不仅代表着梅州本地人的口味习惯，更意味着盐焗鸡在梅州人心中的江湖地位。
1: 我太要回吧，
2: 你来做了吗？
1: 你乖，等下你放，等下了，我也不过旁边。
0: 罗巧云的父亲早已退休，今天他又来到了店里。出于对盐焗鸡传统美食的喜爱，他经常要到厨房里指导女儿制作盐焗鸡。在梅州的大街小巷，做盐焗鸡的大小店面有很多，但要把盐焗鸡做得地道传统，除了经验，还得有一些诀窍。罗巧云的店面之所以能够受到本地人的欢迎，还是得益于他从父亲那儿学到的一些秘籍。
1: 麻油，料酒，
0: 多种调料的混合，激发了鸡肉潜藏的能量，刺激着味蕾丰富的神经。
1: 咱也不一样，把鸡肉搞松一点。

0: 房就像是他个人的舞台，罗巧云在案板上施展妙手，眼花缭乱，诸般调味，里外涂抹，
1: 把它鸡腿塞到肚子里面去。
0: 竹纸的包裹不仅阻隔蒸汽的渗透，还锁住了鸡肉的香气，让鸡的味道更为浓郁清香。罗巧云做盐焗鸡，只选择本地的土鸡，并且是用没有下过蛋的母鸡来做盐焗鸡。这种鸡肉经过他的盐焗手法，口感酥香滑嫩，唇齿留香。几乎每一个梅州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手撕一块盐焗鸡并大快朵颐，酣畅淋漓地享受着人间美味。可以说，盐焗鸡带给梅州客家人的念想

首先来自盐焗鸡的咸香，五味之中咸为首，唯盐不可缺，盐也是百味之首。梅州客家人盐焗的妙用便是由盐而始。淘海盐是做盐焗鸡的关键环节，炒制海盐不仅是体力活，更需要丰富的经验。罗巧云的父亲半身做盐焗鸡，炒盐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简单的一招一式都体现出炒盐的技巧和智慧。炒制过程中用火要均匀，炒至略呈红色，用手轻轻触摸，会感到海盐有些沾手。为了防止竹纸被烤焦，罗巧云会在竹纸上撒些水，再放入炒锅，铺满炒好的热盐，高温的海盐隔着竹纸将鸡肉烤熟。将竹纸剥开，迎着浓郁的香气，一只泛着金色油光的盐焗鸡大功告成。罗巧云抱着孙女，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忙碌半生，如今四世同堂，其乐融融。罗巧云的盐焗鸡店，见证了他们家族办事的辛劳，伴随着一家的成长，成为他们家族的印记，也成为许多梅州人共同的味蕾记忆。

0: 冬日露初分，擂鼓翻潮脚底闻，万灶尘烟熬白雪，一川秋岁歌黄云。宋人在这首《朝阳道》中的诗中，描绘了一千多年前潮州海边的盐民迎着晨曦去海水煮盐的情景。潮州盐业起源很早，自唐以来便是著名的产盐基地。海盐经韩江溯流而上，可达梅州大埠。丰富的海盐资源给梅州客家人创造新的美味提供了便利条件。若作何羹，而为盐梅。梅州客家人用盐焗的方法烹饪食材，与北方的咸菜酱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长期的迁徙生活和荒僻山区的艰苦环境，使得梅州客家人尤其重视食物的存贮和营养。凡盐入菜，举化水炖魂。与腌渍或蘸调味料不同，通过盐焗的烹饪方法，食物不仅能够长久保存，营养价值不会流失，而且还能保持食物原有的味道，因此食用起来更为健康。梅州客家人对美食营养的注重，源自中原的药膳饮食传统。久居山林，面对恶劣环境的梅州客家人总能从生活当中找到巧妙的膳食烹饪办法。将鸡肉与中药搭配，便是客家人养生的一个智慧。他叫何维忠，是这家饭店的老板。
1: 老板你
2: 好，好的。
1: 哎呀，我来，我来。
2: 来，你们走啊，你们走。
0: 他的饭店以做独具乡土气息的药根鸡而闻名，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早已成为山村一景。何维忠做药根鸡源于一次机缘。20多年前，憨厚老实的何维忠结束了在外务工的经历，回到了梅州，准备做一个养鸡专业户。不料市场的变化让他陷入了困境。
2: 好，当时我们养的鸡也太多了，一下子卖不出去。
0: 何维忠急得大病一场，村里乡亲用流传了几百年的药根鸡帮助他恢复了健康。由此何维忠开始向村里的长辈虚心求教，用祖先的智慧来做家乡的药根鸡，让更多人分享这种得天独厚的健康美食。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养生膳食更是独具特色。尤其是客家的系列树根汤更是受到食客的青睐。梅州客家人对于药膳的认知既源于传统，也源于他们世代相依的山野。何维忠所在的梅州地区一直存在着这种药膳饮食的传统。做药根鸡就得熟悉药根的功效，但是要在山上的灌木丛林中寻找20多种药根并非易事。何维忠做药根鸡的药根都是从药农手上采购的， 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制作，何维忠对于这些药根的性能也有了深入的认识。药根机用的药材只是草药的根部，这一点又与其他草药的运用不同。单从外形来看，一般人很难分辨这些沾满泥土的药根源自什么植物，有着什么样的膳食作用。药根采购回来后，何维忠先把药根清洗干净，切成块状，并分类晒干。新鲜的药根水分高，只有晒干之后才能熬出本性，发挥作用。
2: 一要晒干，像这种也要晒干。还差点。暴晒以后，它吸起的它的那个阳光呢，也是一个制作的过程。要是不干，它就有些影响的口感，也不好保存。
0: 药汤是做药根机的灵魂。对于擅长煲汤的梅州客家人来说，熬汤或许不是问题。但是，如何将一锅药根熬出滋味却很见功夫。何维忠做的药根机采用近20种中草药根，不仅给食客带来山野的味蕾体验，更让食客在享受药根美食的瞬间体会到仁者药膳的趣味。将药根按秘方配好，大火煮开后，再用文火慢慢熬煮大约5个小时。
2: 够了，出味了，又香又浓的那个味。
6: 好了，可以起锅了。

0: 药汤熬好后，将切成块的土鸡放入药汤中，仅需煮上十多分钟，放入食盐和自家酿制的娘酒，药根鸡即可出锅了。
1: 上锅来了，上锅啦！哎，真艳，吃它就香。
0: 合围中做出的药根鸡，鸡肉鲜嫩，汤汁浓稠，刚入口时略有干涩，细品之后却汁甜肉香，回味无穷。梅州客家人自中原南迁到这里，条件艰苦，缺衣少药，药根鸡就是普通百姓最智慧最朴素的药食保健措施。合围中熬制的药根鸡虽然采用了多种药材，吃起来却没有一般中药的苦涩，反而齿香醇甜，爽滑可口，余味回甘。不少本地食客都从药汤中找寻到童年味蕾的记忆。如今合围中的饭店越来越红火，许多外地食客甚至海外华侨都越过万里重洋，只为来此追寻心心念念的家乡味道。
2: 我们梅州大补呢，就喜欢用药根啊、茶树根啊、牛奶根啊来熬汤来喝的。我是马来西亚，不过我的祖籍在这里，这是家乡口味。
3: 这个汤的口味很好，
4: 都是土药材、山上采的。
5: 冬天更多人来吃，
6: 大家都喜欢。
7: 味道很好，我们每次来都必点这个菜。
0: 梅州客家人在日常中保健，在智慧中养生，用药根炖鸡，炖出了别具一格的客家传统。不过，梅州客家人的药膳饮食由来已久，源自中原的中医药知识，使梅州人并不完全依赖于药材的作用。他们发现，一些食材的巧妙搭配，也能够起到滋补养生的作用。其中，猪肚煲鸡便是梅州人美食智慧的结晶。

0: 爱琴，多年研究烹制梅州传统客家菜。今天他开的酒店里有两家人设宴招待亲朋好友，他在厨房正忙得不可开交。虽然已是酒店老板，但刘爱琴对做梅州客家菜始终保持着热情。只要店里有宴席预定，他就会亲自操刀下厨。刘爱琴一家三代都是厨师，算是厨师世家。他喜欢钻研客家菜，对厨艺有着天然。
1: 叫做大和方鼎，那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方鼎出土于湖南临湘，有一段失而复得的艰险故事。就最初它是被农民当成是废铁卖给这个收购站，那险些呢就回炉，就险些就是被送去回炉重造嘛。那幸好呢被博物馆的专家他在废铜的仓库当中就是拣选残片的时候找回，经过修复之后复原。那当然如果就是去迟一步，可能它就被当成废铁，就是被投入熔炉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再也看不到这样子一个世界级国宝了。那更巧的是就两年后缺失的那条腿就也被找到了，那找到之后就换下当时修复时配的那个假腿。那鼎身的四面各是一个半浮雕的人面，就有脚有爪，它被认为是一个半人半兽的超人形象。那这个身份呢其实有就是不少猜测，有人觉得是饕餮，那可能是祝融或者是部族主神，这都体现了商代南方神秘的图腾崇拜还有郡主情节。有些学者呢认为就是这种人面纹的浮雕大概跟皇帝四面的传说是有关的，那这个可以对应古代文献中皇帝有四面的记载。那有人认为就人面纹方鼎的四个人面其实反映的是猎头还有祭祀首级的风俗。那不管怎么样，这件青铜方鼎都是目前唯一一件人面纹

0: 饼，是独一无二的国宝。那时候讲那个闽方蕾，那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近百年颠沛流离的经历。闽方蕾，商周时期铸造，属酒器中的陈酒器的，就是这一类。那因为器口的铭文“闽儿全炸负己尊仪八字铭文”而得名。
1: 通高83厘米，口长26.1厘米，口宽21.2厘米，
0: 是迄今发现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保存最完整的方蕾，然后被誉为方蕾之王。那闽方蕾呢，是1919年出土于桃园，盖跟身就是它分离。那器盖呢，在国内辗转，那最终呢，就是收藏在这个香柏。器身先后经因日法多个藏家，那在2001年，在美国的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出94.6万的美元高价，那这个其实打破了当时中国青铜器以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记录。闽方蕾全器，它是以云雷纹为底，然后上饰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肩部的两侧装饰双耳衔杯，正面的腹部下方置一兽首畔。四面的边角还有各面的中心各装饰8条凸起的长条勾脊衔飞人。器盖有闽儿全炸负己尊仪八字铭文，那器身有闽炸负己尊仪6字铭文。在这组铭文当中，闽是器主竹师名，那儿全是器主的名字，己是器主儿全先父的庙号。整器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它的造型装饰的风格就是来源于商代宫殿还有宗庙的建筑。那该闽方蕾就是它的器型硕大、雄浑庄重，雕刻精美、富丽堂皇，它是中国晚商青铜器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那它充分的反映了中国青铜器铸造鼎盛时期的那种就是高超的技艺，还有摄人心魄的气势，所以它被誉为外形与内涵兼具的神品，堪称万方蕾之王。它是中华灿烂文明还有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绝佳见证，国宝啊，就是逐渐的走进日常。那这个湖南省博物馆，它就是向所有人敞开签约的创作通道。镇馆之宝梯形帛画就化作这个文艺的丝巾。那古老的纹样啊，还有就是现代跟现代的这个生活，就是融合在一起。那漆盘上驱鼠的小狸猫，那经过插画师的二次创作，就化成敲鼓吹雨的妙妙，可以跟这个汉代的舞女就一同开派对。然后衍生出军信士、军信酒、乌沙卡砖等这个文创爆款，成为馆内文创空间的人气王。那位于四楼的汉生活博物集，就将出土文物的纹饰、器型、色彩制成丝巾、茶具、手机壳、慕斯蛋糕等等，就是那些可以带回家的一个这个产品。2004年，博物馆它联合资料青年文化科技，为948件文物完成高精度数字化，生成7779张高清图，285件三维模型。那纹样全部都矢量化，并且建立了马王堆纹样数字基因库。它以数字图纸加品牌双授权模式，就是免费开放。那目前已经有30多家艺术团队，还有12家头部香气前缘。那这个会让马王堆成为设计师的公共素材库，2000年前的审美就由此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重生。我比较喜欢的，除了就是文创产品之外，就是喜欢吃甜点嘛。那如果喜欢吃甜点的话，其实可以来四楼的唐姑娘不姓唐去吃它的文创甜品醋沙单一、大和人面文方鼎，还有那个闽方蕾啊，就是都在这里变成了就是美味。那逛完这个湖南省博物馆，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不是那种就是震惊，反倒是有一种亲切的感觉。那因为以前都觉得国宝好像就是高高在上，就只能隔着玻璃看，可是这里的文物呢，就是可以从这个展柜里就走了出来，然后融进了日常。那比如说之前只能在 PPT 看到的那个梯形帛画，

那居然变成了这种这个丝巾还可以买回去，就是这样子你可以慢慢的研究。那就是不少文物其实也化作各式的文创啊，甚至变成一些好吃的，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的。那感觉跟自己的文物特别亲近，就不仅能带回家，你还能够大快朵颐，很棒。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6: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可以在央视频啊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平台。然后看到冰城小杨子发来信息说，如果穿越古代啊，我最想回到的是秦朝，想亲眼见证大一统的壮阔进程，看长城出柱的雄姿，触摸书同文车同轨的文明转折，感受那个尚武又锐意革新的时代脉搏。
7: 哎，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哎，如果您可以穿越回古代的话，您最想回去的是哪个朝代呢？打卡什么样的有趣的历史场景呢？赶快把您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互动社区来吧。
6: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非常想去一个地方，那就是河南的洛阳。因为洛阳呢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都，13朝的王朝都在这里建都，见证了中华历史的起落变迁。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啊，洛阳呢地处秦岭东段余脉，紧邻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这个呢也让洛阳同时拥有北方的开阔大气和南方的温润灵秀。
7: 洛阳依山傍水，山水格局得天独厚，西边靠着秦岭，东边对着嵩山，南边遥望伏牛山，洛河穿城而过，黄河在城东奔涌，得天独厚的河洛沃土蕴藏着大自然的匠心和独韵。
6: 这里呢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城市史，还有1500多年的建都史。华夏文明呢许多源头故事都从河洛大地开启。沿着洛河两岸依次分布着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遗址，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五都汇洛奇观。
7: 是的，接下来呢就跟随总台记者啊一起走进洛阳，去感受河洛文明留下的印记吧。
8: 天上落下一滴水，半入长江半入河，说的呢就是这里了。这里是秦岭东端的支脉伏牛山，同时呢它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两条孕育中华文明的河流在此交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海拔有1900，身后就是伏牛山的主峰，犄角尖海拔2200，而山脚下县城的海拔只有400多，它们的相对高差都超过了1400。像这样拔地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地方有10几座，所以我们身后的风景可谓真的是群峰环绕，蔚为壮观。
9: 云覆翻腾，群峰巍峨，800里伏牛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我们所在的伏牛山西北段位于洛阳与南阳之间，这里山体宽阔，山势高峻，春天花千树，山万重，异彩纷呈。秋冬时节，霜雪雾霁，气象万千。春夏之际，云海漫卷。
8: 这边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而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据当地人讲啊，像这样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观。
9: 因为受热不均匀产生的空气压力差以及地形地势等因素， 老纪灵上的这两面旗子竟有这样的飘动差异，让我们倍感神奇。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造就了伏牛山壮丽的景观。花岗岩峰丛、峰林、峰柱、峡谷及象形石等地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8: 我特别想问您，像在中原地区哈，有这么多高耸的山脉，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10: 伏牛山这一段呢，它这个整个的地质的成因，包括地貌的形成，跟那个秦岭是整体来说是
8: 相似的，
10: 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高大的山脊，他们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个地质学家都给它命名叫古秦岭洋，包括一些海岛啊、海槽啊、一些海沟啊，还有一些这个洋盆啊。秦岭大山呢是有两个板块，北边的一个古华北板块，一个南边的这个古扬子板块。它这两个板块原来的距离很远，逐渐的这个汇聚漂移，然后逐渐的拼接，在大概距今2.21年的时候实现了拼接。当时这个我们这块它就是直直形成一个陆地。
9: 曹老师告诉我们，华北古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拼接形成陆地，是秦岭主造山系。后期经过陆内造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壳抬升。此前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从地壳抬升到地表，随着岩体的崩塌、风化、搬运。

0: 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
1: 我们身后的看到的这一组这个峰层地貌，它叫这个锯齿峰，
2: 很壮观
1: 啊。所谓锯齿峰啊，它就是比较陡的这种花岗岩峰层，并且它这个形状呢像这个锯齿，
3: 嗯，
1: 形容锯齿而得名，
2: 非常的形象啊。犄角尖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齿，
1: 对，
2: 所以在那个山上呢齿就没有这么密这么集中的分布
1: 啊、嗯。
2: 而我们现在看到锯齿峰，它这些大齿小齿都排在一起啊、
1: 嗯、
2: 看上去真的像这个锯齿一样，又有点像这个春笋刚刚破土而出，把它们这个尖尖的尖儿露出来了
1: 啊、也像那个箭头，像箭簇，我们有时候也给它叫做箭簇状峰峰。为什么形成这么多这个集中分布的这个峰峰、
2: 嗯、
1: 主要是伏牛山在快速抬升过程中，有些这个沿着节里面会发生崩塌作用，然后把这个流水给它带走、
2: 啊、
1: 然后这些比较陡的这种节里面就容易形成一些这个比较这个比较高耸的这种角峰。
2: 嗯，
0: 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老界岭，大自然的奇妙让人惊叹。伏牛山处在河南省洛阳市与南阳市之间，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洛阳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应天门。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隋唐洛阳城的脚下，身后呢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南门，也是它的正门应天门。而且这个门啊是在应天门遗址的基础上1:1复建起来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雄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应天门，去翻开隋唐洛阳城在中国历史上厚重的一页，走吧。
0: 应天门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到北宋末年因为战火被毁，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多个历史时期，存世超过530年。复原的应天门由城楼、朵楼、阙楼、飞廊、连廊等组成，气势恢宏，建筑高50.3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
2: 石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应天门脚下。
3: 对对，
2: 我刚来这儿哈、啊、就发现这个应天门，它这个门真的很大，它是我目前看到过城门最大的了。历史上的应天门就这么大吗？
3: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应天门这个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按照古代的尺度，按照隋唐时期应天门的尺度原址1:1复建的。这组建筑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有舵楼，向外伸出的有双向三突厥的阙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城门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知道一般的城门就是个通道，就是个城门楼就行了，但是这个城门呢双向三突阙，特别是这座城门，它文献记载它是重楼，我们可以看古代的城门一般都是1层楼，就是3重楼，而这座城门是重楼，也就是2层，所以说这座城门可以说在古代建筑史上是最高等级的一座城门，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包括咱们说的北宋的宫门、正门、玄德门，包括元大都的冲天门，包括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午门，所以说它承上启下，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十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听他介绍，早在1960年，考古工作者就通过视觉找到了应天门遗址，经过多年保护和修建，2019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示东都洛阳城中轴线的巨型壁画，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景演出，仿佛把我们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跟随石老师，我们来到了应天门遗址展示区。
3: 咱们看到的这应天门的方式是盖了一个保护大棚，方形的保护大壳子，把这个遗址完整的保护起来。这座城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它不但是一座城门，而且是一座礼制建筑，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特别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啊，有很多点呢其实都是在其他遗址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包括我们发掘出来的这种方砖铺地的方砖，咱们在这个五周之前五周之后的都是莲花砖，以莲花为主的啊，但是唯独在五周时期这一段时期，武则天这个时期的发掘的莲花砖是鸡字凤鸟纹，它是一个凤鸟头上写了一个大吉的吉字，这就是五周的象征，女皇的象征。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遥想当年啊，整个隋唐城的繁华啊，包括大唐的这个气势。
0: 石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为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 应天门的基本形制和布局，特别是其中一门三道过梁式结构，是古代都城中轴性布局和建中立极宫殿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我们来到六楼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洛阳城中轴线，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都洛阳的风貌。

0: 汇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S49 信阳高速淮安段往阳城方向，距离盱眙北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多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吃，可以说是世界第一。那么关于吃的文字呢，基本上有两路，一路呢是文人雅食，而另一路呢是记录我们的日常饮食的。这本我们今天要读的书，哎，写的就是家常便饭。这本书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人间食单》，作者呢是评论家王干。此书写家常便饭，表达的也是百姓情怀。这本书由美食的首都在故乡，寻找他乡美人志，人生百态看吃相3集组成，总共是有50多篇散文。它是以美食作为主线，汇集了作者从儿时起经历过的种种美食体验，并且杂糅进了人生百态。读起来呀，哎，是有一种从舌尖温润到心底的感觉。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我们首先来看，在他的文字里，美食的背后是香。

馨和芬芳，孩子和大人的一天就从早晨的清新和酸甜开始。我现在怀念的还是幼时的米饭饼，除了那样的酸甜外，米饭饼上还沾着那些大米粥的米粒儿。那些米粒儿啊，是记忆里的珍珠，是美食中的钻石。这样的文字平实自然，既写出了食物的温度，又写出了自己的记忆和归属感。在《美食的首都在故乡》这一集的题记中，作者这样写道，他说，你走得再远，你吃得再多，故乡的滋味在牵挂你，故乡给你母舌，也给你味蕾。其实我觉得这是作者的深刻的体验，也是我们每一个游子的体验。其实那种溢出食物之外的情感，不就是思乡吗？这本书的序的作者是著名的作家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美食文章还需有我，融入作者的经历、感触、际遇，这才是文章。嗯，的确如此。大家知道汪曾祺先生笔下的美食，那也是了得啊。那么书中写了他和汪曾祺之间二人的交往的生活意识，还有对汪先生作品的研究等等。汪朗说呀，他说王干的老家是兴化，在里下河地区，高邮、宝应、兴化的关系更密切，风物习俗也更相近。王干呢，他又是高邮的女婿，在高邮生活工作过挺长时间。他20多岁便和汪曾祺有了交往，写过不少评论老头作品的文章，颇有心得。更重要的是啊，王干和汪曾祺一样，还是个吃货，对于家乡的美食记得清楚，还能说出不少道理。由此，这些文章如果看不到汪曾祺的痕迹，反倒有些奇怪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汪王二人相交多年，王干的美食审美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影响，他的文字里自然也就带着汪曾祺先生闲话风的那种气质，娓娓道来，随心而谈，质朴又带着几分雅致。在书中，王干这样说，汪先生最爱吃的是醉蟹，他在《四方食事》中写道，我以为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他吃醉蟹有点惜蟹如金的味道，每次来了客人都只取一只，用刀切成小块，并指点客人慢慢的品。家乡有人送我一两坛醉蟹，我每年都把醉蟹送给汪先生。作者在不疾不徐、平心静气的讲述中，将汪曾祺先生的形象几笔勾勒出来，并且用醉蟹这样的小吃食，把二人深厚的情谊展示得淋漓尽致。读来既觉得有趣，又蛮感动的。这是这本书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二点。那这本书的第三个亮点呢，就是书中关于饮食的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饮食从来就不仅仅只是关乎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而是关乎人生哲理、治国理念等等。在民间呢，也有着吃相看人品的说法，而由此衍生出众多的关于饮食方面的规矩和讲究。那这本书的作者啊，王干就以他独特的视角，敏锐地将日常餐桌上的各类行为加以归纳总结，形成了他自己的关于饮食文化的独有的一些看法。你比如说，吃什么，和谁吃，在哪儿吃，点菜是个美学问题，喝酒是个军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遇到过、思考过，但很少有人从文化的层面、人生哲理的这种层面啊去加以归纳和提炼。那么在这本书中，王干先生就做了有心人。你比如说在《味道》一文中，他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又饥又渴的状况下，一个村夫做了一道

叫做翡翠白玉的菜给他充饥，他觉得太好吃了，回宫以后啊就让御厨做这道菜。其实呢，翡翠白玉就是菠菜豆腐汤，可是御厨费尽心思也不能满足皇上的要求。乾隆就感叹说，怎么宫中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啊。对此作者写道，乾隆的感慨是今天很多人都会有的，我们发现很多风味小吃、地方特产都变得没有记忆中那么好吃，常常感叹制作工艺的失传、原料的不地道，很少去想我们的口味变了，我们现在是宫中，不是在村野的童年岁月和饥饿的日子里。我们的口味变了，菠菜豆腐便不再是翡翠白玉了。人的味觉离不开生存处境，我们的下一代在甜水中泡大，他们还会不会有我们这种对童年食品的美好记忆和眷恋？事实上，他的思考的确有很强的普世性，世间百态，吃相万千，食态最见人性、人品、人格呀。《人间食单》是一本非常用心又用情深切的作品，它描写了美食，更涵盖了美食文化背后的人生百态、社会现象、人性善恶、社会变迁。同时呢，这本书中的插图也非常精致，读起来给人很好的阅读感受。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到粤菜，您能想到什么美食呢？有人说了，哎呀，我想到了满嘴流油的烧腊，还有人说，哎呀，那个广式早茶呀吃不过来，还有人说海鲜好吃。今天跟您分享的就是一本专门讲粤菜的书《粤菜记》，由盛会撰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粤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最近这些年呢更是成为了一种消费时尚啊，甚至有人说了这么几句俗话，说生在苏州，穿在杭州，食在广州，死在柳州。粤菜能够征服人们的味蕾，脱颖而出，这里边它有什么关键点呢？其实啊，我们一翻这本书的目录，您就能知道答案。这不说是目录的话，您就得以为它是高档大饭店的菜单，什么满城尽带鹅肉香，咸鲜合一客家鸡，菌笋本是清虚物等等，种类如此繁多的美食，您看完之后想必食指大动。您比如说书里写的叉烧，他们是这样勾引我们的味蕾的。隔着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油光闪亮的枣红色的烧鹅，焦糖色的叉烧，它们在暖黄色灯光下闪闪发光，格外娇艳动人。尤其是肥瘦相间的叉烧，浓稠的蜜汁滴落下来，凝结成珠，悬而不落，如一颗颗小小的琥珀，让我直吞口水。岭南人能做出来如此馋人的粤菜，作者认为这跟岭南人爱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岭南人爱吃啊，一遇到美食，您看啊，有天大的愁事儿都忘到脑后去了，甚至于有这种事儿，说咱俩这生意能成。

0: 不能成功啊，看你请他吃什么。作者呢，他就在书中说了，我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为了一笔业务约客户吃饭，约了好多次，左约没时间，右约没功夫。有这么一回呢，朋友说了，要不然咱俩吃潮州菜就得了。客户啊，一下表情都生动起来了。最终这顿饭终于吃上了。那你想，这饭一吃上，那生意不就随之谈成了吗？说这岭南人爱吃啊，爱到不光谈生意做买卖要跟吃饭挂钩，就连小朋友的名字也得用食物来命名。您比如说吧，在岭南地区称呼小朋友呢叫虾仔，说这个小朋友很可爱，叫苏虾仔。说这个人呢，
1: 正是母子的关爱老人的电影《桃姐》。影片所体现的女性题材、女性视角，同样带给大家震撼。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今天晚上我们就再来重温刘德华、叶德娴主演的许鞍华导演作品《桃姐》。影片《桃姐》的导演许鞍华也是一位女性，她曾先后获得四次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成为了金像史上获奖最多的导演。除此之外，他还获得过两次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等，可以说他是至今的导演生涯获奖无数。电影《桃姐》的故事来自影片监制李恩林的个人经历，讲述了一个服侍一家大小六十几年的仆人桃姐年老生病，人需要反过来照顾她，主仆二人也因此得以重新认识对方，认识人生的故事。这部由许鞍华执导、叶德娴和刘德华主演的电影《桃姐》公映以来，便创下了不少记录。在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桃姐》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包揽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影帝、影后、最佳编剧五项重量级大奖。叶德娴也凭借着《桃姐》这一角色，收获了6个影后的殊荣。说来很有意思，许鞍华很早就为这部讲述主仆情深的电影剧本感动，虽有一身盛名，但这样小人物的题材让他遍寻不着投资。没有办法，他只有请刘德华出手，这才令《桃姐》得以开工。而刘德华一开始只想担任电影的监制，并不想出演这部电影，因为他觉得自己太有名了，怕观众没法接受一个大众偶像整天陪在老人的身边，更担心自己的表演能否说服观众。但看过剧本之后，他的想法完全改变了。影片中人与人之间很微妙的关系打动了他。叶德娴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刘德华的干妈，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这次合演《桃姐》是实现了自当年《法外情》《法内情》系列电影之后的又一次合作。叶德娴扮演的桃姐是伺候了李家数十年的老佣人，刘德华扮演的李家少爷从小就和桃姐生活在一起，出生时桃姐便已在他家工作了十几年了。除了出国念书的十年， Roger 一直是由桃姐照顾长大。一天，桃姐像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满桌的饭菜等待 Roger 回家，却不知不觉地昏迷在地上。桃姐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因为中风被送到了医院。
2: 这里饭好不好吃？
3: 好好。
2: 那里不吃？
3: 饱了。
2: 吃个橙啊。
3: 你去啊。
2: 我不要我不要，我还没吃饭。
3: 去吃饭，快，去。
2: 刚跟医生聊过，他说你这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不过乐还是要坚持回来做物理治疗，恢复7-8次没有问题的。请个工人，请个费用，会中文的，那沟通就好一点了。
3: 赵金山现在几点呢？
2: 下午了。
3: 那我打个电话给你妈。
2: 干嘛？
3: 告诉她我不做了，做不动了。
2: 为什么？
3: 我还是住老人院。
2: 不会吧？
3: 老人院多少钱呢？
2: 你喜欢老人院吗？
3: 是。老人院多少钱？
2: 你不用管，我帮。

0: 你付吧。
1: 不要，我有钱，我自己给，我有钱。
2: 按照陶姐的意思，罗杰开始帮他找养老院。算起来，陶姐竟然在罗杰家做了60几年，这个数字也吓了罗杰一跳。出院之后，陶姐住进了养老院，环境陌生，院友怪异，陶姐只能是强装镇定。
3: 你算好福气的了，我们都没几间单人房的，这一间啊最好了。坐吧，慢点啊。你老看着我干什么呀？啊，有什么日用品呢，你就全都拿出来，我们会给你贴上名字的，包括衣物啊、鞋袜啊，这样就不会跟别人拿乱了。名字都在这儿了啊。贵重的物品你自己要保管好，要不然交给我们替你保管也行，但是要是不见了，我们可不负责赔的啊。
1: 我没有。
3: 那就好了，那你把你的东西都摆出来吧，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那个铃叫人的。要不要帮忙？
1: 不用。
3: 哇，多几个你这样的多好。你先休息吧。
2: 自从陶姐搬去了养老院，罗杰的生活似乎也少了一些什么。他开始牵挂起这个从小一直陪在身边的人。出差回来，他马上去养老院看望陶姐。为了照顾陶姐的面子，他谎称自己是陶姐的干儿子。
0: 陶姐，
1: 哎，
0: 你干什么？你别吵了，这里不是有阿姨吗？
1: 没，
0: 这里环境行吗？
1: 很好。
0: 还习惯吗？
1: 怪。
0: 哎，陶姐，你别弄了。
1: 可以。
0: 别弄，你等我。
1: 可以。
0: 我来。
1: 别扫了，你也别扫了。
0: 你看看缺什么东西，你就告诉我，等我有空带给你。
1: 都不缺。
0: 不会吧？那些肥皂啊、手纸啊，还有睡衣啊，有两套可以替换一下。
1: 好啊。
0: 那我下一次带给你。
1: 您那么忙，下次什么时候？
0: 过两个礼拜吧。
1: 别扫了，放那吧，放那。你下次来帮我买两瓶豆腐乳，微辣的。
0: 怎么了？吃的不好啊？
1: 我好久没吃了嘛。
0: 好久没吃就不要吃嘛，没什么好处。
1: 好，
0: 那这样吧，我拿个手机给你，你有什么事你就打给我，好吧？
1: 不用，不要浪费钱，我都不会用。
0: 我教你了。
1: 不用，有事我叫蔡姑娘打电话找你就是。
0: 也好。
1: 不用担心我。你记不记得你奶奶那年中风啊？记不记得？
4: 你都不记得，你去读书了。
1: 她中风呢又好了，好了呢又中，然后又好了，反反复复的。我在这里很好，有人照顾我啊。
5: 你儿子？
0: 不是。
6: 我就说嘛，看着他们的长相都不一样。
5: 干儿子？
0: 是啊。
6: 陶姐，你真有福气呀，干儿子还来看你，多好啊。
2: 这一天，罗杰和几个小学同学齐聚一堂，听说陶姐病了，他们一起给陶姐拨通了电话。儿时的那些陶姐陪伴的日子渐渐地浮上了罗杰的心头。
3: 喂，
7: 1、2、3，要有个胖妞怕见人，买块猪肉去拜神，头上顶着一个盆，一不小心撞到门，100多，200少，3壶老酒喝高了，
8: 4粒豆子撑死了，
7: 5魁首，6个枣。7匹大马坐上好，8个小孩就个好，10次我买棉袄，香港小姐全家宝。
9: 猜猜我们是谁呀？
1: 是拉着的小学同学吗？
10: 不许耍赖啊，必须要说出名字才行啊。
1: 打烂我的碗都还没赔给我，你说是谁呀？
11: 哇，你居然还记仇啊，
0: 流氓啊。
12: 今天帮我剥栗子的那个恒仔是不是啊？
11: 没事，他还记得。
8: 阿俊呢？阿俊没来啊，说句话呀。
10: 桃姐啊，我好想你啊，做的八宝鸭，
11: 还有那个芋头糕、水蟹蒸蛋、酱油鸡，还有我最喜欢吃的牛腱。
9: 阿俊啊，
11: 过几天我们约好一起去看你好不好啊？
8: 不用来了，记得吃完了给我收拾干净啊。
11: 哎，放心吧，有我在没问题的。
0: 桃姐，晚上我去内地回来来看你哦。
8: 哎，没时间就别来了。
0: 喂，
11: 哇，说话就挂了。
2: 再去看望桃姐的时候，罗杰把桃姐带回了熟悉的家。吃过饭后，罗杰帮桃姐收拾了她60年来攒下的所有家当。
0: 这里零零碎碎留很多东西。
4: 是啊。哎，你看看。嗯。
0: 什么？
4: 5块钱，我第一次领的工钱。
0: 第一次工钱？
4: 嗯。
0: 5块钱？
4: 是啊。
0: 那么少？
4: 哎呦，那个时候也很多了，5块钱可以买一层楼了呢。
0: 我才不相信你。
4: 嗯，这你的校服啊，
0: 这，哎，
4: 嗯，
0: 什么留了这么多南国电影？
4: 嗯，
0: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爸爸不让我看。
4: 我知道，这是我买的。
0: 我还答对了好多问答游戏，赢了好多奖品，什么立式相照啊，还有斑马笔呀、啊。
4: 看看。
0: 嗯。
4: 立式相照。
0: 你存了多少？
4: 没有，就1块。
0: 还是很香哦。
4: 嗯，真的很香啊。背着你的那条背带，那个时候你刚出生啊，百日哭，每天啊都得背着你到街上转，你就不哭了。哎，你像是街上生的一样，都保存的挺好的，相片没粘着。你看看你小的时候。你看看，你看看那眼睛多大，你看看，
0: 这是我，你那个时候几岁啊？
4: 那个时候我
0: 好了，不问了。
2: Roger 陪桃姐在公园透气的时候，桃姐的目光始终都追随着一对拍摄婚纱照的新人。Roger 和一辈子未嫁的桃姐开起了玩笑。
0: 你不会现在才羡慕吧？哼，哎，妈跟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人追哦。
1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全名《等你爱我》。《等你爱我》是中国大陆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插曲，时至今日听到这首歌还是会让人相信爱情值得等待。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刘兔秋色，周慧敏，张学友。

留住秋色，来自周慧敏、张学友。周慧敏软糯的声音像秋天的阳光，温暖而安静，仿佛将伤痛轻轻放下，在星光与秋风里守住这份从容相伴的美好。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孤单，来自 Michael Jackson。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想念你的歌，张惠春。说起张惠春，可能有的朋友对她的名字稍感陌生，但一定熟知她的姐姐天后张惠妹。当年因为张惠妹的走红，风华唱片也把张惠春和她的表妹打造成阿妹妹组合。后来组合解散，张惠春选择单飞。2005年，她发行了专辑《想念你的歌》，让我们听到了一个在爱里受伤却依然无法放下的最真实的内心。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黄征，绝不放手。我的心

黄征绝不放手，这首歌敢于直面感情里的遗憾与过错。黄征用硬朗又柔软的男声诉说，哪怕犯下无法弥补的错，也拼尽全力想要留住挚爱。成年人的感情从不会完美无瑕，懂得珍惜，明白失去的痛苦，才会懂得握紧手中的真心。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我会，蔡淳佳。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

不值得，来自孟飞传。收回所有交付的真心，不再为错的人毁掉原本柔软弱沉的内心，不必沉溺过往执念，及时抽身，把温柔留给懂得珍惜你的人，所有内耗与委屈都不值得。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的那一抹黎明曙光。 Bleeding Love 热血之爱，来自 Leona Lewis。

Bleeding Love， 热血之爱，来自 Leona Lewis。 这首歌最初并不是写给 Leona Lewis 的，歌曲由 OneRepublic 的主唱 Ryan Tedder 与女歌手 Jessie McCartney 联手创作，源于 Jessie 一段煎熬的异地恋，爱的沉重痛楚如同心口不断流血。写完之后，唱片公司却并不看好，一度搁置，直到 Ryan Tedder 听见 Leona Lewis 的嗓音，当即认定这首歌天生就该属于他，于是重新调整调式和编曲，交到了刚刚拿下英国 X 因素总冠军的 Leona 手中。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安静来自周杰伦。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刘若英。后来太多的故事没有结果，太多的牵手只能放手，可谁又不是一边受伤一边还学着坚强。那就如同流星吧，灿烂的一瞬，闪亮的划过星际，留下的却是我们向往的永恒。成熟是要付出代价的，也许遗憾才让人生美好。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张靓颖，韩庚。
1: 常常责怪自己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张靓颖、韩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这是爱情里最无奈的追问。很多时候我们等得起时间，却等不起人心，扛得住桑田沧海，却怕再也没有勇气去爱。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黎明，我可以忘记你。
1: 扶车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最熟悉的陌生人，萧亚轩。这首歌唱尽了分手后的众生百态，苍凉的感慨油然而生，彼此爱过的人成为过往的回忆，又是谁的错呢？我想说的是，爱情不分对错，彼此喜欢就是值得。深夜的徐州很静，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沈庆对镜梳妆，

沈庆对镜梳妆。沈庆是90年代内地校园民谣的推动者，他一手促成校园民谣专辑的诞生。青春和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都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而对镜梳妆这首歌是他本人最偏爱的一支作品。这首歌把个人的小爱放进了时代的长河之中，我们见证。

经过战火纷飞的动荡，经历过喧嚣起伏的岁月，看过离别与相逢，感受过世间种种无常。可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普通人最珍贵的执念往往藏在细碎的日常里。静静看着爱人梳理发丝，在镜前留下片刻安稳，镜中的容颜慢慢老去，青丝渐渐染霜，可那份跨越半生的守候从不褪色。这便是中国人最含蓄也最厚重的深情，于无声岁月里相守一生。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若你碰到他，蔡健雅。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天下无双来自陈奕迅。这首歌表达着对爱人深深的赞美，正如他的歌名，有种世上再无人能和你相比的感觉。仔细品味，浪漫之外还有着关于爱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所爱之人的珍视。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眼泪之道来自温岚。

知道你曾有多勇敢，也知道你该有多决绝。就像雨后的天空总会放晴，那些流过的泪终会洗去尘埃，让你看清值得的爱从不需要你用眼泪去浇灌。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Just a feeling 就是这种感觉，来自 Breeze。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

0: 可它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盖被，许美静。歌名盖被取自那句通俗豁达的俗语，天塌下来当被盖。他不回避人生的风浪起落与迷茫，不如意本就是常态，平坦顺遂反而会消磨人前行的勇气。不必焦虑未来，稳住心态，认真活好当下。许美静清冷柔和的嗓音把这份通透从容娓娓道来，在她众多的经典之作中显得格外特别。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迪克牛仔，放手去爱。

放手去爱，迪克牛仔。这首歌是电视剧《落地请开手机》的主题曲，看过电视剧的朋友在听这首歌会否想起其中的一些情节，李小婉哭红的双眼，想起来她和浩哥刻骨铭心的爱。可惜现实中不是谁都拥有如此执着的爱，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勇敢放手去爱。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雨飞门，梦蝶。

0: 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Stories 故事来自齐豫。三十多年来，无数人为齐豫这段独白深深动容。比起爱恨分明的故事，这段安静破碎的文字才是现实里大多数感情的真相。爱可以热烈相拥，不爱也请坦诚说明，不要用沉默消耗真心，不要用冷淡谋杀热爱，不要让满心热忱的人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奔赴爱情，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来自张雨生。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粉红色的回忆，来自韩宝仪。1986年，韩宝仪在新加坡首发了这首歌曲，但并未被大众过多关注。直到1987年，作为韩宝仪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张个人独唱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再次推出后，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点燃了热度。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天上人间，来自王子明。星海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王子明，眼神里总藏着一抹淡淡的伤感，温柔干净的歌声和气质相辅相成，细腻绵长，柔情入骨。这首《天上人间》将古风诗意与红尘惆怅缓缓铺展，天上风月飘渺，人间悲欢浮沉，一字一句道尽世间情深缘浅。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月光来自王心凌。

0: 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用情，来自张信哲。1997年，张信哲推出了这首《用情》，一时间风靡大街小巷。唱片公司安排张信哲前往上海拍摄歌曲的 MV。 上海这座充满风情的城市，也让这段尘封记忆的爱情故事在歌曲中鲜活起来。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That's the way love goes， 爱就是这样，来自 Janet Jackson。

0: That's the way love goes， 爱就是这样，来自 Janet Jackson。 这首歌出自于 Janet Jackson 1993年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Janet， 她去掉了自己的姓氏 Jackson， 这既是一种宣言，也是一种解放。和之前专辑的硬朗节奏相比，这张专辑的音色更加温暖流畅，带有更强的感性和亲密感，也深远地影响了90年代的流行和 R&B 音乐的发展。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无间道来自梁朝伟、刘德华。
1: 我不愿意接受，我还没有接受无自禁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盖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哦，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顺子不想一个人。这首歌唱的何止是爱情，它是人类永恒的孤独命题，是每一个灵魂对温暖的本能追寻。我们都会害怕被世界遗忘，害怕真心错付，害怕在漫长黑夜里独自凋零。愿每个听过这首歌的人都能在某一天遇见那个让黑夜不再漫长的归人。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花太香，任贤齐。

花太香，人闲齐。花太香这三个字带着几分江湖的缠绵与怅惘，仿佛夕阳西下之时，侠客途经的花坞，风卷着花香漫过衣衫，明知花期易逝，花事无成，却还是忍不住为那片刻的绚烂驻足。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黄丽玲 PS 我爱你。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彭佳慧《月亮使者》。彭佳慧的铁肺在这里不飙高音，而是用辽阔松弛充满民族感的唱腔，把月光的温柔与土地的厚重唱到极致。很少有华语歌能同时做到原住民吟唱的自在、世界编曲的宽广、乡愁主题的深沉，这首《月亮使者》恰好都做到了。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给自己的歌李宗盛。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给自己的歌，来自李宗盛。人生的每一段路都是一次艰苦的抉择，多数时候每一步都要花上很大的精力，所求却未必能有所应，想得不可得，你也无可奈何，只能跟远去的记忆胡乱掰扯，迷迷糊糊了此残生。趁春光正好，微风不燥，早日为自己的人生布一盘棋吧。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重新拥有，来自 Celine Dion。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2: 北京时间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

0: 照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是这里，
1: 这是这里，这是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4: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抓西德勒，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苏芮，跟着感觉走，短短五个字充满了时代的气息，即使很多年不听这首歌，还是能够从第一句跟着唱到结束。陈志远的编曲也很出色，那时正是音乐人对 MIDI 编曲充满新鲜感的时代，正好遇上了苏芮转型都市路线，所以歌曲呈现出更光鲜亮丽的一面。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非走不可，来自谢霆锋。

非走不可，来自谢霆锋。1999年，谢霆锋凭借着独特的外形和充满个性的音乐风格，成为了万千歌迷心中的偶像。非走不可作为他的粤语成名曲，更是让他在乐坛站稳了脚跟。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又见炊烟，来自王菲。这首经典能够经得起时光的考验，离不开庄奴的妙笔生花。庄奴的词总是用最淡的笔墨写最浓的情意，夕阳暮色，炊烟彩霞，这些寻常的黄昏意象在歌词里化作了思念的载体。炊烟是乡愁的符号，是思念的寄托。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来自 Starship。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来自 Starship。 80年代的节奏旋律响起，仿佛能看见当年的霓虹与星光，而那句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放在任何时代都能点燃人心。经典从不会褪色，它只是在等待每个需要勇气的灵魂与之相遇。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说爱你，来自蔡依林。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拉拉歌，来自黄磊。快乐不需要拥有一切，而是懂得拒绝似是而非的生活，不勉强自己迎合别人的期待，不将就现实凑合的日子，哪怕平凡也能把日子过出属于自己的滋味。接纳平凡，守住本心，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孙燕姿，超快感。
1: 感觉

超快感，来自孙燕姿。一头短发，一张秀气的脸，却有着个性嗓音。孙燕姿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即便我们走过青春岁月，更欣赏她的自然，不做作。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常石磊和你一起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青春无悔，来自老狼叶培。我们的故事会变成别人的故事，我们的歌会变成别人的歌，就像高晓松写这首歌时想的那样，青春不是一段时光，而是一种心境。哪怕我们不再年轻，只要还有人在唱青春无悔，只要还有人在重演我们的事，青春就永远鲜活，永远滚烫。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林志颖，梦想实现家。

果你和我一样是鬼点子王，脑中总有用之不竭的灵感，答案很简单，那就起身动手吧。有一天你会欣慰当初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决定，不骗你，接下来又是往下一个阶段迈进的时候啦。

梦想实现家，来自林志颖。从年少爆红的亚洲小旋风到演员、赛车手和创业者，他一路把一个个梦想落地成真。这首歌正是他自身经历的写照，鼓励所有人别只做空想的梦想家，要做主动奔赴的梦想实现家。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 Baby One More Time， 宝贝再爱我一次，来自 Britney Spears。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乘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9: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0: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1: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9: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9: 所有人 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9: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

0: 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大家好，我是苏苏。
8: 大家好，我是小龙。
7: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方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大云宽带，刷网快，刷云更快。娱乐好心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到周四了，
1: 哎呦喂，
0: 是该想想周末怎么过了啊。
1: 一个是该想想周末怎么过，而且我最近也不知道咋回事哈、
0: 啊，
1: 是立秋以后这天冷了哈，
0: 饭量上来了。食欲蓬勃，
1: 这宵夜的方向有点变了，
0: 可开始想吃点汤汤水水了。
1: 哎，你看
0: 是这个意思吧？
1: 你说咱老搭档，你看这是、啊、以前吧，这晚上出去想吃烧烤，最近这晚上一出去吧，天冷了想吃点火锅了，你看这是。
0: 哦，太正常了。
1: 哎，
0: 我不冷我都想吃火锅，就是我们一家三口，
1: 嗯、
0: 能统一的，
1: 嗯、
0: 可能就是火锅。
1: 对，
0: 因为男人的漂亮饭和女人漂亮饭不是一个档次的漂亮饭，
1: 不是一个东西。
0: 男人的漂亮饭是炒面
1: 啊，炒饭炒面，
0: 对，炒饭炒面，
1: 路边摊就可以。
0: 啊、是、啊，所以就是只能统一口味就是火锅。
1: 哎、
0: 啊，
1: 那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有没有比较常去的一家火锅店？
0: 嗯，
1: 今天我们把火锅的这个。领域里面的那个精分里面的那些小的平常不太说的店，咱们给它找出来，
0: 就是或者是说、
1: 哎、
0: 我们不推荐火锅店的话、
1: 嗯、
0: 能不能说一个火锅里、
1: 啊、
0: 最应该被开除的一道菜，
1: 也可以也可以，就是火锅里边有些菜真的是不好吃、
0: 嗯、是
1: 真的不好吃啊。
0: 我倒没有发现火锅、
1: 啊、
0: 就他那个料一条
1: 啊，
0: 啥都好吃吧，哪有不好吃的呀、
1: 啊、您觉得都行？
0: 我觉得可以、
1: 哦、
0: 啊。
1: 大 C 说的这些东西，他说各种各样的那种丸子他不爱吃，
0: 廉价的丸子，
1: 廉价的丸子。哦，有的自助火锅啊，
0: 啊，
1: 里面的丸子显就廉价了。
0: 对，他不是那种好一点的，
1: 劲道的丸子，
0: 全是淀粉。
1: 哎，
0: 这个乳胶枕就说蟹柳，蟹柳不是灵魂吗？
1: 哦、
0: 蟹柳虽然说它是假的，
1: 哦，
0: 但我觉得它是火锅灵魂，还有鱼丸。
1: 你觉得它是灵魂？
0: 蟹柳挺灵魂的呀。
1: 哦，
0: 嗯，
1: 哇塞，你这
0: 爱吃这种那个手工制品，知道它不纯的，但是就是那个还可以。那鱼丸没有牛丸好。
1: 哎，我一般反正各种丸子都是我媳妇点
0: 啊，
1: 我尝尝。
0: 哎，就吃一个，
1: 哎，吃一个。
0: 有牛丸，希望它不要上一盘。
1: 对对对，要不然刺的满身都是。
0: 哎
1: 哎，
0: 还有皮特说你们这就挑。你不老吃去、啊、你就鞋垫子放火锅里涮着都好吃。
1: 今天我们就来在火锅里面挑挑刺儿啊，火锅里面最应该被开除的一道菜，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好不好啊、嗯？第一种呢，咱们可以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个软件，那么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咱们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啊、哦，此时此刻
0: 正在直播，
1: 对，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直播着呢，这是啊，
0: 嗯，
1: 哎，您今天这身衣服。这
0: 有朋友看出来了，就是防晒服
1: 啊、哦、防晒服是吧？
0: 哎，我不是说吗，我有五颜六色的防晒服。
1: 哦、啊、对我这一打眼一看啊，这是
0: 啊
1: 小粉红。
0: 嗨
1: 嗨，真是姐，你还记得您有一个 QQ 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0: 粉红老公主。
1: 可不许自黑啊，粉红小公主。这是
0: 你看啊，有小朋友、啊、小伙伴们就说小龙坎挺好吃的、
1: 哦、
0: 有说穿过一号挺好吃的。
1: 我早就听说过了，小龙坎很好吃。
0: 你没吃过吗？
1: 那我从来不去那地方，
0: 因为那是你的坎是吧？一吃上坎上了。
1: 啊，我好多年前去过一次，
0: 嗯，
1: 从来不去那地方。我听这名字啊，我就不去。
0: 你就不愿意去、
1: 嗯、
0: 啊？
1: 我就不去，但是我知道味道好啊。你们
0: 他们说还不错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常去的一家火锅店有没有什么，就是在这个领域里头很细分的一个小店很好吃？
0: 对，说挺好吃的。然后我觉得还是菜，
1: 嗯、
0: 你最喜欢吃什么菜、
1: 哎？
0: 最不喜欢吃什么菜啊？
1: 对。新挂包说给你们推荐一个地儿啊，一般人我还真不跟他讲呢
0: 啊
1: 就在那个王场新村附近
0: 哦，
1: 有一个大富豪涮羊肉，你去尝尝，还不错的。
0: 哇，你们真是吃推的挺小众哦，
1: 真不会吃啊，真是
0: 啊。
1: 王场新村附近的大富豪涮羊肉
0: 我都没听过。
1: 对，听着名得趁很多钱去涮，这是。
0: 丁丁说为什么苏总要穿防晒服呢？
1: 哦，
0: 是小龙的魅力太耀眼。

0: 了吗？
1: 对，
0: 就是它容易反射，你知道吗？
1: 我现在又不光头了，现在
0: 就是脸，
1: 脸也反射，
0: 就是油，
1: 油龙麻花的，
0: 容易反射。我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这个防晒意识还是挺强的。
1: 行，今天要讲啊，
0: 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你不知道，一般咱们关拉窗帘都是7点30。
1: 对，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吧，火锅里面最应该被开除的一道菜，您觉得会是哪道菜呢？回头看说香菜。必须得是香菜，
0: 香菜必须得有香菜。
1: 姐，这句话我替你说了
0: 啊，
1: 香菜那是灵魂呐，
0: 必须得有香菜，尤其
1: 是
0: 如果没有香菜，你不涮着香菜，你那叫菜吗？
1: 哦，他说我出2个月的工资，能不能把香菜在这个世界都开除了？
0: 你先回我这儿看看哥
1: 啊，
0: 看看深浅。
1: 好家伙，
0: 你2个月工资多少？别告诉我2个月工资60。
1: 60。要把那个香菜开除了，这
0: 个。对，这边还有小伙伴呢，就是远大名车会，他就说开明市场晚上门口的地摊野火锅，价格便宜还好吃，你看老吃家来了吧？
1: 对，老吃家。
0: 超人会飞，你说必须要有牛肉还是没有牛肉啊？
1: 必须得有牛肉吧？
0: 必须得有牛肉
1: 啊！
0: 还有说金针菇、牛肉丸，这些都是必须得有的吧？
1: 对，
0: 要不咱。换个话题，就必须得有哪道菜？
1: 行，
0: 必须得有的一道菜，
1: 必点的一道菜，
0: 必点的，
1: 好不好啊？白开水不加糖说，海底捞去的是最多的，
0: 嗯，
1: 因为它比较方便嘛，
0: 我也是，
1: 对吧？到处都有，
0: 对，
1: 各种小料啊，还有水果啊，主要是人服务不错，是吧？
0: 是因为而且还送礼物，
1: 对，还有昨天说的那个王盼盼吃的也多。王盼盼那个火锅是不是？
0: 他昨天说的价格合适。
1: 对，他说他家价格合适。火锅确实像苏姐说的，涮啥都好吃。
0: 只要底料对了，哪还有不好吃的呢？
1: 他说不过我个人喜欢脏器这样的一些东西。
0: 涮点什么小菌干啊？
1: 脏器之类的。
0: 涮点肚子啊，黄喉啊。
1: 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这是。
0: 鱼说：“那我要说一个 no 的。不可以有猪蹄子。”
1: 大猪蹄子你不喜欢？
0: 因为猪蹄子是这样的，它可以卤上来，但它别在我里边影响我锅底，它会有一点就味道。
1: 对，
0: 它不洗撅，
1: 对，它不洗撅，不洗撅，直接在你的锅里洗啊。
0: 对，
1: 喝了洗脚水啊。
0: 就感觉猪蹄子它会影响我整个锅底的那种美味程度。
1: 今天咱们说的就是你最常去的一家火锅店，话题也升级了啊。火锅里面你必点的那些菜，哪些菜一点出来，就这个味道，就这种感觉，就这种灵魂。
0: 子夜说必须要有鸭血啊，而且是鲜鸭血啊，不能是那种样的，就是已经是弄好的那种鸭血。
1: 喜欢吃鲜鸭血，
0: 必须是那个血乎淋拉的。
1: 你喜欢吃鸭血吗？
0: 我就不点了，现在
1: 就不点了。
0: 还有朋友说必须得有芝麻酱。
1: 爱吃芝麻酱。
0: 还有昨天追尾的朋友说，吃剑手青。
1: 剑手青
0: 是那个蘑菇吧？一般徐州很少有这个，
1: 一般吃不到。
0: 云南的火锅里会才会有啊，
1: 各
0: 种样的蘑菇。
1: 拉碗说最爱吃的是宽粉。
0: 就女生一般都会喜欢吃点宽粉。
1: 对。我媳妇最爱的也
0: 是宽粉。
1: 对。
0: 就是火锅里什么都能不点，但什么必须得点。
1: 必须得有宽粉才行啊。来，
0: 还有两只小寻是吧？他说苏姐，我从小学就开始听你节目了，现在我都研究生了。哇，真好！
1: 真是
0: 看着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啊，他们的学历越来越好，
1: 对，
0: 以后都是国家栋梁之才。
1: 哎，
0: 我们怎么不算是一个远程的陪伴呢？伴读，我属于伴读。
1: 你这真挺良心，我以为你下步要钱了。
0: 你这要什么钱？问国家要钱呀？
1: 挺好的哈，我们希望各位就变得越来越好，无论是学历的提升啊，工作的进步啊，对吧？赚的钱越来越多了，做了爸爸妈妈了，其实每一步人生升级的时候，我们能陪在
0: 身边，我希望都陪着你们。你们有什么当下的一些感想、所思所悟，我们都一起可以分享。
1: 对，相互聊聊天哈。
0: 鱼说不可以有假的羊肉，其他就行。现在有很多合成肉。
1: 有。
0: 你看那个肉分的，就一进去就分起来了，那就是越便宜的越容易有问题。
1: 我一直以为在咱徐州吃不到很膻的羊肉，我前两天去吃了个饭店。
0: 它肯定是绵羊肉。
1: 怎么这么膻的羊肉？
0: 它是绵羊肉。它应该是买的，就是那种，因为超市里经常会买到绵羊肉，好膻呐。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你最常去的一家火锅店，火锅里面现在有没有什么必点的一道菜呢？
0: 必点的还有好多朋友说贡菜。 贡菜点的也，他那个对火候很要求、
1: 啊。对，
0: 他要不然就脆，要不就绵。
1: 哎，嗯，就那一瞬间。
0: 哎，还有说莴笋、青菜必点。青菜对于我来说
1: 啊，
0: 只是为了我的感觉上
1: 啊，感觉更健康、啊。
0: 哎，对对对对，
1: 我是我。就是不是为了更健康
0: 啊，
1: 我是必点的，就是大波的青菜，
0: 真的 啊，不好吃啊，
1: 各种各样的青菜，就全是全是涮菜，真是啊。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2: 会涓流入海。
3: 大家好，我是筑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2: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筑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3: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来说说明天晚上的安排。
1: 嗯，
0: 可能很多的小伙伴最近喜欢吃点火锅了。
1: 哎，
0: 那咱们说你最喜欢吃一道什么菜？
1: 嗯，
0: 或者你觉得就什么菜就不该出现？
1: 对
0: 啊，
1: 哎呦，跟你这么一讲啊，我稍微有点自责，真是。
0: 为什么？
1: 我觉得这种话题啊，以后就应该放在周一去说，这样的话能期待一整周，而不是就期待一天。
0: 但是你周一说，他们可能周一晚上就吃了
1: 啊，就忍不住了，
0: 也不用等到周五了。
1: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把期待值给它放长一点。以后
0: 今天大家就可以说，那我今天少吃点疯狂周星驰，
1: 哎，
0: 我明天要吃点火锅。
1: 对，今天咱们说常去的一家火锅店，火锅里面您觉得最应该就是您现在最爱吃的一道菜是哪道菜？
0: 驾护局特工说，我想问问你们吃火锅的，
1: 哎，
0: 每次必剩下的那道菜是什么？
1: 就吃不完的一道菜啊。
0: 青菜。
1: 青菜啊。
0: 因为青菜都是最后帅。
1: 我基本上我们点啊，
0: 啊，
1: 就回点的可准了。
0: 啊，就刚好是吧。
1: 啊，
0: 都能吃得干净。
1: 对。
0: 哦，
1: 可准了。我媳妇儿牛就在这一点。
0: 他点多少东西吃完？
1: 他点的可准了每回。
0: 哦。
1: 来。
0: 还有澎湃说
1: 啊，
0: 我告诉你们，香菜它就不能出现。
1: 香菜这种灵魂不能出现吗？
0: 香菜它不光要出现在我的调料碗里
1: 啊，
0: 它得出现在我的锅里。
1: 那可不嘛，真是啊。
0: 嗯
1: 啊，老 K 说，他说这个牛油锅配麻酱啊，兄弟们
0: 啊，
1: 拉完了这种东西，我跟你说，
0: 拉完为什么？
1: 就物理意义上拉完了。
0: 啊，我以为他说这件不好吃呢。
1: 因为他吃这拉肚子，这是。
0: 哦
1: 哦，
0: 因为都是顺滑的东西，顺肠的东西。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大。

0: 说折耳根这种东西啊，你们要是调好了，真的香爆了。但你要调不好，真的挺难吃的。
1: 折耳根我就没有吃过它好吃的时候。
0: 咱可能是不会调啊，还是怎么着？这是。
1: 丁莎莎说：“我支持徐州拿下炎帝，顺利进入八强。
0: 哦”啊，这周咱们苏龙凯苏超要
1: 去盐城。
0: 对对对，
1: 和盐城一起踢，然后我们是客场哦。
0: 对。客场队真的是盐城队，
1: 哇，盐城很厉害。
0: 哎，
1: 我们不是说麻醉学啊，我们真觉得盐城很厉害。
0: 对对对对，咱们怀着敬畏之心踢这场球。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回龙教教主说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猪脑
1: 啊，
0: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肉丸子。
1: 猪脑确实挺好吃的，
0: 嗯，
1: 但是我老是觉得他有，就是他应该煮好给我。
0: 哦，星空大朋友说那个王潘潘火锅啊，在老三中门口。哎，我看了图片。
1: 啊，
0: 真行啊，这个哈
1: 啊，是这个小火锅，
0: 小火锅，
1: 哎，还有
0: 天天排队得十一点左右，
1: 我的天哪，
0: 上午十一点去哈，
1: 哦，
0: 他朋友去说真的还行，
1: 哦
0: 哦，
1: 还有这个瘦巴巴说，
0: 啊，
1: 你知道吗？又，
0: 嗯，
1: 今天在这说吃的，
0: 啊，
1: 国外的海底捞的价格是国内的两倍，
0: 哦，
1: 太贵了，太贵了，不想吃。你在哪个国家呢？
0: 啊，世界各地的朋友，
1: 是我们瘦，要不他怎么瘦巴巴呢？
0: 哎，
1: 国外美食荒漠呀。
0: 对。这位朋友呢，我们现在新开了一个业务呢，就是代偿
1: 啊，哦，你想吃什么，嗯，我拍下来给你看。
0: 哎，对，而且我们只收你海底捞一半的价格。差不多吧，价差不多了。
1: 行，
0: 哎，对，
1: 行，
0: 只收您一半的价格，
1: 反正也行
0: 啊。我们会描述这种味道，告诉你到底
1: 行不行。
0: 哎，
1: 他，你想他在国外的一半，可不就这全，全部都钱了吗？
0: 啊，
1: 可以白吃。
0: 对呀，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行，
0: 可以了，可以了。
1: 收爸爸。成交吗？
0: 啊，
1: 私信给我想吃哪一家徐州的特色。
0: 对
1: 啊，然后我在线给你发他的菜单和价格，绝不多挣你一毛钱。
0: 主打就是良心，咱们
1: 啊
0: 啊
1: 啊！我受点罪
0: 啊，
1: 哦！哎，我多干点活，
0: 就是
1: 行，
0: 我多吃两口去，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是给你描述的板板正正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怪我不懂说，谁能理解那个火锅放榴莲啊？
1: 嗯，
0: 反正我是不理解。我是不理解哈，你爱吃榴莲吗？
1: 我能吃，现在我是能吃了，不是爱吃
0: 啊，哦，
1: 能吃不到想吃，
0: 对，
1: 但是不能放锅里。
0: 火锅里面放榴莲，
1: 就你就单吃，
0: 我是不懂那个味儿，
1: 你可以单吃，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我是不懂那个味儿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他说有比较常见的有一些哈，现在有经典的榴莲椰子鸡
1: 啊，他这个是啊。就是它这是属于一种锅底，
0: 哦，
1: 啊，
0: 文昌鸡是吧？
1: 对对 对，
0: 哦，文昌鸡我就吃，真好吃。
1: 是
0: 哦，这个做法。
1: 还有为有源头活水来说
0: 啊，
1: 算盘打的噼里啪啦响
0: 啊，
1: 嗯，
0: 没，主要不是想让朋友们在国外感受一下家乡的味道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我们这童叟无欺，
0: 哎，
1: 都是咱们是不是徐州的朋友出去的？
0: 哎，
1: 自己家人能坑吗？
0: 就是，
1: 哎，
0: 我们能有什么坏心眼儿？对吧？
1: 我们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0: 那可不嘛。
1: 嗯
0: 啊，来各位，如果说您想去吃一家饭店，但是呢，您又这个没有时间去，
1: 嗯，
0: 哎，朋友们联系一下二妮儿哈，
1: 哎，
0: 因为二妮儿微信就能联系到我们，我们代为品尝一下。
1: 对，小宁啊，还说，
0: 啊，
1: 就是榴莲啊，
0: 嗯，
1: 大家想吃热榴莲的话，
0: 嗯，
1: 可以去微波炉里叮一下，打一下，叮完之后微波炉都能扔了，
0: 该扔了，
1: 哎，
0: 这个家都不想要了，
1: 对，感觉炸了，
0: 我觉得这房子也都不好卖了，
1: 哎。还有这个丁莎莎说，徐州兄弟放心，
0: 嗯，
1: 大手拉小手，盐，
0: 嗯，
1: 城和徐州一起进八强。
0: 哎，这应该是这个咱们盐城的朋友是吧？
1: 对，
0: 谢谢朋友们支持啊！这时候咱们客场对阵盐城队，那各位可以在无线徐州的视频号上点击一下预约按钮，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盐城的这场比赛，非常值得期待的，啊。
1: 当然了
0: 啊，
1: 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周六下午四点钟，苏龙侃苏超，
0: 嗯，
1: 如约和大家见面啊。
0: 对，嗯，胖周的周说，我觉得年糕这个东西哈，我不太喜欢吃。
1: 为什么？
0: 它怎么煮都没啥味儿，都那个味儿。
1: 啊，对，
0: 是吧？
1: 年糕它得煎着吃，它就必须是铁板，它能煎出那种外焦里嫩，
0: 哎，
1: 然后还有味道的感觉。但是年糕我放在
0: 火锅里面
1: 还可以啊。
0: 他就觉得无论放在哪个，
1: 因为我的
0: 锅底里面，
1: 我不太就是
0: 啊，
1: 因为我吃锅底现在都不吃牛油的了，
0: 哦，
1: 就吃那个什么菌汤的就行了。
0: 有这么养生啊？
1: 已经淡了。
0: 哦，
1: 我已经成为淡人了，
0: 太养生了，这是啊，嗯哦！来，各位说说看吧，您最爱吃的一道火锅里面的菜，
1: 嗯，
0: 又是什么菜？这是啊！
1: 哎，还有茉莉雨说，
0: 嗯，
1: 那个你们说错了，
0: 嗯，
1: 这个我们说的年糕啊，
0: 哎，
1: 炸着吃更好吃，
0: 是吧？
1: 油炸着吃，对，一般来说咱徐州最厉害的炸串，
0: 嗯，
1: 那不就得吃点炸年糕？
0: 炸年糕，
1: 还然后。

0: 不炸的那个丸子
1: 啊，
0: 都好吃。
1: 对，人是猪，性本馋
0: 啊。
1: 他说苏阿龙啊，
0: 嗯，
1: 最近啊我就开始就是回忆你们上次说那个做梦的话题啊。
0: 哦哦哦，
1: 我身边好多人都说梦到我了
0: 啊。
1: 我自己琢磨这个事儿，
0: 你琢磨，
1: 怪不得我现在每天休息不好
0: 啊，
1: 难道是我去别人的梦境里面溜达了？
0: 就是人家也会梦到你是不是？
1: 哦，你就觉得自己特累是吧？
0: 很累。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也经常会梦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我上次是梦到什么东西啊？哎，我梦到那个李世民。
0: 哇塞！
1: 哎，我正好前天晚上看了个书，
0: 梦到了皇上。
1: 我夜里头就梦到李世民
0: 啊，
1: 我搁他手底下当官啊，干活啊，还挺不错。
0: 啊、
1: 后来还赏了我一辆那个新能源汽车呢，那个
0: 比亚迪唐是吧？把我家车给你呗，那你赏基于我家车呗。
1: 这是，哎，赏我一辆车的这是？
0: 哦，是吧？
1: 对对，可能梦里面梦的可真实的这是。
0: 哎，
1: 啊、
0: 哦，还有茉莉雨说，
1: 嗯，
0: 我最喜欢吃什么菜？
1: 什么菜？
0: 最喜欢看吃你夹的那道菜啊！
1: 啊，
0: 土味情话、
1: 啊，你夹过的那道菜最有味道。
0: 嗯。还有已退休姥姥说：“你好，主播、
1: 啊、
0: 看到你们徐州到贾汪免费
1: 啊，
0: 那像我们山东去了免费吗？去哪里免费？
1: 怎么个去法是免费？
0: 去什么地方免费
1: 啊？
0: 再说贾汪是徐州的呀，
1: 是徐州的，
0: 只要徐州免费，贾汪就会免费呀、
1: 啊。哦、啊，对对对，您说的是哪个项目或者哪个事儿免费？咱们帮你问问啊，
0: 对，
1: 好不好、啊？
0: 哎，
1: 点点说苏啊。”既然你们要是有这个代偿业务的话，
0: 再帮着评评忙，有徐州好多在国外的小朋友们嘛、
1: 嗯、那我也必须得开发一下新业务了
0: 啊！
1: 我可以代测一下这个食物会不会长胖，你们不敢吃的可以找我，我来吃，给你们反馈结果，吃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长肉。
0: 你没有可以参考的价值，
1: 因为
0: 你
1: 吃
0: 啥都不长肉，
1: 都不胖。哎，对，
0: 就是你得让我们这种、
1: 哎，
0: 你知道我们多心酸吗？
1: 哎，
0: 就是我们一般来是控制，
1: 哎，
0: 就非常克制，
1: 对，
0: 才能维持住现在很一般的，
1: 嗯，
0: 很普通的身材。
1: 嗯，
0: 我们但凡正常吃，
1: 嗯、
0: 就是长肉，我们长到200斤都有可能，就正常吃啊。
1: 哦，
0: 但凡我们控制了，
1: 哦、
0: 才能很一般、
1: 哦，
0: 我们得绝食才能瘦。
1: 哎、哦。哎，我也是最近刷了一个视频啊。
0: 哎，
1: 我以前我也是觉得。我吃啥都长肉
0: 啊！
1: 我稍微吃点东西，
0: 它就长肉。
1: 哪怕有人说我喝口水可能都长肉
0: 啊，
1: 对吧？后来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去医院跟医生说：“医生，你看看我啊，
0: 我吃凉水都长肉。
1: 对，我喝点啥，我吃点啥，我都长肉。我
0: 把我气坏了，
1: 我一顿饭就吃这么一点儿、
0: 啊，
1: 我怎么就长这么多肉呢？”
0: 嗯，
1: 医生说：“来，在你身上装监控，
0: 怎么样？
1: 装监控。
0: 我昨天不就吃了几个锅巴而已吗？喝点饮料
1: 啊，再接着说。”
0: 嗯
1: 啊，
0: 吃了很多的晚饭，
1: 不可能只吃那一点哈，肯定有时候吃零食吃多了哈。
0: 哎，还有这个古月先生说胡教练回来了吗？
1: 哎、
0: 我们看内部的小道消息
1: 啊，
0: 嗯、哎、
1: 啊，
0: 回来了，嗯，
1: 姐您是刷抖音是吧？
0: 他是我的人脉、
1: 啊。怎样？这个我们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踢出一个好的状态哈。
0: 嗯，
1: 对对，有这个阵仗齐全就有好的状态了啊。
0: 挺好的。
1: 好好，
0: 还有夕阳无限说、
1: 啊，
0: 不是吃激素的原因的话，谁要说他喝凉水都长肉，我就得训他。
1: 哦，
0: 你这就满嘴花火车。
1: 是吧？肯定吃多。
0: 我们是觉得我们已经很控制了，
1: 对对，
0: 有的时候我一天吃一顿饭也长肉呢。
1: 哦，
0: 就那顿饭吃的多了。
1: 对，来，各位，你最常去的一家火锅店是哪家店？
0: 嗯，
1: 然后火锅里面最爱吃的一道菜，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滨路从东向西方向二环西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

0: 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感谢

0: 是呀。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0: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
1: 嗯，
0: 这两天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就很多朋友很会表达的，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叫吞渊这位朋友说的是，
0: 哦，
1: 我车上听广播就意味着以为咱们绝对是实力广播，实力主持人。
0: 哦，
1: 打开抖音快
0: 啊，
1: 颜值主播呀。
0: 哎呀。颜值在我们众多的素质当中啊，只是最不值得提的一项而已罢了，
1: 都可以忽略
0: 啊！对对对对对，不值一提，
1: 就是因为提不了多少。哎呀，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为了安慰我，因为刚才很多的朋友在说年龄啊，
0: 哎，
1: 然后哥哥说，
0: 哎，
1: 这位叫哥哥说，
0: 哎，
1: 苏就是六十了我都喜欢。也快了。
0: 这种事实还是你自我揭发比较好。
1: 哎呀，就是我到六十和到二十啊，都差一样。
0: 对对对，
1: 我站在中轴线上
0: 啊。但是我姐呢，就是那个，其实现在是开始保养自己啊。
1: 哎，就是让大现在感觉到还很童颜。嗯，
0: 对对啊，你见过哪个节目主持人就因为开点灯光穿防晒服啊？真的，
1: 啊，我马上都要喝热水了，虽然说我现在喝过冰水。
0: 在直播间里面穿防晒服直播，啊，谁能想到有他那么会保养自己啊？
1: 我以为我要雾白了，现在小伙伴们，
0: 哦，
1: 我不能再像夏天一样迎头晒了。
0: 嗯，哦，夏天过去了。你开始穿防晒服了。
1: 对，
0: 哦，
1: 还有朋友说我是站着直播的吗？你都在看抖音直播了，以为我站着直播了，后边椅子
0: 啊。做节目肯定是坐着嘛，
1: 就是嘛，
0: 这是 啊。来，各位，你最常去的一家火锅店是哪家店？嗯，然后火锅里面你最爱吃的一道菜是什么
1: 啊？
0: 三件大事说，咱们这周是不是踢的盐城队啊？
1: 是，刚刚有很多盐城小朋友小伙伴在我直播间打卡呢。
0: 对对对，他说盐城的盐字儿就好像咱们徐州烧烤的一种配料一样
1: 啊，
0: 盐只是其中的一种味道，所以希望咱们自己可以轻松拿捏一下。
1: 他是我们白串啊。
0: 啊
1: 啊，
0: 只放了一点盐。
1: 是吧。
0: 真是啊。火锅里面你最常吃的一道菜，或者有没有不喜欢的菜也可以，嗯，
1: 啊。
0: 然后这个TF 说的是海带、丸子、豆芽，
1: 一头乱麻，
0: 哦，
1: 就不喜欢，
0: 不爱吃是吧？
1: 但这边还有朋友西安无限说火爆大头菜，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0: 火爆大头菜爱吃。

0: 是吧？
1: 不爱吃吧，这东西能好吃吗？
0: 真是啊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最常去的一家火锅店，就是咱徐州有没有什么？
1: 哎，你喜欢吃的
0: 店不大呀、
1: 啊，
0: 但是火锅店真的很好吃的，
1: 是，
0: 好不好 啊？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了，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1: 啊，好嘞。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今天我们的这个车厢早读课啊，也跟着吃有关系
1: 哦。哎，咱们今天说说其实很营养的、无论是不是减脂期大家都可以吃的。
0: 对，我们今天来讲鸡蛋这个东西。
1: 嗯，
0: 鸡蛋可以说在生活中太普遍了。
1: 是的，
0: 是厨房里面的必备的食材、啊、
1: 什么菜单、和它炒都好吃。
0: 对、价廉物美又营养丰富、在购买鸡蛋的时候，有的鸡蛋呢表面很干净、有的可能脏一点。
1: 哎，对对对
0: 对，大家可能会自然的会避开那个脏，挑选干净的。
1: 那当然了，看干净的舒适。
0: 可是那个不干净的，就是看起来很干净的那个鸡蛋，它就真的干净吗？
1: 什么意思？你质疑我的眼睛？
0: 那鸡蛋上有看不见的那个叫什么致
1: 病
0: 菌
1: 啊、有调查就显示啊，这个蛋壳表面的总细菌量达到150万个呀！
0: 哎呦，给他撕一个个，一倍的万个！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呀，
1: 这么点大！
0: 对，
1: 它这个细菌啊，它这个公摊面积挺小。
0: 对，虽然说这个数据听起来很吓人，但也不用太害怕
1: 啊。
0: 其实细菌存在于环境当中啊、我们人体上每平方厘米也有1万至100万个细。
1: 一万到一百万的细菌了、
0: 就是咱
1: 皮肤上都有，
0: 皮肤上都有。
1: 但是我们要警惕的是鸡蛋里面最脏的致命菌，一个是黄色葡萄球菌、一个是大肠杆菌、还有一个沙士门菌，这三种容易导致腹泻的。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曾经有实验啊，专门研究了表面上被这个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呢，
1: 就看起来很干净的。
0: 对，它需要在一定的时间才会被微生物侵染，
1: 一般是在25度以下存3天，也不是很长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它就可以进入它的壳，
0: 对，
1: 它就可以进入它的瓤了。
0: 哎，所以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咱不能说光看着挺干净，其实上面还是有细菌的。
1: 首先，很多人喜欢吃生鸡蛋的小伙伴们，天塌了。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几种方法，就是安全吃鸡蛋的方法，因为有细菌嘛，所以我们说几种安全吃鸡蛋的方法。第一种呢，鸡蛋要做到全熟。
1: 对
0: 对，如果把这个食物啊做到全熟，是一种很有效的杀菌方法。那第一种就是鸡蛋全熟，
1: 爹爹就是坏菜了。
0: 哎，怎么了？
1: 我吃了好几年了
0: 啊，
1: 生鸡蛋。哦，谨慎谨慎
0: 谨慎 啊。第二呢，你就正常购买和保存鸡蛋啊。
1: 一般来说是放冰箱冷藏。
0: 对，最好放在冷藏，并且注意跟那个肉啊蔬菜隔离开。
1: 坏菜了，
0: 免得就交叉感染。一般情况下买来鸡蛋不需要清洗
1: 啊，
0: 因为鸡蛋外壳的表面也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少微生物进入到鸡蛋的内部。
1: 一般我们买干净点的不太洗。
0: 对，还有就是这个鸡蛋啊，就是保存的时间不要太久
1: 哦。
0: 对，一次别买太多鸡蛋，就是咱就是叫什么少买勤买为佳
1: 哦，就一次别时间太长了、
0: 对对对，
1: 还有就尽量不吃溏心蛋。
0: 哎呦，
1: 坏菜了，
0: 坏菜了，这是真坏菜了，这是。
1: 我最爱吃的就是溏心蛋。
0: 溏心蛋往往是蛋清已经凝固了，质地比较软，蛋黄还处于一个液体可流动的状态。
1: 是的，
0: 这种状态呢，就是它的温度呢，但是就是蛋黄中心温度没有达到60度以上，
1: 就很难就是杀死那个沙门氏菌。
0: 对，相比之下呢，还是全熟的鸡蛋食用的安全性会更高一点。
1: 但是不要用开水冲鸡蛋
0: 哦，
1: 坏菜了，
0: 坏菜了，
1: 徐州的小伙伴们天塌了，
0: 咱俩鸡蛋菜喝不了了
1: 啊，就喜欢喝这个鸡蛋叉。
0: 对、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鸡蛋，即使用开水去冲，也不一定能够达到杀死那个沙门氏菌的一个温度，而且基本上冲完搅一搅就喝了，是吧？
1: 坏菜了。
0: 所以时间上也几乎不能够满足杀菌的要求，就是你时间也比较短。
1: 不能，那个时候还得降降温呢，上哪就冲完就喝呢？
0: 对，要不然就烫伤了，是吧？
1: 对呀、
0: 烫伤眼儿。
1: 对 啊。
0: 还有呢，不建议吃毛鸡蛋。
1: 哦，那确实，那我、
0: 对好多人也是坏菜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前两天说喜欢吃毛鸡蛋的那些小伙伴们坏在了。
0: 对，毛鸡蛋呢是鸡蛋在孵化过程当中嘎掉的，也就是死胎蛋。
1: 嗯，
0: 它可能还有寄生虫啊，沙门氏菌呐、大肠杆菌啊，会增加食物中毒的一些风险。
1: 哎，
0: 总之啊，今天咱们讲的鸡蛋虽然说挺美味的，很大众，但一定要注意食用的安全性。
1: 是，
0: 鸡蛋身上最脏的致病菌，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但危险存在，所以不要掉以轻心。
1: 小宁还说，东北孩子经常冲鸡蛋水，放点白糖。那我们徐州孩子也经常这么
0: 喝鸡蛋茶。
1: 小的时候，
0: 哎，
1: 说喝那个晌月，你们东北朋友听得懂吗？
0: 哎，这个鸡蛋茶在徐州呢，跟东北的黄桃罐头一样，
1: 是一样的，
0: 就是
1: 它保护着我们所有的徐州孩子
0: 啊。生病了以后，你就能想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
1: 你给吃点鸡蛋茶。
0: 对对对对，
1: 不想吃不想喝的时候，吃点鸡蛋茶。
0: 后来他们说这个东西叫什么？朱雀汤
1: 哦，是
0: 是吧？
1: 说过这个，
0: 对对对对对，说这个哎呀大补啊，
1: 是
0: 哎不过喝完之后确实整个人赏月哈。
1: 你不知道刚才就是我们说鸡蛋的几种健康的吃法，
0: 哎，
1: 我全凭都是坏菜了，
0: 坏菜，
1: 每样都直中大家的平时的生活习惯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还说搜说散了。那早饭还能吃啥？全熟的鸡蛋可以啊。
0: 全熟鸡蛋。
1: 他们还说鸡蛋不要煮的太长时间。
0: 哦。
1: 你把那个里边的蛋黄煮的发青。
0: 哦。
1: 那也不好。
0: 是。
1: 坏菜。
0: 三千大姐说，哦，鸡蛋不能生吃，那无菌蛋可以生吃吗？
1: 那我们没有研究过，我们只研究了常规鸡蛋。
0: 哦、对。
1: 好，有号称无菌蛋的是可以吃的。
0: 无菌蛋，然后拿那个什么肉啊蘸个无
1: 菌蛋。你看看澎湃老不就说了吗？他用生鸡蛋加8+1就喝酒。
0: 哦。
1: 啊，8+1加到酒里喝。
0: 哦。
1: 哦哟。
0: 有人爱这种喝法啊。
1: 他肯定有人呢。
0: 啤酒里边打个鸡蛋咕噜咕噜就下去了。
1: 但完全不能够。
0: 啊。
1: 能感受到是什么样的味道。
0: 说实话也。我也这样喝过，但是也没觉得好喝呀。
1: 对，
0: 就看人心情。
1: 好多鸡蛋打到啤酒里，什么味儿啊？大奔马
0: 啊！对对对，
1: 直接生喝特别有味道。
0: 啊、
1: 什么味儿啊？你怎么这么多人喜欢吃生吃鸡蛋的？你们口味也太重了。
0: 这么好吃吗？
1: 是
0: 的
1: 呀。
0: 点点说，
1: 鸡看了都受不了。
0: 点点说坏菜了，活猪子也不能吃了。
1: 对呀。
0: 哎、
1: 啊。嗯、
0: 啊。所以吃的时候咱还是小心一些，有的它确实可能细菌感染啊，你这一达不到它的杀菌要求的，真是
1: 坏菜了，我跟你说。
0: 今天咱说点好菜好吧？
1: 嗯，
0: 咱说的是您最爱吃的一道菜，哪道菜你在火锅里面爱吃的不行？
1: 嗯，
0: 您在徐州有没有那种哎小馆子、
1: 小宝藏的馆子？
0: 小哎宝藏的火锅店？
1: 哎，
0: 拿出来给我们分享分享、
1: 嗯，
0: 就近的好不好？店门不大，但是呢一进去火锅好吃呢。
1: 好的，
0: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了啊。

0: 妈晓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求职就业需求，请致电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0516-6756-8603。点滴善意，助力微光前行。
4: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9: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1: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气呀。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1: 今天我们说了吃是火锅啊，但是在抖音上真的是有很多外地的朋友，还有问徐州的烧烤是不是发源地的，有说为什么徐州的烧烤要蘸甜醋。其实甜醋这种东西还确实是一个意外的一个产物啊。最早的时候烧烤那个甜醋只是蘸点辣椒
2: 臭干，
1: 蘸点臭干吃的啊。小的时候真的就是吃的就是传统的意义上的羊肉串啊。
2: 对，
1: 但是现在好像外地朋友一多了，烤串也会放一蘸，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2: 好吃呢，
1: 它又开始火起来了。
2: 对， 对， 对，
1: 这周我们苏龙侃苏超还给大家送徐州甜醋。
2: 你看啊，就是百闻不如一见，
1: 一见不如一尝，
2: 对对对，
1: 一尝就忘不了徐州，
2: 就是心动不如行动，来来尝尝啊。来，各位，就是你最常去的一家火锅店，然后您觉得火锅里面最好吃的一道菜是什么？有朋友开始拿自己的压箱底儿开始出来说了啊，
1: 你说说看啊。
2: 有位匿名网友说了，儿童医院附近的那个益利德铜锅涮肉
1: 哦，
2: 还得是那种漫天下大雪的时候，跟三五个好友敞开肚皮吃，
1: 铜锅一定配雪景。
2: 最后再来一碗那个老北京炸酱面，媚得很呢
1: 啊，
2: 媚得很。我看看这个
1: 老北京炸酱面为什么要媚得很，不得是美得很吗？就是得有北京腔啊。
2: 你看他的这个摆盘啊，一看就是挺地道的，
1: 是
2: 这肉摆上去之后不能从盘里掉出来，对对对，翻个都不掉出来，
1: 对，翻个都得粘底儿，
2: 对对对，你看这个行行，儿童医院附近的朋友有口福了啊。
1: 那为什么他要匿名来推荐呢？
2: 林素人压箱底儿了啊。
1: 是啊
2: 啊，还有
1: 地瓜叶做的窝窝头真的很好吃，再配上辣椒蒜花生条的，哇，你看起来好美，
2: 好会吃啊，
1: 好美味啊，
2: 好会吃这个朋友啊。这是哪里？我看看啊，
1: 凯文照说推荐个烧烤，大树野串。
2: 这哪里啊？大树野串
1: 哦，这还真不知道，没见过。
2: 我一看这个他的这个装修啊就好吃。这是
1: 正宗是吧？
2: 啊，
1: 小餐馆，就是小作坊，用料就挺猛。
2: 对，他说这大鸡翅才9块钱呢。烤不错，一看啊。
1: 是，还有问我们徐州有没有烤全羊，太有了，
2: 太有了
1: 啊！你只要去一个就是比如说吃羊的地方，
2: 对，
1: 提前给他预约，因为烤全羊时间挺长，
2: 对，
1: 预约一下都有啊。
2: 来，各位，火锅里面最爱的一道菜，然后你有没有就是就是你从来不吃那道菜
1: 啊，
2: 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1: 大瓶子说离你们单位不远的美地广场有家冯校长老火锅，可好吃了，他说关键吃完山上没有沾火锅味，
2: 不沾味儿。
1: 哪哪天去我给你送菜
2: 哦，
1: 就送你们店，就送你们点的店里最贵的那个，只送一个菜呀。
2: 就送一个菜，
1: 你是不是入那家股了，然后推荐我们去，然后就送我们一个菜
2: 啊。
1: 你这个很PCC啊，你这手法。
2: 有可能是老顾客了，真的是啊。蓝舅舅说
1: 冬瓜
2: 煮久一点
1: 哦，
2: 好吃，谁懂？
1: 懂、
2: 冬瓜，
1: 它不就煮透明了吗？
2: 对啊，但是有人就喜欢吃那个煮久了一点的那个味道，一吸溜那一下子。
1: 还有朋友说，火锅里最不喜欢吃的一道菜是水豆腐。
2: 不爱吃这豆腐。
1: 这还行吧，水豆腐它不就是蘸啥都挺好吃的，
2: 就豆腐嘛。
1: 对，
2: 真是啊。天使说卤猪蹄啊。刚开始就放火锅里面
1: 啊，
2: 煮到快吃完的时候弄出来吃。
1: 可是那个水不就是被混了吗？就啊，它一直卤，
2: 就把那个卤味给煮出来了。
1: 对对对对，但是它的不就有，我老觉得有细菌。
2: 对，这个陈俊生说的是油条
1: 啊，
2: 火锅鲜品，有人懂吗？
1: 油条可以，油条里面你还可以挤点虾滑。
2: 而且这个油条呢，我喜欢吃那种就是刚放进去不久，有点半生不熟的那种。
1: 对，要有点脆感，它一般都是老油条啊。
2: 对，口感不错，这是啊。
1: 齐齐哈尔真的是烤肉之都啊，齐齐哈尔烤肉真的是不错啊。
2: 对，他说暑假带儿子去了趟东北齐齐哈尔，那烤肉不愧是烤肉之都啊。
1: 是啊，你看，哎呦喂，
2: 好家伙，
1: 这个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在中山路上吃那个里约巴西人烤肉，
2: 对，
1: 拿个签子就开始给你炫了啊。
2: 对，你吃这烤肉真像肉啊。真是啊，
1: 是大肉啊，
2: 不愧是烤肉之都，真的很好吃吧，应该啊。来，现在咱们说到吃的哈，各位备一备，有些精品小店有空的时候可以去打卡一下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稍的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8: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